0: 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1: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3: 对。
2: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翔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3: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2: 对，
3: 你想啊，苗翔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2: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3: 太对了，
2: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苗翔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3: 是的，
2: 我们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3: 是的，
2: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3: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2: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翔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四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3: 是的，
2: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3: 是的，在吃了，
2: 哎，
3: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嘛，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2: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3: 是，
2: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精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3: 是的。
2: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3: 哎，
2: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3: 没错，
2: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3: 哇，
2: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3: 对，
2: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便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3: 很方便，
2: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3: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3: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2: 对，
3: 3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2: 对，
3: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0: GI
1: GI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主动担心的。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乌龙派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背后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四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二九年的三月份的。我们现在才二六年，所以还有两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四罐装也要吃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0: 是的啊，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两瓶装，专柜价格是1050，我们 云南文山一个干散鸡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散鸡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十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1: 今年的七十七岁，原来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的这些这个很疼。
2: 今年七十二，就那个颈腰痛，那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嘞，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缺那个手，后的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到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是不是该先保重的就是啊，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 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时间。哇，两老两口一起吃2个半月，你2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
1: 2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2: 对，
1: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2: 是的，
1: 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
1: 买3888。 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137，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哎、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就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也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呢。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哦。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西洋参呐，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你喝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
0: 对，
1: 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是是，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
2: 你了，来火线，可抗一组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解了疼了，吃的有五年，打癌症啊打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次的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2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2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4: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2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2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基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你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你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哎，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
0: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为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对不
1: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七呀，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单身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西洋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1: 是，
0: 然后你西洋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
1: 没错。
0: 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气血差，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乡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

0: 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
0: 在最后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嗯、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4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哎、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4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大家啊，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的无公害的，我们有机的是更加的不错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初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在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袋2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吧？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风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傅舟。傅舟您好。
8: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经验。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8: 买通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还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要316块钱，对，316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8: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了290多块钱。
8: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吃正宗的。
8: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升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你愿意
0: 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8: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我们龟已经很好了。
8: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
0: 可以
8: 对，箱子上也有。 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8: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8: 对，
0: 它的那个甲特别特别的好，
8: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8: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哈。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8: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对吧？主要是这个，
8: 哎，
0: 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8: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但是您看，我们用的是10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8: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特定的季节
8: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8: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10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8: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
0: 差不多。
8: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给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8: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8: 它都要铺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8: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
8: 对，
0: 像果冻它不一样。
8: 不一样，哎，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稀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8: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儿，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儿，
0: 对，
8: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8: 对
0: 吧？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8: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8: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烧仙草，
8: 烧仙草，
0: 或者说是
8: 黑凉粉，
0: 哎，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8: 没错，
0: 但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8: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切，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0: 比较燥热的
8: 牛奶。
0: 多的
8: 对吧？
0: 哇，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8: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0: 是呢，
8: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
8: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0: 是的，
8: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2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2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把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个只，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多的。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吃的，
3: 特别适合
2: 黄梅雨季三伏天，
3: 对
2: 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
3: 广东、
2: 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瘴气很足，
3: 对吧？
2: 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那么
2: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3: 对。
2: 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音，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了，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贵的就是贵，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那么够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怕这个没什么。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这个龟苓膏就瘾啊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过去才208块钱，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嘛，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在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罗杂粥啊，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入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养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戳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抹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你觉得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黏滋嘎哒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正宗的好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宋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一下。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十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 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啥时候开了之后还要量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要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常温保存 对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面华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顺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16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的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的。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咁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和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要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嘟嘟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吧。
1: 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提示，因为今天订货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石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倒
2: 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把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弄不好，好，看到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 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啊，
2: 这是微苦回甘。嗯，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马特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1: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对
1: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的。
2: 对对对，
1: 你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吗？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1: 也行嘛，出来。
2: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但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2: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1: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你记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品尝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好了，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曾子罗银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就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1: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缓热一缓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1: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地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硬实的物事，咹么搿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苗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那要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他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料不是说我跟傅舟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为您所标注出来了。
1: 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的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哎，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哎，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啊？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

0: 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0: 打开。
1: 好，
0: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0: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0: 朋友啊，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0: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一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0: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0: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好，
0: 现在在搞年货节，
1: 看看
0: 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吗？
0: 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也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 远远超于市面上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要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嗯，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哦，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哇，
1: 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0: 用大半年，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子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0: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哎，
1: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嗯，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0: 是
1: 的。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如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的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两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单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很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哎，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011、012、0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射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净水。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再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会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嗯，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

0: 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几。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三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二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一和三，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
1: 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
0: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1: 对，
0: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1: 对，
0: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啊，
0: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有。
0: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打也是特批的。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1: 对，
0: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1: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1: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0: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0: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矿，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十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0: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十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0: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法展，就是这个加点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
0: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0: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0: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哎，对，是
0: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的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十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1: 4000块。
0: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0: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0: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1: 钱，
0: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0: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0: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这是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0: 你
1: 看看。你
0: 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0: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0: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的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0: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1: 对，
0: 我帮你实现了。
1: 对，
0: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0: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架式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0: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0: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0: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2499的价格。嗯，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0: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四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0: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0: 对吗？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 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三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1: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0: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0: 女孩子
1: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0: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他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0: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他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0: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住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
1: 然后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家名额了？
2: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9.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180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们。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
1: 们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碧云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
0: 嗯，
1: 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一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
0: 哎，
1: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
0: 哎，
1: 但是他们第一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
0: 哦，
1: 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
0: 哇，
1: 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
0: 嗯，
1: 把你的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了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就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还很
1: 高。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线下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家。
0: 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1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江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降，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要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哎，
1: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的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道水温调节，四道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0: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1: 对，
0: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邱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1: 对，
0: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啊。
1: 它这个颜色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把它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圆形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0: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1: 对，
0: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1: 是的，
0: 所以鸡头黄金在那边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一些养分。
1: 是的，
0: 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1: 是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泡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为我们人体所用。
0: 是，
1: 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泡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 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1: 是的，
0: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嗯，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1: 是
0: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嗯，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之后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0: 是
1: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像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0: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1: 对，
0: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1: 对，
0: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1: 对，
0: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1: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0: 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而且喝得很放心。
1: 是的，
0: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没有，
0: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1: 是的，
0: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0: 对，但是呢它其实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甚至于对我们的肾有特别好的帮助的话，
1: 是
0: 黄金都很建议大家来吃。
1: 哎，
0: 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1: 对，
0: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物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个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古人嘛。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壁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肉啊，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老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精呢我看了呢，那块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香烟老啥勿拉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像黄金茶吃了一段辰光以后了，我也明显感觉，好像我觉着应该讲作用好像蛮明显。还有呢，就是讲伊对种肺，人家种吃香烟的朋友呢，也可以，拿黄金稍许吃点。
4: 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精。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那么上品意味着什么？就对人体是有很多好的帮助，但是不会对人体久服之后不会对人体有大的伤害，那么黄精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而且它的仙人鱼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鱼粮的黄精，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点的补益，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精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 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嗯，但没有果脯里面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嗯，来让你觉得难吃，嗯，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嗯，非常的简单，嗯，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嗯，九蒸九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嗯，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嗯，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啊有注过的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嗯，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嗯，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补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嗯，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啊。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嗯，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嗯，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啊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嗯，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嗯，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嗯、黄酮的含量，嗯，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嗯，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4: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嗯，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4: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嗯，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嗯，这一位他是啊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嗯，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4: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涉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嗯，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嗯，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嗯，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4: 对，
5: 在这当中称为地金，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4: 对，
5: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

0: 的圆形，大家可以看到吧？
1: 是，
0: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
1: 嗯，
0: 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1: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0: 对，
1: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哦。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0: 对，
1: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哎、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0: 对，
1: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0: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1: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
0: 嗯，
1: 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0: 对，
1: 而且高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
0: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1: 啊、
0: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
1: 嗯，
0: 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
1: 嗯，
0: 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嗯，
0: 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1: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黄金呢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哎，
3: 对，
2: 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金也补了，
4: 补阴于无形当中。
2: 嗯，
4: 一到雾霾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呼吸道感觉不舒服，这样的
2: 非常适合，
4: 也适合
2: 黄金
4: 是吗？
2: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
5: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润肺、干咳、久咳，同时呢也可以补肾。此外呢，它特有，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6: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7: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6: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7: 那么生黄金呢， 它是有一些这个马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啊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6: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将黄金切丁入菜做成药膳，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7: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烹制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食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六克，然后枸杞呢是用六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3: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嘴巴干啊，对吧？那么这个黏腻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那好像人有力气了，那么好像各方面身体好像通畅了，那么精神各方面嘛，侪有了。所以搿只物事让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0: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
0: 啊。
1: 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0: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余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0: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往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您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 我就是在下面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0: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0: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不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当地的原料产地啊？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0: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0: 是
1: 在家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0: 对，
1: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
0: 是
1: 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0: 对，
1: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0: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1: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0: 是
1: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0: 对，
1: 我们东方购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哎，
1: 东方购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金，又名鸡头黄金，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黄金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地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金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9: 田润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 培育了黄金、白金、连翘、粉房脊、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金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筛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筛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
1: 嗯，
0: 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
1: 嗯，
0: 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
1: 嗯，
0: 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
1: 嗯，
0: 才可能给它炮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
1: 嗯，
0: 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
1: 嗯，
0: 把剩余的来做成炮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只有17组，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
1: 嗯，
0: 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
1: 嗯，
0: 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
1: 嗯，
0: 炮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1/10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
1: 嗯，
0: 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
1: 嗯，
0: 这就是炮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
1: 嗯，
0: 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
1: 嗯，
0: 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在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1: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邱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0: 对，
1: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0: 是的，
1: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
0: 嗯，
1: 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
0: 哎，
1: 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挺难分辨的。
0: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
1: 嗯，
0: 然后炮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
1: 哦，
0: 比较硬的状态。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
1: 嗯，
0: 真真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1: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
0: 嗯，
1: 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0: 对，
1: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
0: 嗯，
1: 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0: 是的，
1: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多花黄金，
0: 嗯，
1: 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蒸九晒的 就是针对九蒸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0: 是的，
1: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0: 对，
1: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0: 是的，
1: 然后他刚曲老师讲，他那种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0: 对，
1: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哎，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嗯，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1: 是
0: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1: 对，
0: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1: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0: 对，
1: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0: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
1: 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
0: 对，
1: 我们今天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做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觉得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蛮适合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那个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像黄金茶吃了一段辰光以后了，我也明显感觉，哎呀，我觉着应该讲作用好像蛮明显的。还有呢，就是讲伊对种肺，人家种吃香烟的朋友呢，也可以，拿黄金稍许吃点。
3: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搭小姐妹嘛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哎，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嘞，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嘴巴干啊，对吧？那么这个黏黏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那好像人有力气了，那么好像各方面身体好像通畅了，那么精神各方面嘛，侪有了。所以搿只物事呢，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懂得养生的朋友，每次到了差不多入秋以后或者夏秋交替的时候，就要买一条黄金来吃一吃。
0: 是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咱们这个时令的当下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也很荣幸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我们这里东方购物的直播，但是我觉得大家买东西，尤其是关注自身健康的、养生的、调补的一些好食材，今天你入手特别特别的划算。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像现在这样的一些滋补养生的东西，就是也不怎么挑人群，对吧？年轻人上班的，老年人可能各个功能有点退化的，或者尤其是您一直讲的，就是说身体有点虚，身体有点亏空的一些观众，哎，当下吃黄金很适合。
0: 是的，特别是我们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我们那个消耗过大，还有就是经常吸烟的，因为马上入秋了，对吧？入秋的节气养的是什么？就是肺，
1: 是
0: 因为无论是燥气还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津液，到了秋冬季它都是往下走的，一个夏季出汗出了那么多，身体的亏空你得补进来，所以别的补的时候你心里可能还要担心一下，哎呦，这个适不适合我的体质啊，吃了以后会不会身体有一些别的反应啊，黄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作为粮食，就先人余粮，先人留给我们的粮食，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同时又有很多滋补的力量在这其中，所以建议啊，就是说平时我们那个身体比较容易干、容易燥，气机觉得那个比较弱的老人家们，你可以给他经常煲汤，那个煮粥的时候、下面条的时候，你就放一条进去，我们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经常吸烟的老先生们，或者说家里面有这种吸烟的白领们啊，就把那个黄金这样煮水，然后一杯杯的水喝下去。它也能帮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女性哦，你觉得自己那个就是血色比较差，脸色经常黄白的啊，手脚经常冰凉的，人经常觉得哎呦那个容易累，那个身体的体质比较弱的，那黄金当中的铁含量还是蛮丰富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同样可以给你做零食吃，不要再去买那种蜜饯了，那个蜜饯当中你会加很多的糖盐去泡着它，
1: 对，
0: 我们这个是非遗工艺，九蒸九制出来的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软糯香甜，完全可以替代你的这种啊蜜饯零食，但是滋补的力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熏制，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色素防腐剂，而且很多的一些你担心的有害物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检测报告都有留底备案，
0: 对，
1: 让大家吃的放心，吃的明明白白。
0: 是的，
1: 外面这样的一罐的价格真的就是要将近150几块以上，我们今天258元两罐，这个方案是我们东方购物和品牌方很难很难谈下来，因为要给我们的新观众更多的实惠。您看我们平台的机会少，要给您的好产品一定是给你性价比拉满的。最后的三分半左右的时间，九蒸九晒的全国非遗传承工艺，给你做好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做的这么好的产品，东方购物能够以这个价格销售，我们在行业当中，在领域当中也是绝对有底气和自信的。所以快速抢单，新观众告诉我们您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或者你要送给长辈、送给爸妈、关爱自己的小辈，送到哪个地方，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产品送货到家。您如果自己收货的话，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很多老观众甚至家里面订了蛮多组的，自己要吃，对不对？爸爸妈妈要吃，
1: 对，
0: 还有也听我们的节目也听明白了，当下来多吃点黄金，你想要润肺的，想要补气滋阴的，想要健脾的，黄金都特别的合适来吃。
1: 是的啊，包括我们家里面很多西安的男士经常想用零食来替代，对吧？
0: 对的，
1: 哎，你就换成黄金，因为黄金当中对于我们的肺也有好的成分，同时也能给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保护的这个成分，还有呢还是针对我们经常要熬夜透支的人群，黄金真的是个好东西。
0: 是
1: 我们老人家如果气机下降，经常觉得干燥，黄金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加在其中做一个养生膳啊。
0: 是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我们的新观众来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产品，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服务先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其实啊，天气的波动是蛮厉害的，然后呢，明天就是初伏了，那我们很快其实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每年的秋冬季节就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其实啊，养护血管特别的重要。那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点好的高纯鱼油。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是特别好的优乐驰的美国大品牌的进口鱼油带给大家，而且纯度高达到了98%，富含到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爆杀的力度，价格优惠幅度特别的厉害，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产品，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9: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上海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身材的保护、身体的保护都格外的关注啊。那说到鱼油的话呢，东方购物有很多款，可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买鱼油，我非常信任的一点什么，纯度很高，杂质也比较的少，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爆杀力度前提之下，一定要先囤起来了啊。
8: 嗯，优乐驰很多的一些营养素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家鱼油产品当仁不让的明星单品就是这款啊，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98的鱼油。
9: 对，
8: 因为咱们说其实鱼油啊，我们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所以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70、80、90、95都是高纯鱼油，但是我们这款纯度高达到了98%。
9: 对，
8: 而且我们的鱼油啊，每一粒都是啊就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那么按照它这个纯度，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它在瓶身上面首先把这个纯度所代表的欧米伽三的量都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
9: 是
8: 里面一粒欧米伽三的量就有到1470毫克 ，EPA 有到1080毫克，它的这个 EPA 的含量也很高，是四位数以上的，DHA 的含量有320毫克，还有到 DPA，
9: 对，
8: 所以它不仅是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特别的好，尤其里面的核心物质。EPA 也很高，它是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也是一款高 EPA 的鱼油。
9: 对，
8: 我们鱼油，你看它的这个形态颗粒啊，
9: 对，
8: 首先大颗粒，不是那种500毫克的，对吧？1000毫克的，单粒是1500毫克。看看它的颜色，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
9: 是，
8: 看看玲珑剔透，颜色特别的浅。
9: 对，
8: 我们的观众啊，你买鱼油在我们这边跟着我们节目学习也懂哦。
9: 对，
8: 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9: 对，
8: 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通透的鱼油，也证明它的纯度非常非常的高。
9: 嗯，
8: 那咱们把这个鱼油啊也挤到水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9: 好，
8: 去掉鱼油胶皮以外，它里面的欧米伽三就像几乎无色透明的油泡泡的质地。
9: 对的，您可以看到啊，这杯的话呢是你看我们优乐驰可能上几代的504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你看滴入进去以后是什么颜色，非常深。但今天大家可以看我们是什么9899的鱼油，自己看到啊，我是一整粒完全全部滴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现象，今天这个颜色几乎跟我们的清水的颜色是融为一体的，这又是可以什么很好的佐证了今天我们的鱼油它的提纯工艺很好，我们是什么高浓度的，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杂质含量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鱼油，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鱼油才是什么身体尤其是血管所需要的啊。
8: 对，因为大家也懂对不对，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我们很多观众说我要吃鱼油里面的核心物质就是欧米伽三，
9: 对，
8: 我们今天是纯度高达98%，
9: 嗯，
8: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鱼油我认知比较早，但是一开始没有买到纯度这么 么高的。哎，你像如果之前五零的鱼油，对不对？50%是欧米伽三，嗯，还有1/2它是杂质。
9: 对，
8: 你像如果是80的鱼油哦，4/5左右是这个欧米伽三，嗯，还有1/5左右是杂质。但我们今天优乐池这款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98的纯度哦，就是它几乎里面杂质啊微乎其微，
9: 对，
8: 给到大家几乎全部都是满满的欧米伽三，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这个鱼的原料
9: 对
8: 非常的好，是来自于秘鲁渔场那边，嗯，而且是深海的野生的小鱼，嗯，24小时当中给大家新鲜提纯的，
9: 对，
8: 并且经过了多道的这个萃取的工艺，嗯，我们有初步的一个冷温的一个萃取，嗯，还有到中度纯度提取的这个三层过滤，
9: 对，
8: 还有到高级纯度提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9: 是
8: 才可能达到这么高纯度的鱼油。
9: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原材料够好，然后加上技术又够好，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鱼油的纯度是非常高的，嗯，让各位吃到的每一缕油是真正的为我们的身体血管帮助有作用的，嗯。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了啊，今天这个鱼油买回家去会不会跟我们市面当中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李逵李鬼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是有什么有到防伪编码的，大家放心啊。
8: 对，这个都是有防伪码的，你看你可以刮开去扫码验证，嗯，全部都是优乐池的全新正品之外，
9: 对，
8: 本身鱼油还获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哦。你看它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嗯，优乐池是美国大品牌，
9: 对
8: ，GMP 的认证也有，
9: 是
8: 这个产品作为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 ，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也有，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款鱼油还拿到了鱼油领域的金标准，嗯，就是
9: 对
8: IFOS 的五星级的鱼油认定，
9: 对的，
8: 这个很重要，而且是每一个批次都是单独做检测的。
9: 对的 ，IFOS 这个认证的话呢，它是独立于第三方的整个鱼油的检测的一个机构，嗯。那大家可以看到五星的话呢，意味着嘛，它是从一星到五星，没有往上更高了。如果拿到五星标准，意味什么？意味着大家拿到的这个鱼油是完全符合所有鱼油高标准的一个要求，所以大家放心啊。
8: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瓶装的，这样的一整瓶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嗯，是60L的大瓶装。
9: 对，
8: 那么这一瓶在市面上面其实价格就挺贵的。
9: 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进口的商品，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我可以看到。另外的话呢，某猫当中也可以看到一瓶的价格455块钱，还是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嗯，那么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您看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是叫惊喜了啊。
8: 对的，今天我们是两个组合，我们的爆杀。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三瓶装，嗯，那么三瓶装外面将近是1500。
9: 对，
8: 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哎，那么单瓶才300多元，嗯，1L是5块钱左右。但是爆杀真的建议大家就定大组合8瓶装，嗯，8瓶装等于是480L，那这个市面上面差不多是要4000元左右。
9: 对，
8: 我们是做到2000以内，1998元。哎，这个单利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9: 是，
8: 如果您愿意凑单的话，能够相当于啊1598元。拿下这个8瓶装，
9: 对，
8: 这种瓶数、这种粒数是在我们平时常规节目当中难得一见的。嗯，爆杀我们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售完为止，所以晚上在家里面看节目的观众，把握住机会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哦，给大家很好的批次送货到家。
9: 对，
8: 家里面常吃这款鱼油。快要所剩的这个货不多的，今天又可以来补货囤货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地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很多观众都对优乐池品牌在东方购物平台销售的产品是蛮熟悉的，尤其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98的高纯鱼油，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因为像严欣讲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对于自己尤其是身体特别是血管的氧化很有意识，每天我们都会吃鱼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50-60岁以上的老年观众每天像这样的鱼饵吃两粒，那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就补充到你身体当中了。
6: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规律来讲的话呢，我选择鱼油它的整个的这个纯度其实就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是遵循在东方购物，很多鱼油朋友们都说鱼油的进化史好像是我跟着东方购物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一样的。那现在你也知道，真正优质的鱼油并不单纯的是7080，我们已经一跃跃步到90、95、98、99的鱼油。所以今天是什么，小小的一大步，但是让你的身体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也有点感同身受。刚刚娇娇也看了，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是什么，是夏秋转季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身体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就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问题的一些，比如说严重的高发期已经到了。所以对于针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讲，防范于未然。如果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是什么跟随着很多的这个朋友的一些脚步，想要追随买一些好的鱼油来讲，今天这一款也是值得您来购买的啊。
5: 对，我们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今天是周末爆杀，
6: 对，
5: 我们的三瓶装今天价格是999元。999这个价格按他们这个鱼油外面的市场价顶多也就是买两瓶，
6: 是，
5: 但我们给大家三瓶。还有另外一个是8瓶装在严欣前面，8瓶装的瓶数只在我们的爆杀才出现，因为1998这个价格以往只有7瓶，今天我们是8瓶。
6: 对，
5: 1998这个花销按它的市面上面价格，差不多也就是顶多可能买到4瓶左右，买不到8瓶的。
6: 对，
5: 但我们给你是8瓶，而且8瓶的总的粒数是达到了480粒。
6: 是，
5: 那为什么要吃鱼油？我们经常说啊，血管健康人健康，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尤其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年岁上去之后，在你的血管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比较大的概率可能说 说啊，血管壁也增厚了，血管的弹性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6: 是，
5: 尤其是血管内壁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都在血管壁当中堆积。
6: 对，
5: 有些比如说高油高脂的，对吧？饮食不节制的，
6: 对，
5: 暴饮暴食的，
6: 对，
5: 或者还有很多老爷叔那个抽烟呐、啊，有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作息、饮食习惯，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不管不顾会怎么样？您不管不顾，这些脂质垃圾就堆积在你的血管壁当中。那你想看，你本来是畅通无阻的这样的一个血管，那突然之间有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垃圾堵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像这个高架上的路，你想想看，哎，如果说有一辆车子或者两辆车子抛锚了，架在这当中，后面的车子怎么通过？这个也是一样，你的血流或者你的整个的这个速度慢慢的变缓了，堵在你说重要的这个部位，你想看，这个就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个叫做欧米伽三，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是有被誉为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的这样的名称啊。
5: 而且大家选鱼油在东方购这边，你在你的比如说那个朋友圈子当中都会知道，你买的鱼油大家都会围观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东方购的鱼油在很多的一些顾客心目当中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
6: 是，
5: 这款鱼油酒吧的优乐池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在东方购咱们平台这么多的鱼油很卷的情况下，
6: 对，
5: 它都是极为优秀，
6: 对，
5: 都是凤毛麟角，
6: 对，
5: 大颗粒的1500毫克这样的一大颗粒的鱼油，一瓶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就是60粒啊。那这个有98的这个纯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6: 好，
5: 98的鱼油就相当于说满分当中考试啊，考到90分、95分都很好了。但我们等于说好中选好，从这个优秀当中再要选到更加拔尖的，纯度更好的这个98的这个纯度。
6: 对的，
5: 为什么你要把欧米伽三的结构也给大家讲的这么的清楚？为什么要有 EPA， 要有到 DPA， 要到 DHA， 他们都有各自有分工的。
6: 对，
5: 尤其对我们的血管，而且血管还连接我们很多的关键的这个部位。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是黄金的一个配比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给我讲一个笼统的概念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 EPA 每一粒1080毫克，然后心脑血管的养护很重要。然后脑部我们今天每一粒320毫克的 DHA， 不用我们多讲了。看到 DHA， 我们都知道，哎呀，对我们的脑部呵护也很好。另外就是什么？我们说有到 DPA， 它是每一粒18毫克，它是海豹油当中或者极少的哺乳动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到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是加速到我们今天整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吸收，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帮助的话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5: 而且我们现场再要把这个油做一个，就是我们证明它的这个纯度很厉害，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好，
6: 对，
5: 我们把它挤到一个白色的一个底板上面。欧米伽三既然是无色透明的，
6: 对，
5: 如果挤出来这个油流过的痕迹啊，有些棕色的，对吧？或者有些比如说那个发深的那种颜色，它不是这种样子。你看我们挤出来，
6: 对，
5: 欧米伽三很多，它就是那种，你看，就只有油啊，透明的油流过的痕迹。
6: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到底挤没挤啊？你自己看看啊，你看在晃动之间有看到这个光泽一条一条吗？刚刚一整粒的这个鱼油，酒吧的鱼油，优乐池的酒吧鱼油已经全部挤完了。但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光泽度，因为它是油嘛。可是你看不到其他的颜色浸润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白板当中。这同样也是可以佐证我们今天的鱼油杂质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的提纯工艺实在太好了啊。
5: 是的，这样的鱼油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爆杀的节目，外面一瓶460元左右，将近小500元。
6: 对，
5: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爆杀节目当中，3瓶装只要999，每瓶低至300多。8瓶装以往不出现的瓶数，今天爆杀给到大家第8瓶，总共是480粒，外面差不多需要花到是将近小4000左右，我们是1998。
6: 对，
5: 而且大家还可以凑单，就你比如说你订购2组，对吧？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满了，金额满了，那么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8瓶装其中一套，1598元。
6: 对，
5: 单利多少钱？3块钱左右。
6: 对呀，
5: 这是98的鱼油哦，
6: 是
5: 13块起都不贵。
6: 对，
5: 所以今天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品质，值得大家来入手。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油的冷知识，
7: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 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8: 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9: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10: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11: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I'm not gonna
5: cry, wo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cause I look like 现在可能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正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因为今天你正好赶到了我们东方购物鱼油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优乐植这个品牌的98的鱼油，我们的周末爆杀。爆杀的节目意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个鱼油今天会以特惠的价格带给大家，而且画面上面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这款鱼油的原料，就是秘鲁那边的野生的深海的小鱼作为原料。我们把它经过多道的萃取之后，提纯到纯度98%。我相信我们的新观众对于血管的养护也特别的有意识，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吃鱼油，或者有些也是难得今天正巧看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那么很建议大家这款鱼油产品，我们也是极力推荐，您可以是来关注一下的。
6: 是，
5: 因为您听到，哎呀，这个鱼油纯度厉害哦，98%。如果你是吃鱼油的观众，一定知道很多鱼油可能纯度啊60-70%，对吧？80-90%算不错了。
6: 对。
5: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款鱼油为什么要跟新闻频道来做联动，让您来看到，我们要给你很有底气的推荐。
6: 对，
5: 因为它的纯度非常的高。
6: 是，
5: 这款鱼油呢，它是单瓶啊60粒，而且鱼油是大颗粒的，它一粒是有到1500毫克。
6: 对，
5: 瓶身上面直接给大家标示到了98的纯度。我相信我们新观众当中如果有一部分对鱼油是懂行懂经的观众就知道，90的鱼油、95的鱼油都是高纯油当中极为优秀的。
6: 对，
5: 98鱼油在市面上面是难得一见。但是今天因为您过来了，我们这款鱼油特惠的力度价格奉献给大家。这个鱼油啊，这一粒哦，您就能够吃它摄取到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
6: 对，
5: 那么当然它纯度高，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又是我们大瓶装的60粒啊。
6: 是，
5: 我们先跟新观众如果有订购的意向，我们先来说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瓶外面，如果是别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瓶价格多少钱？
6: 对的，大家来看到啊，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所以市面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的网络渠道啊，官网当中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以这个价格算，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下方有个价格999，哎呦，顶多两大瓶。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啊。
5: 是我们的爆杀节目啊，我们今天是3瓶装的小组合，给大家直接价格1000元以内，一瓶的价格相当于是330几块钱。
6: 是，
5: 还有一个组合是平时看不到的，
6: 对，
5: 特别奉献给你的8瓶装的大组合。
6: 对，
5: 我们的价格是1998，八瓶啊。您是不是刚才算了450元左右一瓶，将近460。八瓶的话可能要将近啊4000。
6: 对，
5: 我们8瓶东方购只要1998，
6: 是
5: 差不多是省了将近2000元。
6: 哎，
5: 这个单品能够低至250都不到。
6: 对，
5: 单粒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6: 是，
5: 您是懂行懂经的，4块钱左右单粒的花销，买1500毫克大颗粒的98的鱼油，您说划不划算？
6: 当然划算，
5: 非常非常划算。所以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老观众，这个鱼油尤其是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抢疯了。我们先看实物在那边，
6: 好，
5: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6: 对，八大瓶可以是什么全家进行分享，因为您不要觉得这个鱼油除了您自己吃老伴儿吃，其实像我们的中间力量，平时的话呢饮食作息不规律的，其实也要来常年来吃一吃，所以八大瓶其实尤为重要。1998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而且98鱼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给你写得很清楚的啊，每一粒可能说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是惊人的1470毫克，对于 很多常年吃鱼油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就要找好的鱼油来了啊。
5: 对，您说怎么会东方购有这么好的鱼油？首先，因为我们的品牌方优乐驰做很多的营养素都很有实力。
6: 是，
5: 关键这款鱼油我们是特别选择秘鲁渔场那边野生的小鱼，经过多道萃取，这个提取工艺它很难的。
6: 对，
5: 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首先我们的初级纯度用冷温萃取的方式达到，再经过中级纯度的三层过滤的萃取，
6: 是
5: 还要达到高级纯度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达到98%。所以你拿到手的每一颗鱼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油玲珑剔透，每一颗颜色极浅。
6: 对，
5: 我们有新观众懂的，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物质，
6: 对，
5: 它不是那种很黄的、棕色的、咖啡色的，咱们这个是带着外面鱼油胶体的颜色，这么的浅。
6: 对，
5: 我们给新观众把这个鱼油挤到水杯当中给大家看一下，眼见为实。如果颜色很深，如果变成那种咖啡色，
6: 对，
5: 说明它杂质多，
6: 对，
5: 欧米伽三少，
6: 对，
5: 但我们挤出来你看一下，几乎就是无色的透明的油泡泡。
6: 对，这是第二例了啊，观众朋友们，第二例整个的鱼油，酒吧鱼油、优乐驰的鱼油挤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当然了，我们水油是不相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油花是往上飘的，但它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几乎是如出一辙，都是白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整个的原料够好，提纯工艺够强，98%的鱼油，然后批次送检达到99%的鱼油，意味着你的杂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上一代可能说40的、30的，或者您正在吃的50、60的鱼油，可能说直接倒在水里面，你自己看看颜色就不一样了。
5: 还有为什么东方购向我跟严欣推荐这款鱼油很有底气啊？它的鱼油挤出来食物是这么透明的一个状态，证明它的欧米伽三纯度非常非常的高，杂质是几乎没有。我们东方购作为一个销售平台，还要给大家多道把关。您是我们今天的新观众，为什么东方购有这么多的老顾客在我们这里买鱼油？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鱼油不仅是品牌方或者他们厂家的瓶身印到的纯度，我们还要作为销售平台再给大家多把一道关。就是把这个鱼油我们要做销售之前，再把它要求品牌方给专业的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检测。
6: 对，
5: 国外的这款鱼油它的瓶身还有几大认证标识。
6: 对对对，
5: 优乐驰它是一个美国大品牌，然后你看这款鱼油它有到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这表明它这个生产的工艺呀，对吧，工厂啊，环境要求都很高，还有到鱼油的金标准 IFOS 的五星鱼油的认定，三个标识瓶身都有，
6: 对，
5: 还有到这款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瓶身还有到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是这种品质的鱼油哦，
6: 对，
5: 权威标识认证也非常非常的到位，
6: 是。
5: 所以你说我们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您看我们节目之前能不卖疯吗？
6: 对，
5: 那我们敬大家这样的鱼油啊。您作为我们的新观众，如果你是中年人，每天吃一粒，就是15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到你身体当中。
6: 对，
5: 如果您是老年朋友，50-60岁以上的，每天吃两粒，然后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你平时饮食不健康的，包括呢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比较差的，压力很大，工作很忙，连轴转的，
6: 对，
5: 平时久坐缺乏运动的，这些行为都很伤害血管，但是你很难改变自己这些生活习惯，对不对？但你有时候又有点担心，也希望自己血管健康，那你就可以吃这个鱼油，
6: 对，
5: 还有可能有些已经是突发状况呀，紧急情况发生过的，对不对？
6: 是，
5: 或者身体已经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要养护血管啦，不能听之任之啦，那这个油今天都值得你来入手，
6: 对，
5: 我们的价格是3瓶装，999元，这个差不多是比外面足足是省了500-600元左右。
6: 对，
5: 那么我们的大组合8瓶装，是1998元，
6: 是，
5: 原来不是爆杀，1998拿不到8瓶的，
6: 对，
5: 今天是8瓶，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所以你就订8瓶装很划算，可以跟家人分享。而且今天你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送货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拿到产品再付钱，我们的付款方式各种都可以，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5: 今天东方购也特别的荣幸，有这么多的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关注东方购我们这边的产品。因为东方购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好产品，但是我们说鱼油啊，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的王牌的很好的明星产品。
6: 对，
5: 尤其这款我们美国大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脂的鱼油，像画面上面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中青年白领对吧，高油高脂的饮食。

0: 有一点不太对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吃鱼油了。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年轻一族每一个星期啊，没有说谁秉的牢说我不点外卖的，一点外卖一定是什么家里平时吃的少的，这个炸鸡那个炸鸡，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其实都是有伤害的啊。
1: 对的，我们其实吃鱼油就吃当中很重要的物质，就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啊很特别，它没有办法在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它一定要是从外界补充。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平时在一日三餐这个饮食当中啊，也比较少能够摄取到欧米伽三。大家其实平时可能说回顾一下自己这个饮食情况，也不是说每天能够吃掉大量的一些深海鱼，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后续什么那种烹饪呐、高温呀，还会破坏很多深海鱼当中有些含量并不多的这个欧米伽三。那么我们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很多新观众也问了，能不能够通过饮食大量的充分的补充到。很遗憾，我们有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当中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呀。
0: 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中国人目前的话呢，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量平均每天49毫克。那您可以跟啊旁边你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比，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对比？首先你看临海的一些国家，挪威也好，冰岛也好，可能说人家摄入的欧米伽三含量会高很多。为什么？临海人家深海鱼吃的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人的话呢，第一可能内陆的这个城市比较多一点，上海可能吃海产品深海鱼类多，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刚娇姐也说过了，欧米伽三一定是什么不能高温烹饪的，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吃刺身三文鱼之类的才能补充欧米伽三，才能为你的血管所用。但是我们什么习惯爆炒，所以很多的欧米伽三深海鱼类你自己烹饪完了以后你就破坏掉了。所以这个什么，我们每人每天所需要的这个欧米伽三的量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这么讲？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剂量，每人每天成人是1000到2000毫克，我们才40几毫克，是远远不够的。那说到这个我们就很自豪了，我们这一粒啊，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就达到多少？达到了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刚刚好是1000到2000毫克中间值。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像我们中年40来岁、50来岁的朋友来讲，一天一粒就可以了。老年朋友，您吃个两粒也完全不可以的啊！
1: 这个就是我们选高纯油它的意义所在。如果说您听我们节目还没有太明白高纯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对，
1: 鱼油当中有我们身体需要的欧米伽三，还有一部分是杂质。如果你选择纯度是50的鱼油，是一半是欧米伽三，还有一半是杂质。但杂质是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你吃这个鱼的同时啊，摄取到了欧米伽三，杂质也吃到你身体当中了。那80的鱼油呢，比较好，已经是高纯鱼油了，4%左右是欧米伽三，还有1/5左右是杂质，但是它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卖得挺贵了。
0: 对，
1: 那么98的鱼油，像我们今天这款优乐池的进口的鱼油哦，它是纯度高达98%，它整粒鱼油1500毫克当中，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杂质才只有2%，
0: 对，
1: 微乎其微。
0: 对，
1: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鱼油，我给新观众今天很有自信做一个实验，我们说纯度这么高的鱼油，你刚才讲了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我们把它不挤在水里面，我们挤在一个白板上面，
0: 好，
1: 我们拿道具哦，白板上面它就是说。如果是它这个油留下来，棕色的，咖啡色的，
0: 对，
1: 就表明它里面杂质不少，
0: 对，
1: 对吧？不是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
0: 对。
1: 但你看我们，挤出来的我们的鱼油，
0: 对，
1: 就几乎流过，全部都是你看，
0: 对，
1: 透明的油的痕迹，
0: 对。
1: 你看到有棕色吗？
0: 没有啊。
1: 有发黄，有那种什么咖啡色吗？
0: 完全没有。它有的只是有
1: 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对对，油脂的光泽程度我们能够看得到，这证明我挤了这粒鱼油，但是你看不到其他任何其他的颜色，说明我们的杂质处理得干干净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选择鱼油可以这么来看。没错的，您现在可能也在吃其他的一些鱼油，如果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纯度这么高的，您来做做看，您就浪费一粒，你试试看，你一定会觉得哇，原来是有差别的。贵的鱼油好的鱼油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买鱼油高纯鱼油，欧米伽三多，然后呢杂质少，再加，如果有新观众说你们说这个油纯度好高，
0: 对，
1: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初阶用户啊，我是很多一些对鱼油很懂很了解的观众，我还要看 EPA 的含量。
0: 对，
1: 那您真的是行家，我们告诉大家这款鱼油当中 EPA 的含量也很高。有些鱼油它可能说欧米伽三的量挺多的，但是 EPA 可能说什么，700-800毫克，800-900毫克，我们今天这款 EPA 的含量高达1080毫克，
0: 对，
1: 4位数哦。所以我们很有底气跟大家讲，这款油是高欧米伽三， 高纯度还是高 EPA，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是，
1: 这个对于血管当中来讲， EPA 是我们血管当中很重要的主力军哦。你吃那个鱼油的意义所在，
0: 对，
1: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哦。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看很多小片当中的话呢，有这个老师就提到，如果说 EPA 达到600多、700多毫克已经很给力了，我们是1000多毫克。好，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好货不怕对比的哈，你有可能看到一个 Omega 3的含量都未必能够达到4位数值，我们是一下里面的 EPA 就已经4位数值了，所以这一点就让您吃的每一粒你会觉得哎呦更加的踏实放心啊。
1: 嗯，所以这样的油真的太优秀了。
0: 嗯，
1: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因为把它推荐给新观众，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
0: 嗯，
1: 单瓶油外面多少钱？
0: 嗯，
1: 450几元，60粒，
0: 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进口的，大家放放心心。但东方购物今天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牌，我们的价格确实划算啊，
1: 7块几毛钱一粒，对不对？
0: 嗯，
1: 定价并不虚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买95的油、90的油都10几块一粒了，
0: 对，
1: 它的定价7块钱，市面上面这样的一粒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
0: 嗯，
1: 小组合3瓶装，
0: 嗯，
1: 1粒4块钱左右，
0: 对，
1: 999三瓶，
0: 嗯，
1: 大组合爆砂才有哦，8瓶只要1998，
0: 嗯，
1: 1998，你按刚才那个市场价，
0: 嗯，
1: 顶多也就是买4瓶，
0: 4瓶，
1: 买5瓶左右，
0: 对，
1: 哪可能拿8瓶啊，
0: 嗯，
1: 8瓶单粒多少钱？
0: 嗯。
1: 4块钱左右，
0: 对，划算。
1: 这个价格你每天吃一粒的话，4块钱左右，非常的划算。
0: 对， 对对，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这个鱼油是每天需要补充的东西。我们把这笔经济账给您算得很清楚了。还是那句话，能够买大构成，不要选小构成。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但你说爆杀还有多长时间？8分多钟，一天就这么一场直播啊。
1: 嗯，就是意味着今天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嗯，后面你再来看东方购物我们的常规节目。
0: 对，
1: 1998绝对不是8瓶，
0: 嗯，
1: 顶多只有7瓶，可能更少，
0: 嗯，
1: 但是今天是8瓶，
0: 嗯，
1: 就是鱼油的量给你多480粒，
0: 对，
1: 8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0: 嗯，
1: 抢答吧，朋友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付款也可以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谢谢我们所有订过的新观众，大家真的来得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失望，拿出东方购咱们这边鱼油当中的看家明星产品，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美国大品牌的优乐池的98鱼油。
6: 对，
5: 大家也很懂，买鱼油看纯度，对不对？
6: 对，
5: 我们的纯度高达到了98%。因为大家买鱼油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欧米伽三越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杂质就越少。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鱼油可能还有什么短板呐、纯度高的、颗粒小的，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是一粒鱼油也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6: 对，
5: 所以尤其当你血管当中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的、年纪比较大的、饮食习惯不够好的、平时也不太能够做到你说改变生活习惯的，对不对？很忙的、压力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问题，你觉得暂时啊可能说还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的，那么可以多吃点这种好的鱼油。
6: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娇姐手中拿到这个鱼油，首先非常的干净纯粹。第二点，九八这个词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已经是什么叫优中选优了，尖子生来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美丽它的这个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惊人的1470毫克。我妈妈也在吃鱼油，实话实说，她买回来的鱼油看完以后说，哇，那你真的是不会挑不会选。还现在他买到的还是60几的这个鱼油，当然了，60几的这个鱼油我们实话说市面当中有，它的价格肯定跟98的油、90的油是两个概念的啊。
5: 对，我们给大家随便搜一搜，就是鱼油基本上哦，它单粒的那个它的含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是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6: 对，
5: 30的油单粒都3块几了。哎
6: 呀，对，
5: 50、60的鱼油4块几、6块几。70的油进入到高纯油的行列，7、8块左右一粒，这个是90的鱼油，90的鱼油都是8块几、9块几、小10块了。
6: 对，
5: 90好品牌的鱼油10块几，95的鱼油13块几一粒，将近14块。今天东方购我们是98的鱼油，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
6: 是是是，
5: 这个价格可能你就在外面买到什么50几的鱼油、60几的鱼油，
6: 对，
5: 我们是4块几左右一粒。
6: 对，
5: 真的优乐驰这个油，它市面上面这个定价也没有虚高，
6: 对，
5: 对不对？不是说外面卖得很贵，东方购这边价格多便宜，我们外面的价格定价也就只有7块几毛钱一粒，
6: 对，
5: 但它品质真的是很好。
6: 是的，455块钱60粒，单独一粒的话呢，6-7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也还是划算。可能您见过6-7块钱一粒的鱼油，可能都是什么60、70的鱼油，我们是达到惊人的98油。但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爆杀哦，给到所有消费者，我们又争取到了折扣力度，这个算下来可就太惊喜了啊！
5: 是的，我们的3瓶装9993瓶180粒，单粒才5块钱左右。它的这个8瓶装的大组合是只在爆杀，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就是周末才有的特惠放送的直播，
6: 对，
5: 只要在爆杀以外，这个产品的售价1998，绝对不是8瓶，顶多也就是7瓶，甚至于更少。
6: 是，
5: 我们今天新观众跟我们做联动，2000以内拿8瓶，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4到5瓶，我们给你8瓶，
6: 对，
5: 每天要吃的东西买大组合。所以朋友们，认定我们东方购这么好的鱼油的品质，打电话给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备货非常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有没有定？我们的老观众都定了，我更加是为新观众担心。新观众你就选择组合，如果你说你预算只出1000元以内的，
3: 对，
2: 那你就买三瓶装吃吃看也可以。
3: 嗯，
2: 你说我就是要追求单拎性价比特别高，
3: 嗯，
2: 那你就买我们的8瓶装的大组合，
3: 对，
2: 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东方购可以把产品送到您的送货地址，你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
3: 对，
2: 但是订单今天先下，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友，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谢谢我们所有订购的新观众，大家真的来得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失望，拿出东方购咱们这边鱼油当中的看家明星产品，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美国大品牌的优乐池的98鱼油。
6: 对，
5: 大家也很懂，买鱼油看纯度，对不对？
6: 对，
5: 我们的纯度高达到了98%。因为大家买鱼油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欧米伽三越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杂质就越少。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鱼油可能还有什么短板呢，纯度高的、颗粒小的，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是一粒油也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6: 对，
5: 所以尤其当你血管当中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的、年纪比较大的、饮食习惯不够好的、平时也不太能够做到你说改变生活习惯的，对不对？很忙的、压力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问题，你觉得暂时啊可能说还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的，那么可以多吃点这种好的鱼油。
6: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娇姐手中拿到这个鱼油，首先非常的干净纯粹。第二点，98这个词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已经是什么叫优中选优了，尖子生来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每一粒它的这个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惊人的1470毫克。我妈妈也在吃鱼油，实话实说，她买回来的鱼油，我看完以后我说哇，那你真的是不会挑不会选。还现在他买到的还是60几的这个鱼油，当然了，60几的这个鱼油，我们实话说市面当中有它的价格，肯定跟98的油、90的油是两个概念的啊。
5: 对，我们给大家随便搜一搜，就是鱼油基本上哦，它单粒的那个它的含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是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6: 对，
5: 30的鱼油单粒都3块几了。哎
6: 呀，对，
5: 50、60的鱼油4块几、6块几。70的油进入到高纯油的行列，7、8块左右一粒，这个是90的鱼油，90的鱼油都是8块几、9块几、小10块了。
6: 对，
5: 90好品牌的鱼油10块几，95的鱼油13块几一粒，将近14块。今天东方购我们是98的鱼油，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打电话给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备货非常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吃了，对，
1: 它
0: 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
1: 然后呢
0: 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
1: 一瓶。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嗯，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
0: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嗯，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
0: 对，
1: 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嗯，哦，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嗯，
1: 哎呦，你哇，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嗯，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嗯，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嗯，非
1: 常漂亮，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嗯，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嗯，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嗯，对吧？
1: 嗯，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嗯，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嗯，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嗯，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是吧？嗯，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嗯，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嗯，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嗯，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嗯，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嗯，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嗯，37，嗯，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嗯，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嗯嗯，最多到3瓶了，嗯，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10全10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买点新的吃不着。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体力。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个能吃，到汤面包上也蛮好吃的。还有么呢？就是辣炒白芹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小搿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葛末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场
1: 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
1: 栏目
0: 就
1: 哎
0: 就在我的栏目当中
1: 专供
0: 给大家对专供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
0: 超好吃，
1: 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啊！
1: 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啊，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嗯，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嗯，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300、500、700、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在十开始加的，10、20、25、30、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看，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嗯，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对吧？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嗯，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嗯，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嗯，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啊，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啊，
1: 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嗯。瓶身上的
0: 总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嗯，我们实际测下来30家。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嗯，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9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看看阿拉妈拉姐签到落水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穿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些，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3: 了，差
2: 不多了，一天里早上吃。要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嗯。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这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啊。嗯，那哪里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哎，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家叫你来吃，阿妈来吃，和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3: 一个
0: 窗口，
3: 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
0: 还有5年的时间，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这
1: 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得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流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排队很高
1: 哈，我们现
0: 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你
1: 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1: 啊，
0: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婆也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梅。这
1: 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亊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动不动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来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吧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吧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看，你看，你看，你看，就这个啊！
1: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汁液，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
1: 就是这种
0: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1: 而且很浓郁
0: 啊。
1: 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0: 你不要浪费、
1: 啊，来，
0: 我来，
1: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0: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0: 你看，
1: 啊，你看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0: 哎呀，
1: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加，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儿了
1: 啊，然后这个地方叫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啊，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1: 天
0: 哪，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九千多
1: 嘛，
0: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
1: 价格
0: 对，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8000215111999900。

0: 的那块块阿拉马辣酱切到落碎了，你清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搿类炒差不多啊，
1: 我讲
0: 差不多啊的。一天里早上吃，要么打开，一个颜色对外来讲，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非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啊。那哪里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家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六幺八。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伊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了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太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太杯呀，他的筷子呀，他的勺子呀，他的锅呀，他的养生壶啊，他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伊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是钛的专家，
1: 是
0: 在咱们中国有吧？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哦。
1: 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八百伴，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
0: 太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太可以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是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伊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
1: 是，
0: 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就这几个字、
1: 是的，
0: 采用纯钛板，
1: 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
0: 中。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在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
1: 吧？是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
0: 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啊，
1: 我
0: 以前怎么记得是100000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伊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是，
0: 所以它在锅钮这个地方，它还有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1: 很有而且艺术感，
0: 金颜色，哇，真的是很富贵，很贵气。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咱们厨具当中，哇，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柄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1: 是的，手柄锅盖。
0: 全部都配印的，
1: 对应的
0: 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1: 是的，是的。
0: 多少年纪念？
1: 106周年的纪念
0: 款。大家听清楚，106。
1: 对，
0: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1: 相当于做了升级。
0: 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1: 好，
0: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前面说12万秘籍点阵，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0: 行。
1: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
0: 因为大家油多吧？
1: 哎呀，不多吧？
0: 对吧？
1: 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但是真的不多，
0: 真的不多，
1: 是不是？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对不对？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0: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1: 是不是？
0: 几乎没有什么。
1: 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
1: 有
0: 烟火气。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那种感觉。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个我就里面记得，
1: 哎，
0: 这个里面哎，有的时候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1: 可以的，
0: 根本就不害怕有脱掉，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您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密集点阵，它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石油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九光啊、新湾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0: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1: 是
0: 节日到了，
1: 哎，对，
0: 大家有空去九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1: 是的，
0: 都是一线超商商超。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1: 是，
0: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九光有它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1: 是
0: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它不会百分之百都摆那么
1: 全，尤其是这个主厨款纪念款，
0: 不一定会摆那么
1: 全，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0: 对，啊，经典款都我们比经典款还要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1: 是的，
0: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密集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1: 报告是的，哦，
0: 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1: 好，可以
0: 抑菌的，
1: 是的，
0: 好吧，都看一下，
1: 这个要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然后呢，徐淼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0: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1: 相当高，是的。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1: 是
0: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1: 看到这个
0: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1: 这个呢，大家看的是不是普通汤锅？
0: 感觉像，
1: 对，
0: 像不锈钢的，
1: 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
0: 对，
1: 可以看到一个字 TI， 对，对吧？钛，然后来
0: 英文的
1: 钛，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是，
1: 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你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可能很多时候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1: 是
0: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钛的，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1: 是的，
0: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钛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1: 好，
0: 准备出价格，
1: 是
0: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1: 799，
0: 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1: 今天就是618，
0: 对、啊，
1: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是不是？
0: 今天就正618日子。
1: 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此时此刻，
1: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经典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时候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
0: 嗯，
1: 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粥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0: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1: 1500，
0: 差2块。
1: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0: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1: 我们是30公分。
0: 哦，
1: 对吧？
2: 天哪，马
1: 伊！所以我跟您说，
0: 啊、
1: 今天这个价格，许明老师，您放心开。
0: 好，来吧。
1: 嗯，
0: 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1: 好，
0: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1: 好，
0: 行不行？专柜是1498。
1: 是的，
0: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
1: 啊，
0: 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
1: 嗯，
0: 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1: 从未有过，
0: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1: 618，
0: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1: 7倍积分，哎，
0: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头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碳板材打造的，所以用纯碳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铁铲、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铝、
1: 轻松不沾。嗯，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轻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柄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的，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会给你做菜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啊。我们在锅底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在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吸出。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是用炒。
1: 哎，对，
0: 所以它这个汤
1: 锅
0: 是有煲汤用的啊，所以专锅专用。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近1900，一个是800。
1: 800，
0: 我就算到2700吧，2600吧。
1: 是的，是的。
0: 专柜价格2670的情况下，双十双不是什么双
1: 618
0: 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618活动。
0: 此时此刻就这家，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
0: ，
1: 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时候我有券，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好吧？
0: 凑不到就是1159啊。
1: 对，
0: 凑不到就是1159。
1: 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个小奶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
0: 多少钱？
1: 那就是1500块钱。
0: 1500块
1: 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然后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你补
1: 7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到9.5这个价格，不补七倍积分也可以
0: 了，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七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15块吗？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900，相当于924。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
1: 呢，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怎么着才抵1块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一块积分，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九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话说回来，看看大家瞅瞅，哎呦，这锅气！
1: 对呀，
0: 大家听没听到这个黄大厨咚咚咚的？
1: 烟火气的，对吧？
0: 我听到很清楚。
1: 确实很多人说家里面啊，现在夏天来了，家里喜欢吃海鲜的，但是以前就感觉海鲜类的吧，好吃是好吃，爆炒是有香的，但是呢，就涂层锅不能做。您要做海鲜吧，就得换一口锅上来，对吧？但是今天没有涂层，您想要做的这种海鲜啊，想要爆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您今天这个做完海鲜之后啊，它不会留味道，它不会串味，因为钛金属很稳定的。
0: 是，你看看。我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涂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5斤、6斤、7斤、8斤的，都感觉吃得掉。那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您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钛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
0: 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
1: 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钛的养生杯啊，
1: 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钛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钛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郁。
1: 对，就是
0: 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来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钛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九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说了，
1: 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九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5元钱，相当于您今天花了个924元就带回家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 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那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618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
1: 嗯，
0: 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1: 是
0: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1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B 货呀？
1: 哎呀，我们要去做这个 A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对吧？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更不要说赚钱的事了。如果
0: 只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1: 对，
0: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1: 对，
0: 但是他没有必要。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1: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0: 能去验货吗？
1: 完全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去国金；去九关进，那您就去九关。包括什么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窝，包括甚至欧莱超市，包括很多有时候看到快闪店啊，您都可以去问的。环贸那边也有店，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放心这个品质。我们从锅具到我们的包装盒，跟所有的旗舰店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没有，不存在 AB 货。
0: 我们今天必须是大厂从原本的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是的，它一手的。
0: 对，它不是合成的。
1: 是的，
0: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1: 因为你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5-6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啦，我大火猛炒啦，我冷水去洗啦，我今天口味变化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0: 还有一些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1: 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800伴、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0: 先把它定下来再去
1: 比，
0: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7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预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 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1: 是
0: 大概也就是什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1: 纪念款，对的，
0: 金色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0: 各种升级。
1: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28正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0: 再减500块哦，再减500块哦。
1: 对呀，省
0: 了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1: 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汤锅，
0: 汤锅呗，
1: 或者我平均上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0: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三件买三八八，
1: 积分我都没算，
0: 我都没算，
1: 活动我也没算。
0: 我跟大家讲，
1: 那个我都没算，
0: 西北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1: 对，
0: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1: 是，
0: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1: 九块九，
0: 它不会给你69.93块的。你乘一下7，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7倍。
0: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
1: 您可以按10块，9.99块按10块算嘛。对吧？
0: 差不多。
1: 对呀、
0: 差不多。
1: 对。
0: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这个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1: 是的。
0: 你看。最后9套
1: 了，止不住了哇！
0: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5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1: 是，
0: 就是因为知道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不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1: 对，
0: 但咱们东方购物，
1: 针对上海
0: 东方卫视
1: 更多，
0: 针对于咱上海人。
1: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0: 对，来看一看，
1: 对的，
0: 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1: 好，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0: 所以就肯定结束了，结束这个积分没了。
1: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那今天我们东方锅是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7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锅的活动。但是今天6.2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0: 就我不知道马伊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
1: 肯定可以。
0: 你这有自信啊？
1: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锅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7倍积分69.93，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锅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可以明白吗？
0: 是销售价格，
1: 销售价格999乘以10，
0: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然后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1: 是的，
0: 因为如果
1: 有信心，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0: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1: 是的，
0: 最快的话，看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啊，怎么着的、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1: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0: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里。哎，
1: 对对对对。
0: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1: 自己拎着。
0: 哎，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1: 关键是只有五组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分钟呢。哎，
0: 然后刚才马毅说的，大概还有两个多小时。今天结束，二十四点一结束一到，
1: 积分就没有。
0: 七倍积分，没的。
1: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六幺八正当天才能加，
0: 补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1: 是的，
0: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三朵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0000点正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5: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中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一定是官方渠道啊，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1: 是的，
0: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马爷。
1: 999是炒锅，然后汤锅是499，
0: 加一起，
1: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1498，我们东方锅是999，
0: 那其实便宜近500，
1: 真的就是便宜500，
0: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儿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1: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
0: 最后三组，
1: 我们帮你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上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0: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
1: 小泡泡很
0: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1: 就是
0: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出来。
1: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0: 对，非常。
1: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阵技术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
0: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1: 刷干净，刷干净，
0: 要不然里面那个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它的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1: 是的，
0: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1: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0: 对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怎么有点粘了？一定要洗干净。
1: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可以，然后钢丝球可以刷，甚至很多时候洗涤剂啊、洗洁精呀、什么苏打水啊去泡，
0: 一点不粘吗？
1: 都没问题。
0: 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这还咱说啥了？浓这个是红烧肉了。
1: 红烧肉，
0: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一道菜了。
1: 我在边上闻到那个甜甜的红烧肉的香味，
0: 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糖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1: 再浓一些，
0: 所以它粘锅的可能性就更大。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0: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1: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后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 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泰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泰锅。
0: 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右侧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1: 这是经典
0: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哎、嗯，1888，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90，就近两成的量吧？
1: 是的，
0: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1: 2800，
0: 对，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
1: 2700，
0: 2700小3000块钱、嗯。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1: 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过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159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它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锅999相比，是不是就是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0: 对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1: 对呀、啊，
0: 烤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1: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0: 一样吃到之后，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1: 是的呀，
0: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1: 加不了哎。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1: 因为懂得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0: 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九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碗百货是吧？
1: 哎，对，
0: 新碗百货，新碗百货你去逛嘛。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1: 对，
0: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贵，因为银色是10万米金，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的啊，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1: 对的，
0: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键，您先把它订购成功
1: 的，订单要成立下来。
0: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啊，史无前例的低价，从来没有过。
1: 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
0: 了。过0点就没了，
1: 自动消失了。
0: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6: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0: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泰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预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2: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听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知道任何的预约啊，999元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3: 是的，
2: 反正算下来是924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3: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3: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800伴、国金中心、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奥莱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2: 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有这个要去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3: 是的，
2: 已经用蚕丝被面儿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了。
3: 对，
2: 一定要奢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3: 是，
2: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锅里面还有字儿里面写的是钛，
3: 对，
2: 这个没见过哈。
3: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钛的炒锅，并且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给你卖个100-200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2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2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固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2: 那是公开透明的哦。
3: 是的，
2: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他的旗舰店，看看有没有骗大家。你抓紧时间订，0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0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0: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 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除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2: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售罄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啊，999元，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3: 是的，
2: 反正算下来是924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3: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3: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
2: 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或者说烧一些鸡呀。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地理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免切了，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还是10号？
1: 十号，
0: 对吧？11号哈，
1: 十号，
0: 今天10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它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

0: 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他，
0: 目前只有他。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3: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3: 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了，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见过。
1: 对
0: 对对，因为感觉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
1: 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们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是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

0: 20多年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厂，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厂。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嗯，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
0: 因为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企业也是啊，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儿，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吗？
1: 去头了啊，大家放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稍许再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必须来一个
1: 啊！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
1: 咱要吃肉，
0: 咱要吃肉，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
1: 我哥就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也真的不客气，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是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的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

0: 就是
1: 有点胖，不然我这一饮而尽。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嗯，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四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嗯。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太棒了，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呢、啊嗯，这个小盘子，嗯、它有个小盘子的啊。哎
1: 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
1: 哎呀，
0: 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1: 啊，
0: 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
0: 啊。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坐实不厚的啊，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
0: 再加上我们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
1: 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它有奶香味儿，
1: 有奶香味儿，
0: 有奶香味儿，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
1: 了，切好了。这一点我
0: 机器切好的，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对，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弄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坐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紫姜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0: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啊，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1: 对啊，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啊，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1: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很，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很多人都说，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叫省级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
1: 鲜香，
0: 对，
1: 有写，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
1: 对，
0: 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
0: 是，对吧？就
1: 是
0: 已经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
1: 这个对，
0: 很新鲜的鸡，
1: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
0: 种，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1: 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
1: 鸡块
0: 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
1: 它甚至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1: 肉质非常漂亮。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化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那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品种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
1: 哎，
0: 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
1: 哎，
0: 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
1: 哎，
0: 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算半肉哈。
1: 对，算半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都好吃。
1: 我得来滚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清香138原种
0: 鸡。
1: 有、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购，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拿我
0: 来拿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对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来，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呀，
1: 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哎，它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可以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厂，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你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啊，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
1: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一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嗯，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
1: 哎，你在家
0: 里面，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心，
0: 是
1: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它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吧？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这次我们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里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呢天气还算是比较热的时候，早上起来吃什么，或者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了，肚子咕咕叫了，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东方购物呢，快手方便干净的中华老字号张立生，一直以来热卖的一个是黄油葱油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所以如果屏幕前的大家说哎吃过一直想再回购的，或者说没吃过尝一尝试一试，把握住今天的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本档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雅玲你好。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25号对吧，26号我们还有几天就开学了。
1: 开学了，
2: 对，开学了啊。今天我们张立生的这一套点心组合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款，嗯，好不好？一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我们是拿到过奖项的，
1: 超好吃，
2: 而且是比利时这个评选出来的，对吧？这个是美味奖，也相当于是食品界的一个奥斯卡的一个地位了。
1: 是的，
2: 我们的小笼包是拿到奖，东方购物是不是没有？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也要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葱油饼可能面水葱，可是我们今天的葱油饼里面有黄油，里面有牛乳，里面有鲜葱，但是没有加任何的水在里面，也特别好吃。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葱油饼啊，东方购物独一份的是黄油，不加任何的一滴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它的配料表。
2: 小麦粉、
1: 生牛乳，
2: 哇，生牛乳
1: 的占比占到了1/4，四分之一都是奶，1/4都是生牛乳。
2: 因为你以前做这种面食，你要加水和面，
1: 对，
2: 我们不加水，我们用鲜牛奶和面，
1: 对，所以特别的香。
2: 对，
1: 除此之外呢，猪油加一点增香，鲜葱用的是鲜葱啊，不是葱干，
2: 对，
1: 然后黄油用到的这个比例也不少，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再加上我们白砂糖食物盐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而且你看我们整个。张立生的这个品牌，你会发现盒身之上就写着牛乳和面，黄油起酥，
2: 对，
1: 全程不加一滴水，
2: 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
2: 中华老字号，
1: 张立生中华老字号。
2: 对，
1: 其实在他们的门店这一包也要大几十块钱，
2: 40-50块钱吧，差不多，对吧？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这个小笼我刚刚有说到
1: 得过奖的，
2: 对，拿到过我们国际美味奖的啊，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一包的话是这样子的，300克的一个分量，一包里面是有12只，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以前这样的小笼包呢，专门做过单独的组合和货号，给大家看一下。就哪怕是我们原来99块钱4包，一包接近小25块钱都卖得非常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们阔别已久给大家全新组的一个，我们要开学了，给大家一个特卖的组合，
1: 早餐组合，快手早餐的组合。
2: 对，
1: 给到大家呢是6大包的这个小笼包，再加上2大包，一包可是1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
2: 对，
1: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因为是这个开学的早餐组合，特别送给大家小笼包，再送两包。
2: 那么就是我们的小笼包有8包，拿到奖的小笼包8包，4包是99块钱，那么8包是不是200块钱了？
1: 200块，
2: 就8包我们的小笼包就已经这个价格喽，
1: 就相当于黄油葱油饼送。 送给大家的。但是黄油葱油饼今天你说，哎，我不要小笼，我要单独订。你看黄油葱饼葱油饼多少钱？
2: 是
1: 2包99块钱。你当然你也可以订这个组合啊，没问题。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当中有4包的小笼包，相当于是白送大家的，199块钱，6包小笼包，就是、再加2包葱油饼。
2: 就是你要是散开来买，对吧？相当于这套组合是花300块，对不
1: 对？
2: 是花300块。我们今天来这个是特别的组合方案，199啊。
1: 而且300块，你不是说跟门店比，门店花的更多，
2: 是
1: 300块在东方购物常规组合，我们也要300块的。
2: 是，
1: 今天只要199，超级划算。关键是吃的东西、味道得好。
2: 看看
1: 这个小笼包，
2: 我
1: 不瞒大家讲，
2: 小笼
1: 不愧是得过奖的小笼，有点东西的。
2: 对，
1: 我儿子啊5岁。哎呀，特别爱吃小笼包，因为我儿子也是上海人啊。
2: 对，
1: 跟我说妈妈，这个小笼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笼包。
2: 我们是拿到奖的，拿到过。来来来，耿瑶把我这个盘子拖一下。
1: 好好好，
2: 你有没有发觉皮儿很薄，特别特别的薄，特别嫩的感觉，对吧？都是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
1: 是的。
2: 然后里面的肉馅儿，我们的肉馅儿配料表当中都给大家标注，36%以上的猪肉含量。然后再看看里面这个汤汁，
1: 不满的全是汤汁，
2: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个是白汤清清爽爽，因为是上海本帮小笼口味嘛，不像无锡苏州的味道，那个是加酱汁的，酱油有一点甜鲜感，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咸鲜感，就更符合现在这个天气。而且猪肉全部都是用到冷鲜肉，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1: 是
2: 一整颗猪肉丸子，是不是很完整？而且不散，对吧？猪肉够新鲜，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品牌。然后这个皮儿
1: 都很好吃，
2: 这个、皮儿都那么的薄，对，就早餐的时候你就水开蒸个12分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您隔着镜头啊，您只能看到它的样子，
2: 对，
1: 您是吃不到那个鲜味的。
2: 我好像很久没吃他们家小笼包了。
1: 真的，这个小笼是你吃到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拿过这种国际上的大奖，它真的有点东西，味道调味特别棒，鲜的不得了，
2: 特别鲜，对吧？
1: 是的，
2: 而且不在这种。就其实那种甜口的小笼，我倒并不是很喜欢吃。
1: 是的，
2: 对吧？
1: 就是一个字，鲜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一包当中，
2: 对，
1: 给大家看看，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300克有12只。
2: 对，
1: 我5岁，其实5岁还没到的儿子，早上起来这一大包12只，他自己一个人全吃掉，
2: 而且
1: 一个不给我留，
2: 对，
1: 全吃掉。所以其实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奖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得过国际上的这种知名的餐饮的大奖？是因为我们的调味，我们的味道真的对得起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
2: 好，
1: 不一样的，很好吃的。
2: 对，
1: 然后关键是还有我们的黄油，
2: 黄油葱油饼哦，这个香气就特别不一样，而且在家里面你慢慢的去煎出来，煎出这种啊酥酥脆脆的这个感觉，你听到声音了？
1: 哎呦，
2: 我们现场听听这个声音，真的是好松脆，好松脆。
1: 观众朋友，它的口号叫做牛奶和面，黄油起酥，
2: 起酥不是拿起酥油，对吧？老师傅手工去这样子的加工出来之外，里面加入黄油，所以你看它起酥起的特别好。
1: 真的，
2: 薄薄的，脆脆的，酥酥的，来，
1: 这个真的，这个葱油饼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啊。吃到嘴巴里之后是那种奶香奶香的，甜的不得了。
2: 对，
1: 而且这种甜不是说我们加了多少的白砂糖，是它面里边那种淀粉的回甘，特别香，
2: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跟你以前吃到的上海的那个传统的老上海的那葱油饼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它更掉渣有没有？
2: 它更香，有没有觉得？
1: 而且你看它里边的葱。都是那种削削绿的，
2: 对，
1: 因为我们里边用到是尖头，葱香十足的同时不会特别的油腻。早上起来吃这么一个，煎一个蛋啊，夹根香肠啊在里边，
2: 对，
1: 营养丰富，味道美极了。
2: 对，
1: 哎，我没手了，你快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多少钱，今天组了一个限时限量的超划算组合。
2: 你如果分开买，我们的8包鲜汤灌汤小笼就是要200块钱，对吧？8包小笼包就是200块钱，还有2包20只。我们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10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应该是300块钱的价格，分开来买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售价是199的特卖价格。
1: 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只订2包黄油葱油饼，99块钱。但是你不订这个就亏了。
2: 是，
1: 这个是特别划算的，常规时候没有的。特别再加送2包小笼。八包小笼，2包1公斤的葱油饼，一共2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199，好不好？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马上孩子开学了。早上一大清早的，忙里忙活的，不如买点这种中华老字号备在家里，早上快速的就可以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去上学。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张立生的话是只老牌子，伊搿汤包的话老好吃的，一口咬下去哦，搿汤我得飙出来的， 外加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的。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
4: 外加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外加一口咬下去是伐，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介好吃过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
5: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龙，搿只小龙哦，汤水老多的，啊，搿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搿皮是老薄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黄油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啊。首先黄油起酥，大家看到了对不对？鲜葱来加入进来，增加那个葱香。对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刚刚那个和面是倒的牛奶，而且我们鲜牛奶的含量占到25%以上，就1/4都是奶，所以整个的葱油饼啊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拿回家去很方便，
1: 对，
0: 您都不需要解冻，从冰箱里冷冻拿出来，
1: 对，
0: 直接双面煎一煎，大概3分钟左右吧，
1: 嗯，
0: 然后靠一个蛋进去，营养美味全部都有了，
1: 对，最主要是家里面小孩会特别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奶香味浓的，像加了黄油那些什么曲奇饼干等等，它是不是都很喜欢吃，对吧？我们的葱油饼今天里面加的是鲜牛奶，加的是我们这个优质的黄油，
0: 然后我们这个葱油饼一包是10片装1公斤
1: 啊，
0: 这一包市场上你随便去看一看是不是都得几十块钱，
1: 对，
0: 我50块钱一包肯定是要的，5块钱一张嘛，我们今天合下来这个葱油饼19块钱，为什么我们能算下19块钱的一公斤的葱油饼啊？因为我们今天总共10件单品，
1: 对，
0: 10件单品只要199，
1: 8包小笼，2包葱油饼，是不是10包？
0: 是的，
1: 199除以10包，是不是每一包19块钱？
0: 是的，
1: 19.9，然后我们一包葱油饼里面是有10片，对，10张我们的葱油饼，那么是不是一张葱油饼1.9块？
0: 真的，
1: 你随随便便路边摊买一个葱油饼都给要3块钱了吧？
0: 对，
1: 2.5块、3块钱，我们今天才1块多钱一个，
0: 关键你市场上买的3块钱一张，5块钱一张。它是用牛奶和面吗？
1: 不是，
0: 它是用黄油起酥吗？
1: 是，
0: 它是全程不敢加一滴水吗？当然了，我们的小龙更是今天的主角，
1: 拿到奖的，
0: 太好吃了，
1: 美味奖，
0: 这个小龙大家一定尝一尝，
1: 这个小龙一包刚刚我跟耿瑶也在算账，19块钱这样的一包里面12只其实是2笼嘛，6只1笼嘛，你外面随便点一笼小龙都给18块钱了吧，
0: 是的，
1: 2笼都给要30来块钱了
0: 吧，就我们东方购物门口的那个早餐店，一笼小龙6只都要卖到12块钱，
1: 而且猪肉呢，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保证大家猪肉含量在36%以上，而且用的是鲜猪肉，不是冷冻的，知道吧？不是冻猪肉，是鲜猪肉，并且只用猪腿肉。配料表2个食材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你放心。
0: 而且它的小龙整个都是获得过国际上的美食知名大奖，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合身包装上面也印着，自己他们门店买一买，这一盒小龙就要20几块钱，包括东方购物也要卖到24块多，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块钱8包小龙，每一包小龙都是300克的大分量的，再加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
1: 对，
0: 所以整个带回去只要199，这个组合只为今天，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扫码下订单啊！自助订购可以再减5元，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这个张立生在东方购卖的产品也非常的多，但是今天真的是带来了两大王炸。我们说这两个东西之前很少能够同时出现的，
1: 是的，
0: 一般有葱油饼就没有小龙，有小龙葱油饼他就不会加，今天也不给大家加一些乱七八糟，你可能不一定喜欢，给到您的都是我们家家户户早餐都大家喜欢能吃得惯的，
1: 而且你在外面不一定吃得到，在东方购物呢也找不到第二家，对吧？能够吃到跟我们一样的口味的。
0: 正常我们提报的时候，小龙六包，葱油饼两大包，总共到手199。其实这个没有也很划算，199也能卖。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再加两包小龙，
1: 好，
0: 小龙包变成八包，葱油饼变成两大包，十件单品199。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算一下嘛，单一件单品就19.9。
1: 对，
0: 观众朋友，19.9，你买一公斤的黄油葱油饼，
1: 10块哦，里面有10块葱油饼哦，
0: 这么大一包，他们张立生的门店都是要卖到这个接近小100块钱，大几十块钱的。然后你看啊，
1: 而且
0: 今天
1: 而且是这么大的葱油饼、啊，
0: 对的，
1: 这么大的同样大小的、
0: 啊，全部口号叫做牛乳和面不加一滴水，黄油起酥，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真正的货真价实，就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来得更好，牛奶占了1/4，
1: 对，自己家做不来葱油饼，
0: 做不出来的。
1: 对，
0: 那今天这一包19.9，单片核算下来是1块多，您觉得便宜 对不对？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不能这么算啊，你葱油饼划算的，那么
1: 小龙
0: 呢？
1: 来吧，
0: 小龙也划算。
1: 小龙你看看是鲜肉小龙啊、哦，看到没有？鲜肉灌汤小龙一包呢是12只，12只的话就是2笼的一个分量嘛，一笼为6只嘛，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自己去外面这些早餐店点上2笼小龙包，你花多少钱？
0: 对，今天小龙合起来10来块钱。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以前卖不卖这个小龙？卖的。我们以前是4包199，
1: 对，
0: 单一包核算下来大概是24块钱。
1: 是，
0: 今天比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单小龙的组合还要来的划算。
1: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不管是单算葱油饼太划算，
1: 对，
0: 单算小龙也很划算。
1: 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好吃。葱油饼想象一下，
0: 真的好吃，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1: 本身葱油饼就很好吃，里面加牛奶加黄油更好吃。然后我们的灌汤小龙，对吧？虽然配料大家都是看得懂的，猪肉啊或者调味料啊，但是我们老师傅给大家调味调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奖章荣誉。这个奖章荣誉我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国际美味奖，看到吗？我们张立生，而且是鲜肉灌汤小笼包，拿到了国际上的这个美味奖。好吃呀，对不对？所有东西都是好吃为王道。
0: 吃小笼包吧，我们吃起来吧。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东方购卖到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他们家的小笼是为数不多的。我拿回家去跟我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家人好评非常非常高的。
1: 你看这小笼好不好看？对不对？首先个头是不是大大的？
0: 是的，
1: 对吧？个头不小的啊。然后皮儿你能看得出来，它很薄，
0: 晶莹
1: 剔透的。底下这个汤哦，就是这种沉甸甸的这种感觉，像福袋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这个汤汁。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上海地道的小龙的这个调味，
0: 汤汁很满，
1: 所以是白汤小龙，这个底下有汤汁的哦。吃小龙就是要吃里面这个汤汁。
0: 我要给大家倒出来，
1: 来来来，倒出来看看，
0: 看到了吧？
1: 可以，哇，那么多汤，
0: 汤汁还是很多的、
1: 是。对，而且不单汤多，对吧？然后这个肉新鲜，然后这个皮儿，你知道吗？他们家就小龙好吃不好吃，你还看这个皮儿有没有韧性？
0: 有弹性的。
1: 你看，对，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哏啾啾的，
1: 对，
0: 哏啾啾的。哎，我在吃。
1: 哏啾啾，这叫什么？
0: 啥呀？我味道。哇，好香！
1: 就是
0: 这个，就是
1: 香鲜。
0: 哎，先开一个小窗，然后去喝那个汤。
1: 对，
0: 这个汤一口下去，真的是惊艳到你。
1: 对，没几天，26号，没几天，9月1号开学了，早上要开始忙忙碌碌的，对吧？有的时候说，哎呀，带着小孩出去吃早饭，小孩睡懒觉都睡不了，对吧？就多睡那么几分钟都睡不了，因为要排队出去买早餐。那你家里面有我们今天张立生刚刚好，对吧？今天下单，快点，明天收到。葱油饼，这个也就几分钟，对吧？3分钟化冻都不用化冻，
0: 而且这个葱油饼孩子吃非常好，因为这个葱油饼里边满满都是蛋白质，
1: 一个大小刚刚好，对吧？你配不配牛奶都无所谓。我们今天因为是用鲜牛奶给大家和面的，
0: 哇，
1: 而且你看煎到这种程度，对吧？
0: 哦呦，的嘞，
1: 就是喜欢这种葱油饼，就是喜欢吃这种。
0: 你像我老公啊，就是时不时的不吃个葱油饼，他都想得慌，
1: 对，
0: 都要出去排队买。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自己在家里，酥酥脆脆，
1: 你看，
0: 黄油起酥，牛奶和面，
1: 类似于千层起酥的这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吧？反式脂肪是没有的啊，因为我们不用任何的起酥油的，好吧？
0: 说到反式脂肪，给大家看看啊，我们外面的黄油真的别瞎买，
1: 对外面的，对的，一些这种，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小麦粉。 粉、生牛乳、生牛乳占到四分之一，25%的添加量。
1: 嗯，
0: 食用猪油、鲜葱、黄油起酥，
1: 对，
0: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没了。
1: 对，对
0: 配料表干净简单，关键是货真价实，不用一滴水，全牛奶和面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再跟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两大王牌单品，一个是他们家的鲜肉灌汤小龙，
1: 嗯，
0: 非常好吃，获得过美食大奖。
1: 对，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油葱油饼，
1: 对，
0: 东方购物都没有替代品，市场上更是无代餐。
1: 嗯，
0: 199块钱十件单品全部带回去，8包小龙，2包葱油饼啊！来，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只，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哟，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4: 所以伊那个只葱油饼对伐？阿老灵的，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伐？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的。

0: 哎，我们说老上海的家庭基本上没有不喜欢葱油饼的，基本上都喜欢灌汤小龙、这个鲜肉小龙，对不对？
1: 对，其实早饭吃来吃去就这些呀，对吧？包子啦、小龙啦、生煎啦、锅贴啦等等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想，我们今天一套组合当中，两大上海老上海味道的点心就有了，葱油饼，包括我们的灌汤小龙，而且有一说一，东方购物确实。

0: 我们的黄油去起酥，
1: 这些都是成本哦，对吧？
0: 我看到这个画面啊，我真的感慨，就是他们家的葱油饼拿回家去，你可以做很多这种创意料理。
2: 对，
0: 一台空气炸锅，你可以做十几种的创意美食。你看，加点这个就是披萨，做个韭菜盒子，或者是做点那种，比如说像卷一个那个香肠，
1: 对
0: 吧？然后或者是用葱油饼去做一点这个什么什么甜点类甜的这种食物，像刚我们做的蓝莓派呀，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哎，就这个，
1: 嗯，
0: 葱油饼、火腿肠卷，
1: 对
0: 我也是经常刷到这个。所以有了这个葱油饼之后，您的创意料理可以做很多。
1: 对，
0: 再加上葱油饼其实不稀奇了，因为他们家的葱油饼在我们东方国卖得很好。
1: 嗯，
0: 难得的点在于今天又有葱油饼，又有鲜肉灌汤小龙。
1: 对，
0: 这个小龙我真的还是要再夸一下，味道哪能嘎好啦？怎么能这么好吃？
1: 你知道我们用白汤意味着什么？没有更重的调料的味道在里面，那就意味着对食材，对食材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是没有酱油色的，而且是咸鲜为主的，皮儿薄，你自己回去蒸，水开之后蒸12分钟，你能看得出那个皮儿肉晶莹剔透那个感觉。
0: 对，我们今天小龙一包不是6只，是12只，
1: 对
0: 吧？市场上也有10只的，我们是12只大分量，然后全部都是张立生大品牌得到过 ITI 的国际美食大奖的，拿回家去吃你就知道了，味道非常的好吃，哪怕是小龙，我们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啊。所以买回家去，不管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上海的正宗本帮风味，把握住机会，17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199块钱10件单品，全部带回去，02151999000。

0: 哎，我说午饭已经吃得很饱了，但看到他们家葱油饼，看他们家小龙还是忍不住，刚刚一直在偷吃，一直在偷吃，味道真的很好，酥酥脆脆的，尤其是他们家的小龙。小龙，如果你早上在家里，就是水开上锅蒸12分钟，
1: 对，
0: 一开盖那一瞬间。太满足了，然后尤其是看你，你知道我小龙在我们家，根本来不及拿筷子、拿勺子都不需要，我儿子上手抓起来一个小龙，吹一吹呼，然后直接一口塞掉了，
1: 是
0: 那个汤汁在他嘴巴里爆开。然后我儿子吃到这个小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妈妈，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龙。当然小朋友哈，有时候可能会夸张一点，但是他真的自己这么一包，12只，300克。我说实话，我都不一定能吃完。早上自己12只全部干完，一个都没给我留。所以其实就说明什么？这个味道真的不愧是获过大奖的。
1: 对，
0: 包括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家小龙怎么这么好吃啊？真的有点东西。说对呀，我们获得过国际大奖。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今天这个小龙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王炸组合。王牌产品的小龙再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两个组合都有了。其实今天199块钱差不多，正常的话我们应该卖这样的组合。今天就比特卖还给力了，再加两盒小笼包，
1: 对，
0: 6包加2包葱油饼，再加2包黄油小笼，
1: 对，
0: 8+2的组合，整个到手10件单品。十件单品今天只要199，
1: 相当于每一件单品19.9元，对吧？你现在真的早餐有的时候啊，我随随便便去一个早餐店，你说19块钱想要吃的特别特别好，不太可能，对吧？想要吃饱吃好，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我们19.9这样子的一包葱油饼，一包葱油饼
0: 十片
1: 一
0: 公斤，
1: 对，这个你看这么厚，看到没有啊？里面是黄油，里面是牛奶的，而且帮你调味调得非常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灌汤小笼哦，纯猪肉的灌汤小笼，猪肉含量在36%以上的，拿到过比利时的美味奖的小笼，这个里面12只。2笼吧，相当于今天也就花19块钱左右。哎，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管是单独比葱油饼，不用说了，
1: 对，
0: 10来块钱这么一大包，2斤装，
1: 对，
0: 划算吧？
1: 对，
0: 或者是你说我单独比小龙，你看小龙在东方购物以前4包是99，一包合下来小25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龙也划算，葱油饼就更不用多说，关键小龙也好，葱油饼也好，家里哪一个离得了？
1: 对，
0: 只要咱冰箱还有那么一点点空间，
1: 对，
0: 你把这个买回去抢回去，
1: 对。
0: 相信我，很快就消耗掉了。早餐的时候，全家分享。
1: 对，而且啊，因为今天这个是全新组的一个货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新鲜的，我们的葱油饼你看1年的保质期，放到明年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的，对吧？8月份你看，2026年8月份到2027年8月份，我们的小龙也都是新鲜批次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想买那个10盒装10包装，性价比很高，但是不一定担心放得起，没关系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生牛乳，不加水，如果是普通的葱油饼就是小麦粉水，对吧？我们是生牛乳，然后猪油、鲜葱，不是那种干葱，包括你看黄油，对吧？不是起酥油，包括非转筋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知道我真的有看到过有的点心它会用人造奶油，
0: 对，
1: 真的，我们不是的，
0: 棕榈油、起酥油，
1: 我们是真正的天然黄油，所以你看反式脂肪酸零。对吧？反式脂肪酸零，
0: 特别好，
1: 就拿回家老人小孩吃，很放心。而且马上就快开学了，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低油、低盐、低糖，
1: 对，
0: 拿回家去，不管给长身体的孩子或给老人吃都很放心。
1: 2、4、6、8，这一笼就12只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你自己去早餐店，是不是2笼上来，对吧？这么多的一个量，
0: 两桶10来块钱，哪能买得到啊？买不到的。
1: 他们家的小笼跟外面那些小笼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个头大，你看
0: 这个汤汁哦，足的不得了，
1: 所以你自己在拎的时候，对吧？自己提的时候、吃的时候就给要小心一点啊。
0: 所以其实我很感慨的点在于他们家的汤，这个汤包啊，就小笼汤包，哪怕是这个汤流出来一点，那个汁水还是够鲜，还是够好吃。
1: 对，然后你看这个肉丸子，对吧？肉丸子鲜肉，鲜猪肉、腿肉啊，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笼包，
0: 一口一个，满足的不得了。尤其是小孩爱吃，不爱撒，不会撒谎，好吃不好吃他。你看他吃多少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说我儿子一顿早餐能吃一大包，这真的震惊到我。
1: 对，
0: 12只全部吃完。
1: 是，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葱油饼。
1: 这个葱油饼，
0: 对，葱油饼，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叔叔阿姨很有情怀的，很爱吃的，对吧？
1: 葱油饼比我外面买的葱油饼大一圈，大一圈，对吧？我们外面买一个葱油饼大概是5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个葱油饼，哎呦， 就是这种程度。
0: 自己在家里吃松油饼，好处就是火候你可以拿捏。我喜欢吃酥一点的，我就多煎一会儿；我喜欢吃软一点的，我就少煎一会儿。
1: 你看它是可以分层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家里面不太能做这样的松油饼？家里面你摊个鸡蛋饼可以的，面粉加水，
0: 对，
1: 这是死面，对吧？但你看我们的葱油饼，它是可以分层的，嗯，对吧？这个分层好吃的就是外面焦焦的、脆脆的，里面这个地方又是薄薄的、嫩嫩的，
0: 哎，口水要流下来了，
1: 浓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两大包的葱油饼，光这葱油饼在东方购物就已经卖到多少钱了？99块钱。来，今天这个组合你光买葱油饼也是可以的啊，两包葱油饼99块钱，但是这个组合没有这个组合来的划算。
1: 是的，
0: 当然和外面比，99块钱两大包4斤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这两个保留，4斤的葱油饼，再加6包，再加2包，一共8包的灌汤鲜肉小龙，整个到手10件单品，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比，我们划算；跟张立生中华老字号张立生比，我们更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今天这个组合只为此时此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开学季抓紧时间，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挺有限的，因为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的啊。今天先来抢现，拼手速0215119900。

0: 朋友，很多顾客在咨询说今天多少钱呀？99块钱是只有2包葱油饼，我们更推荐大家买199的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全新的货号，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把他们两大王炸产品，一个是这个黄油葱油饼，还有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全部都组在一个组合当中。
1: 对，
0: 很多顾客在问分量啊，说今天这么便宜，是不是给它减量了？没有。黄油葱油饼1包10片，
2: 1公斤，
0: 1包1公斤。
2: 对，
0: 今天是2包20片，4斤的黄油葱油饼。
2: 是，
0: 整个的制作过程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牛奶和面，黄油起酥，里边加了鲜葱，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3个字4个字不认识的添加剂一点都没有的。
2: 没有，对。
0: 好，光这个黄油饼，很多观众朋友说199，划算的，划算的。还有什么？还有他们在国际上获得过 IFITI 的美味金奖，美味奖的，
2: 对，
0: 哎，获得过奖的这个小龙，给到大家。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好，因为什么？一个是真的，一个是煎的，
0: 哎，
2: 对吧？你就早上赶时间的时候，煤气灶上面刚好两个灶台，利用率特别高，对吧？一个呢水开蒸12分钟，一个不用化冻，平底锅里面油都不需要，你就稍微喷一点点油，煎个差不多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好了。就是早餐你自己在家里面再来点汤汤水水，这个早餐吃得很舒服的。
0: 是的，刚刚我在想啊，他很多顾客在问说小龙有多少个啊？小龙有8包，
2: 对，
0: 1包是有12只，
2: 对，
0: 您自己算算是不是接近100只小龙？
2: 对，
0: 对吧？接近100只小龙，
2: 96个嘛，
0: 对，可以慢慢去分享的，慢慢去吃它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96个小龙加上20个
0: 葱油饼，
2: 110多个点心，
0: 110多件单品，今天才多少钱呀？199块钱，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早餐季，开学早餐季，特有的一个组合。正常的话，我们是6包小龙，再加2包黄油葱油饼。其实常规连这个组合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组合他们两个王牌产品是不绑定一起销售的。今天男版看到两大王牌产品都出现的同时，本档特别再加赠2盒。
2: 是，
0: 所以从原来的8件单品，今天升级到了10件单品，199。加量不加价，1分钱都没涨，10几块钱一件的单品，10几块钱的小龙你都买不到。
2: 里面12只，基本上是2笼啊，2笼这个样子，今天19.9，拿到比利时美味奖的批次都是新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1公斤10片装，今天是19块，对，19.9，相当于1块葱油饼带黄油的哦，我们是11.99，
0: 是的，
2: 对吧？11.99，而且这个黄油葱油饼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因为你真的如果不是买我们张立生的品牌，你去什么就是点心店比较难吃得到。对吧？我之前还没有吃到过
0: 纯牛奶和
2: 牛奶黄油做出来的葱油饼。你看，我们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没有一滴水，知道吗？然后动物黄油不是植物黄油，
0: 是
2: 对吧？不是什么人造黄油，葱用的是鲜葱，
0: 是的，
2: 添加量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本身在东方购物葱油饼里边的类目里边独一份的。
2: 对。
0: 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小龙，
2: 对，
0: 东方购物有没有卖别的灌汤小龙？当然有，但我们这个小龙又是独一份的，因为我们拿到过 ITI 的一个国际上的大奖，
2: 对，美味奖，
0: 你看就是这个张立生的灌汤小龙得到了这个美味大奖的。
2: 对，而且这个小龙你看也写得很清楚，鲜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36%，
0: 是的，
2: 对吧？然后细香葱，里面还要加鸡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笼包可以拿到奖了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值得您去体验一下试一试，但我们的备货奈何很有限，我们整个的组合都是新鲜批次，但是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没有追加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边听边打电话，抓紧来拼手速抢我们的限量组合，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
1: 说完也不加货的，这是一个特别组合啊、因为我们如果分开来买的话，八包小龙或者是加上两包我们的葱油饼，就给要300块钱，是东方购物的售价哦，300块钱。但是今天你看开学了，对吧？所以是开学季的特卖组合，
0: 真的
1: 199。
0: 所以其实你常规直播看到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组合都几乎看不到，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从6包的小龙给你升级到8包的小龙，白送你2包小龙母的，今天一共是96只，
1: 对，
0: 96只的小龙包，
1: 白送2包就相当于4笼嘞，
0: 真的，是的，你现在市场上买小笼包。又贵，
1: 对
0: 吧？然后大热天得出去跑出去吃
1: 猪肉呢、对吧？什么部位的？是不是新鲜的？对吧？汤汁干净不干净？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张立生像中华老字号，你认可他已经不会出错了。再加上张立生他们家不仅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还是有着国际上的一个美味奖的这样的一个小龙。所以我们说了，今天两个单品啊，他们为什么很少放在一个组合当中？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东西区别市场上的这种同类产品，我们太有竞争力了。但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啊，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给到大家，一共20片，再加8包的鲜肉灌汤小龙，一共96只，全部带回去只要199。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听明白了，说哎呦，那我不订那个99的组合了，我订199的组合。199的组合，我相当于白薅了接近100块钱的羊毛。您太聪明了，完全没错。今天199的组合，正常在东方购物都要卖到299，对吧？今天只要199块钱，所以全部都带回去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新货号，所以都是新批次。最后的时间拼手速，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们家也不管孩不孩子，就我们老两口吃，老两口更得吃点好的。老两口吃到的都是上海本帮的特色风味，都是吃到的中华老字号啊。今天黄油葱油饼有了，配料表干净。获得过奖的鲜肉灌汤小龙也有了，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拨打最后的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备货了啊！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翁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3: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7: 对，
3: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7: 龙凤山镇，
3: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7: 对，
3: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7: 今天是现货，
3: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7: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3: 好，
7: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3: 对对对，
7: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3: 对，
7: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3: 是的，
7: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3: 下方还有黑的，
7: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3: 对的，
7: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3: 飞鹰飘呀，
7: 就一个小飞鹰啊。
3: 是，
7: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
3: 大米，
7: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3: 是，
7: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3: 对，
7: 好，再来看这个，
3: 对，在
7: 这
3: 边有机标，
7: 黑龙江，
3: 对，
7: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3: 对的，
7: 大家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3: 背面啊，
7: 在这边请注意了，
3: 是
7: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3: 是
7: 地址五常市哪里？
3: 龙凤山乡，对，
7: 长宝
3: 的四屯，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
7: 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3: 对，
7: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7: 级别 T19266。
3: 哎，所有的朋友，
7: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
3: 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7: 对，
3: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7: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7: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包装。
3: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又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
8: 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没有只我不是只卖过稻这个翁稻禾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嗯，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3: 对，
8: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嗯，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3: 哦，来，
8: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3: 是，
8: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3: 对的，
8: 颗颗晶莹剔透的。嗯，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嗯，长长的，细细的，嗯，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嗯，要细一点，
3: 对，
8: 要小一圈。
3: 是，
8: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嗯，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嗯。再这样一下，
3: 对，
8: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3: 对，
8: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是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3: 对的，还有一个
8: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3: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8: 没有。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8: 对，
3: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8: 对，
3: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嗯，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8: 对，
3: 一定要把握住啊！
8: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嗯，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0,000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嗯，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嗯，不一定吧。嗯，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嗯，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8: 是。
3: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8: 对。
3: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8: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3: 对。
8: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3: 是。
8: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3: 对的，
8: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3: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嗯，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哎，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8: 当然
3: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
8: 来，
3: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8: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3: 没问题啊，
8: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嗯，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嗯，
3: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8: 软，
3: 你说，对，
8: 糯，
3: 是，
8: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3: 对，
8: 而且嚼起来啊，嗯，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3: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嗯，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8: 看我们的宣传语，嗯，好大米，好米饭，嚼上3口就会甜。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稻禾，嗯，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嗯，
3: 298，
8: 298块钱，不贵，
3: 是
8: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3: 40斤，
8: 4袋是40斤，
3: 是。
8: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哎，嗯，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3: 是，
8: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嗯，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嗯，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3: 对，
8: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9: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 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新米上市啊，
8: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3: 反正上个礼拜二。
8: 上周二，
3: 对，
8: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3: 了，当然，
8: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
8: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3: 是的，
8: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3: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8: 对，
3: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8: 对，
3: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8: 对，
3: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8: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忙线，
3: 你知道吗？
8: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3: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8: 的确是的，
3: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8: 对，
3: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8: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3: 是
8: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3: 对的，
8: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3: 对的，
8: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有机大米哦。
3: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8: 对的，
3: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8: 当然，
3: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8: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3: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8: 对，
3: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8: 对，
3: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8: 今天是
3: 现货直发，
8: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3: 很可爱啊，
8: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3: 不容易哦，
8: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3: 对的，
8: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3: 对
8: 吧？
3: 对，
8: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3: 反正我是知道，
8: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3: 是
8: 人工收割，
3: 是
8: 人工脱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3: 是
8: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3: 对，
8: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
3: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8: 在这边看到了
3: 吗？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8: 新米上市，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3: 脱谷，
8: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 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3: 是
8: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3: 对的，
8: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3: 对，
8: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3: 是
8: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3: 是
8: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
8: 不一样，
3: 是。
8: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3: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8: 对，
3: 执行标准
8: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3: 标
8: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3: 对，
8: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3: 对的，
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3: 对，
8: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3: 好的，
8: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3: 刚刚看了米饭啊，
8: 做粥也真的棒啊！
3: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油是很漂亮的。
8: 对的，
3: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您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8: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得出来。
3: 对的。
8: 你们为什么能熬得出来？
3: 对，
8: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3: 条件可以，
8: 外公是离休干部，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3: 是的，
8: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3: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8: 对，
3: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粥，
8: 来给我来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3: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出来的感觉，
8: 看见开花的样子，
3: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8: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3: 不用，
8: 可以不用。
3: 是，
8: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3: 对，
8: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3: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8: 可以，
3: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8: 我说句实话，
3: 对，
8: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腐，对吧？稍微来一点，
3: 对，
8: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3: 对的，
8: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3: 正
8: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3: 是
8: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3: 对的，
8: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10: 开饭了！
9: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米。
7: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3: 对对对，
7: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3: 是，
7: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3: 崇明米，
7: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3: 还
7: 有苏北米，
3: 是，
7: 对吧？有很多，
3: 是，
7: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3: 对，
7: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3: 是，
7: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3: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7: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3: 对，
7: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3: 对，
7: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3: 对的，
7: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3: 是是是，
7: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3: 对，
7: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3: 是，
7: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3: 对的，
7: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1990。

0: 再次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哎，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嗯，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有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一斤多少钱吗？
0: 没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一号去哪儿了？一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是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这种米白色，
0: 为什么呢？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也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二，再乘以十，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给大家看到。
1: 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吃了半碗后会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适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这个声音太低
1: 了，哦，很小了，很小了，很小，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0: 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哎，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1: 鲁迅。
0: 鲁迅，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1: 孔乙己，
0: 那就是孔乙己了，
1: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0: 几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1: 是的，
0: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1: 中粮集团。
0: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
1: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0: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1: 都得调点颜色出来，
0: 是14度左右的酒龄十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1: 有讲究的。
0: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1: 价格要贵一些，
0: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1: 水。
0: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1: 鉴湖水。
0: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1: 当然，
0: 我们是其中的五家之一。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0: 对，
1: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0: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 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鉴。

0: 杨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坛后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0: 。
1: 来看一看，
0: 来
1: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0: 对，
1: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0: 是，
1: 清冽是它的口感。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0: 非常的香，
1: 非常的浓郁。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1: 可以的。
0: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1: 对，
0: 但是呢
1: 凉凉，
0: 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1: 因为中粮也好，
0: 但凡是十年陈的
1: 都是大品牌，
0: 但凡是十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1: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0: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1: 来，今天是
0: 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1: 对，
0: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0: 直接对折
1: 到家呀。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0: 当然，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0: 东方雅酿，
1: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0: 对，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就
1: 是，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哎呦，
0: 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哎，这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啊，
1: 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 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嗯，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嗯，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酒，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嗯，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嗯，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就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嗯，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嗯，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赎罪这些东西，冷盘，嗯，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嗯，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哎，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10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1: 238，
0: 238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你喝个瓶
0: 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嗯，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哦。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嗯。基本上就没有。嗯。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嗯。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哦，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等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发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爬。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5: 60岁。
2: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爬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着这个窝，让它透着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鉴湖水，
1: 对吧？这也是
0: 绍兴
1: 的
0: 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
0: 小米
1: 酒
0: 曲，
1: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
0: 备货
1: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新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汁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火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嗯，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十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50块来，
1: 一瓶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
1: 没问题。
2: 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
2: 声音听听声音没
1: 有？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地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还有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
5: 哎呦，
6: 对哦，
5: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6: 20来块钱一瓶儿，对吧？
5: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6: 是的，
5: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6: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5: 一瓶药的，很正常。花雕就是40-50块钱。
6: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5: 对，
6: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5: 对，
6: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5: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的，声音听听，声音
2: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
3: 了，景色灭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是是是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9: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8: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然后呢，凉拌海蜇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并且呢，下个月不就是中秋节了吗？这样的海蜇头您囤在家里，它给它做一个什么凉拌黄瓜呀，海蜇头拌皮蛋呀，做一个冷菜特别的棒，也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氛围。最重要，今天这个鱼来鱼往它是今日特卖哦，如果您买30袋的话，我们有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好，福州。
14: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次我们的鱼来鱼往的海蜇头来东方购物都会一抢而空，但是价格从来没有比今天优惠，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卖嘛，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
4: 是的，
14: 关键是它好正宗哦，因为它是真正的沾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地标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口味特别的好吃。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构成，它有两个，一个是20袋的150块钱，每一袋是220克，按照这个价格来算，30袋的话是225块钱。
14: 哦，对，
4: 我们直接做成了30袋。199元，
14: 那肯定这个划算。
4: 对的，这个肯定是更划算的。嗯，而且今天更划算的地方，今日特卖，
14: 今日特卖
4: 特别加送了10块钱的积分，总积分11.94，
14: 真的划算了吧？
4: 200元不到的东西给大家10几块钱的积分，什么概念？你常规要买1194元的东西才能够拿到这个积分。
14: 对，
4: 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4: 是的，那么就是182的话，
4: 是的，
14: 6块钱左右一包。
4: 6.0几元，6块钱一袋，220克的海蜇头。
14: 对，这不是海蜇丝啊，朋友们，这是海蜇头
4: 呀。
14: 你在外面好一点的餐厅吃海蜇头，60-70块钱一盘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6块来钱。
4: 对的。
14: 然后您看哈，它这边会有一个 GI 标、国标，沾化海蜇、阳澄湖大闸蟹也要看这个标，然后什么五常大米也要看这个国标 GI 标。我们沾化海蜇同样也是有这个标的。这个沾化海蜇，我们也把这个原件的这个国标给大家看一看哈，它是在渤海的这个沾化的地方，这块海域的海蜇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每一包呢是220克，
4: 对，
14: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量很足，倒出来一大盘子。你去高级餐厅，人家给你的有没有这一袋的多都很难讲。它叫琥珀海蜇头，这里面你都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漂亮的这个品相了。我现在打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哈。这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撕口，我们把它直接撕开之后，这里面就已经完全可以拿出来了。
4: 还给大家配了调味粉包、香油包、
14: 醋包，对，
4: 直接开启了傻瓜模式、
14: 是的，还有3包这个调味的啊。
4: 对的，
14: 我们给大家剪一下这个吧。
4: 好的，
14: 青青给我拿一下剪刀啊。
4: 好的，
14: 好，帮我剪一下好了。
4: 来剪开，然后呢，给它
14: 我倒
4: 稍微水冲一下就可以整。
14: 我给大家
4: 可以倒，
14: 对，倒在这个盘子里
4: 面就可以去凉拌了。
14: 给大家来看一下。
4: 每一包是220克，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4: 大不大？朋友们，您看海蜇头啊，就是一个海蜇身上只有几个头，大部分都是海蜇丝，就是海蜇的皮，但是我们都是海蜇头。然后这个倒出来之后，你看，愿意改刀你就改一改，不愿意改刀这个大块的，你
4: 直接
14: 嚼着吃，哇，那
4: 爽脆，
14: 太爽了，
4: 可口，
14: 太棒了，随便给大家拿一拿，是不是很大个？然后它是这种棕红色的，说明什么？它没有泡药，没有把它变得那种灰白的不健康的颜色，这个就是很新鲜、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啊。
4: 是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
14: 对
4: 的，那边的海蜇的话，它就是新鲜、个儿大、好吃。然后你跟市场上如果是这种劣质的海鲜的比的话，给大家看一个啊、劣质的话它可能是比较的软的、易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好的海蜇的话必须是硬的、
14: 有
4: 韧性的，
14: 韧，
4: 而且颜色必须要是这种棕黄色、黄色、红褐色的，有光泽。我们今天我随机拿一块，你看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14: 是的，
4: 并且在味道上是无明显味道，薄厚上的话是薄且脆。
14: 对，
4: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但我们这个薄度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带有一定厚度的。
14: 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产地位置，非常有讲究。山东的渤海海域，它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
4: 是
14: 水质非常的清澈。然后它的海蜇是自然生长，我们不是那种养殖的，然后新鲜捕捞，在海上直接就能清洗加工，因为我们会有海上加工船、合作捕捞船。你知道吗？山东的渤海海域它离大陆能有40海里，所以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地方，导致它的海域特别特别的干净，确保海蜇的新鲜度。所以你吃这个是正宗的沾化海蜇，非常新鲜。
4: 对的，你刚刚闻了一下，闻起来就是海的味道，
14: 对，
4: 新鲜的味道。
14: 然
4: 后你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水倒掉，就可以直接凉拌了。我们香味粉，对吧？然后醋包、
14: 香油包都有，
4: 都给大家准备了。
14: 是，
4: 然后你可以直接拌成这样子，拌黄瓜，
14: 太多好吃的啦！
4: 我超级喜欢拌那个，这个也很漂亮。
14: 是，
4: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家里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这样摆一盘？
14: 对，
4: 把皮蛋这样摆一圈儿。
14: 这 是个大菜了，
7: 放在中间，这个是绝对的叔叔的下酒菜、开胃菜，我们的凉菜呀，
14: 太绝了！
7: 这一盘放在家里真好看，
14: 没错，配上这个皮蛋，真的非常非常的绝。你想，你在高级餐厅这样一盘得多少钱，朋友们？
7: 是的，
14: 而且他不会给你这么多海蜇的呀。
7: 哦，对，我刚想说，一般我们不是出去现在就是葱油海蜇萝卜丝，对吧？或者凉拌海蜇头，一份的话50块凉菜，现在凉菜也不便宜哦。
14: 对，
7: 但是量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现场摆的一半啊。我想尝那个，哇，
14: 太好吃了！
7: 醋里边的，这个进醋里边，
14: 脆脆的 ，QQ 弹弹的，软软嫩嫩的，真的品质很好。
7: 是的，
14: 哎，其实像这种海鲜的话，
7: 有韧性，有嚼劲的。
14: 像这种海鲜的话，新鲜不新鲜，口感大相径庭。我们一吃就是超级新鲜，而且没有一点的异味。有时候那种海鲜哈，人家觉得会好有异味啊，有一种接受不了的味道，可能是因为那块海域不行。我们的海域太清澈了，
7: 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琥珀色的，然后每一包才6块钱。然后你开个2包也就12块。
14: 对呀，真的，
7: 这样子
14: 大一块一块哦，朋友们。对，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大块的
7: 可视窗。
14: 对，可视窗都能看到非常棒的一个品相。
7: 是的，然后我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保质期的时间，12个月，
14: 12个月。
7: 生产日期我这包是8月5号的，
14: 好新鲜，
7: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4: 可以吃到明年的8月份。
7: 是的，尤其今天买30包，你还可以送人，
14: 对，
7: 分享。
14: 是
7: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2元。30包，但是常规就是1.9930包，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11.94的积分。
14: 是的，相当于182。那么我们每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7: 是的，
14: 从来没有过的低价，以前都接近10块钱了，今天才6块钱左右。
7: 而且太符合这个季节了，那么的炎热，给它拌一拌就能够补充到了营养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15: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6: 海蜇
15: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好的，娱乐渔网今天给我们30袋的海蜇头是有到11.94元的积分的。嗯，海蜇头的话，我们上海都知道，小时候不是它分海蜇皮和海蜇头嘛？
1: 是，
0: 海蜇头就要比海蜇皮贵很多，
1: 贵太多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的多的还是海蜇皮，切的海蜇丝，因为海蜇头太贵了。一般就是什么下馆子的时候，对吧？或者宴请客人的时候，你不好意思点海蜇丝，你就说点海蜇头，
0: 对，
1: 贵个2-3倍的价格。
0: 对的，
1: 而且我经常讲这个事情，就是亲戚以前不是经常带小孩去坐游轮什么的嘛，游轮上面有收费餐厅，然后它就会有凉拌海蜇头这个菜，哎，然后一个菜合下来每斤的话可能要个10美金左右，所以要70-80块钱人民币左右。
0: 在游轮上
1: 吃
0: 上海菜，
1: 吃收费餐厅，
0: 对，收费菜一定是贵的。我儿子是坐游轮，但是就是他的外婆他们陪他去的，我都没有去呢。然后回来说了，价格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袋竟然算下来只要6块钱，每一袋是22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你就算家里人多，你办个2包，成本也就12块钱。
1: 今天我们的成本来到了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年可能2-3次直播的机会，但是每次都是没有这么多积分的。今天是第一次破天荒出现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到手大概180出头一点点，30包，每包才6块钱左右。
0: 对的，
1: 真的划算。
0: 按照小组合150块钱20包来算的话，如果您乘以30的话，是225块钱。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大组合是199。今天最重要，今日特码还送了11.94的积分。那折合下来也就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哇，
0: 30袋这样子的，30袋，然后每一袋的话，我们后面是这种透明的。
1: 对的，
0: 你是看得到里面海蜇的情况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打开之后，把纯净水去冲洗一下，或者你浸泡一下。如果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可以泡。我们今天是早上9点钟开始泡的，
1: 是
0: 泡在净水里面泡了3个小时。
1: 再给大家来开一包，让大家来看看实在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就是挑了选了，选了很好的东西，我们是直接实在随机拿的，就是大货是什么样，我们开的就是什么样。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透明包装，所以2层包装保鲜非常好。我现在把它倒下来哈，给大家来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品相棒不棒。
0: 然后我们这个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是的，
0: 否则我还担心放冰箱哪有那么多空间。
1: 大不大个，朋友们？哎呦，你看这个非常棒的海蜇头的一个位置，一个海蜇身上没有几个头子的，
0: 只占到海蜇的10%。海蜇头
1: 大部分都是海蜇丝，然后我放下来一块，这个
0: 拿一个，
1: 你再拿一个，这个
0: 拿一个，
1: 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大的长长的厚实实的。但是旁边我在亲戚你别动啊，我给大家来看一看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颜色，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话，你看这个颜色都很有区别。
0: 对的，所以有些餐厅它海蜇头凉拌海蜇头卖的贵，人家有道理，是这种就是比较薄的，
1: 对的，
0: 这种比较感觉劣质的，这一看就你看
1: 感觉像碎屑一样，
0: 对
1: 吧？边角料一样。
0: 是的，有些高级的餐厅它的凉拌海蜇头你都能够吃到这种大块的整块的，
1: 是
0: 就我手上拿的这种的，
1: 没错，
0: 有胶质感和肉质感，
1: 肉感的，很肉头的。另外我们连
0: 这块拌
1: 海蜇的料都给大家齐活了，这个是调味粉。这个是香醋。

0: 就是说你如果是需要一点味蕾的刺激，你就放点辣，你看红红亮亮的 QQ 弹弹的，里面感觉都透明了，放点洋葱，放点香菜，放点辣椒，真的好爽哦。
1: 是的，就那种爽脆的感觉，很符合夏天的味道。虽然现在已经是初伏了，对吧，但是这两天还是很热的。
0: 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是的，
0: 我觉得比肉都好吃，而且我们合下来一盘也就是一包只要6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过。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包差不多快10块钱，大家都觉得很划算，因为我们自己的门店要卖25。
1: 我们现在不是倒出来，这里面正好是这样一包的量嘛。我觉得一次的量两两口，对吧？或者你家里一般的话还会做别的菜的呀，我觉得刚好也够了。或者你要跟黄瓜拌在一起的话，这么一包的量，然后再拌上黄瓜，拌上这种蔬菜的话，也刚好合适了。
0: 蛮奢侈的，这样的一大盘哈，真的不是说那种不够吃的。
1: 像我们这个拼皮蛋里面估计也就是一包的量，
0: 对，也就是一包的量，
1: 看起来也就是这样的一包的量。
0: 放点蒜末，放点小米辣，放点小葱花，然后拿油一淋，哎
1: 呦，
0: 太
1: 香油啊，
0: 太赞了。
1: 醋啊，酱油里面应该是那皮蛋里面应该是倒酱油，是不是？
0: 没错，
1: 对吧？反正还有放了一些蒜末，
0: 对，
1: 随心的来发挥。海蜇头就是我们上海人家家户户本身就是喜欢吃的，
0: 是的。但是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今天第一次给大家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以前将近1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包。
1: 是的，而且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0: 不用放冰箱。
1: 对，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头，它的营养好，然后呢口感又非常的脆。
1: 对，
0: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海蜇头，不是海蜇皮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还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哦，正好就说到了海蜇。
1: 对，海蜇属于海鲜类，所以大家觉得它非常鲜美，非常的好吃。关键它还很适合夏天、秋天吃，因为它是比较清凉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像秋天大家燥火很旺嘛，也需要比较滋润，它就是比较滋润、比较滋阴的。另外，我们是它的海蜇头的部分，就是它的触须，不是它的身体。一个海蜇它可能只有几个触须，但是它身上的皮呢，就是90%。所以海蜇头又好吃又贵，大家就知道在外面为什么海蜇丝经常见到，但是海蜇头比较少见了。口感更好，成本更高，价格更贵。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海蜇，朋友们，我们今天是有国标的。您吃过有国标的海蜇吗？国标的海蜇叫沾化海蜇，它保证是这个滨州沾化区这块渤海海域的一个海蜇，
0: 我们是有的 GI 地理标识的，
1: 是的 GI 标识的，它是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很纯净，而且远离大陆40海里，海域很干净。这样的海蜇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吃到嘴里就知道，原来海蜇新鲜不新鲜，口感差那么多。
0: 对，而且海蜇里面富含蛋白质，
1: 有
0: 多种的维生素，钙、磷。碘等，尤其它的钙含量很蛮突出的。
1: 对的，
0: 网上我查到是每100克大约含120毫克。刚才我还在跟傅舟聊晒太阳的事
1: 儿，是是是，
0: 说我以前特别害怕晒太阳，但现在的话晒一晒，虽然皮肤黑了一点，但是傅舟跟我说多。

0: 呀，晒太阳补了那个维 D 嘛，然后促成那个钙的这个吸收。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光吃钙，你不去晒太阳，对，这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要多摄入一些就是钙含量高的东西，尤其年纪大的人啊。所以这个海蜇头里面它的钙含量就很高，
2: 太棒了，而且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女性朋友，你可能到了秋天胃口大开，你说我想吃点东西，又怕身体增加很多负担，海蜇这种东西它的热量很低，
0: 对的，
2: 你可以大快朵颐。
0: 对的，包括你也在网络上能够查到，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个食物。
2: 是的，
0: 有些海鲜某种好吃的，可能是属于高胆固醇的。
2: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些海鲜它可能嘌呤很高，所以老年人不敢吃。所以海蜇呢，海蜇头这种东西它就很友好了。
0: 你知道我平常是最喜欢吃那个木鱼的，这两年吃的相对少，不敢一大盘一大盘吃了，好像木鱼里面那个胆固醇就挺高的，
2: 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海蜇倒挺好的啊，更加的健康，
2: 而且真的好吃。
0: 好吃，很简单，打开包装，冲洗一下，放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2: 对，
0: 你不需要开油的，
2: 不用
0: 开火的，
2: 不用，
0: 不需要去炒的很热的，
2: 对，
0: 就拌一下就吃了呀。
2: 而且脆爽开胃，然后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很过瘾，感觉是吃了大餐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只是开胃小菜那种，好像有点不过瘾的感觉。
0: 对的，
2: 我们甚至连油包、醋包、调味料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出个碗就行了，
0: 是的，
2: 把它倒在里面，跟我们的调味料和在一起，那个味道就好到不得了。
0: 对的，尤其它里面一般我们是拌醋的嘛，然后你可以拌点那个小辣椒、小米椒之类的，它就是非常开胃的。
2: 真的，
0: 食欲不振的时候，你这么一碗凉化海蜇头，特别的开胃。
2: 对，跟黄瓜在一起双脆，
0: 清爽，
2: 对吧？哎，跟皮蛋在一起，哇，那真是鲜到掉眉毛。另外，你还可以跟什么胡萝卜呀、洋葱啊、
0: 跟各种各样蔬菜
2: 随便拌都好吃，
0: 拌在一起。然后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买30袋的话，送出了11.94的积分。
2: 对，
0: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2: 哇，从来没有
0: 过。按照我们150块钱20包的话，30包就要225块钱了。
2: 对，
0: 但我们做199已经是划算了，对吧？再给大家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太划算了，
2: 182有30包，那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是6块钱出头一点点？这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对的，
2: 我们自己也有门店，自己是25块钱一包。
0: 哦，对的，
2: 在东方购物通常是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送了高额积分之后，我们便宜到了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的，我刚才看一下那个网络上，我们网上的这个价格在我手上，
2: 好，
0: 同样的也是220克的，25.8，也是鱼来鱼往，
2: 就是这个牌子。
0: 我们在网络的价格是28.8，今天在东方购物买30袋，直接变成了6块钱，
2: 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模一样的品质，我们才6块钱，他们自己的门店要25.8，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就是便宜。
0: 对的。
2: 那你说30包我冰箱里放不下怎么办？不用放冰箱，
0: 常温就可以存放。还有两家人家分一下的话，其实30包你分15包，我分15包，
2: 对，
0: 不算多的。
2: 哎，
0: 而且它你看薄薄的，就这么垒个15包，你随便找个地方，对吧，就能够找到阴凉干燥。出去存放
2: 是的，而且中秋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到你家来吃中秋宴，吃了这个这么好吃，你给人反手送上几包
0: 吗？对对对，哎，你说拿2包走，拿2包走，也就6块钱，拿个几包，对吧？4包一般我们成双嘛，
2: 对，
0: 拿个2包、4包、6包的，
2: 才20几块钱，还不如一杯咖啡钱，你送给别人，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中秋节，9月25号过节了，
2: 是，
0: 然后这次中秋节和小长假离得特别的近，在家里吃吃喝喝的，尤其中秋节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上海人，对吧？冷菜。
2: 对，
0: 热菜
2: 齐活一定要
0: 点心，这一步一步要来的嘛。
2: 对的，
0: 冷菜里面海蜇头多好，
2: 那是高级，非常高级。
0: 是的，
2: 用起来非常简单哈，撕开就直接行了。里面还会有一包这个哇，满满当当的透明包装，然后里面还有3个调味料包，
0: 是的，
2: 有香油包，有醋包，然后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看，这包真的不少。你拿一个很大的那种很漂亮的西餐盘子，它都能够装满。我现在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一般你肯定是要跟就别的东西，像我们那个萝卜丝儿啊、黄瓜呀、各种蔬菜拌在一起。
2: 是，
0: 这一包底料已经够。
2: 对，
0: 差不多。
2: 好，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哈，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块儿，你看到没有？我随便拎起来，是不是不是那种细枝末节的那种边角料的感觉？我随便拿起来一块，这块大不大？是不是触须的部位？观众朋友，这是那个水母或者说是海蜇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质感的，它都是那种薄薄的海蜇丝。我们就是这种颜色红亮、天然的、新鲜的海蜇，就是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没有那种什么用这些那些药水来泡，泡的灰白灰白的，不是那样的，都是很新鲜，嚼在嘴里特别有嚼劲儿。
0: 是的，嗯，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你给它水冲一下，
2: 对，
0: 然后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2: 对，
0: 把它对，否则如果你不怕很咸的话，你就少浸一会儿，嗯，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就多浸一会儿，
2: 多浸一会儿，
0: 吃吃看这个吧，
2: 好好好，
0: 葱油的，哎，
2: 葱油的我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0: 好好好，来，
2: 哦，好，
0: 葱油的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个特色，
2: 嗯，对的，
0: 葱油海蜇丝，你来一块不？
2: 哦，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哇，看起来都超级棒，嗯，哎呦我的天哪，
0: 晶莹剔透，
2: 晶莹剔透，晶莹剔透，
0: 琥珀感，嗯，再加上了这样的香葱，
2: 对，
0: 啊，有的时候还可以切点这个萝卜丝，白萝卜丝进去，
2: 哇，太绝了！这一盘在高级餐厅真的不知道多少钱。嗯，我们今天自己做这样的一盘6块钱够了，
0: 五六十块一份凉菜，嗯，真的。
2: 十倍的价格在外面吃，嗯，今天就6块钱左右，真的好吃，家里应该常备。嗯嗯，哇，观众朋友电话都打爆了。
0: 懒得做菜的时候，嗯，打开一包，对吧？很方便的。好吧，现在还有多少时间？15分钟，记住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
2: 对，
0: 吃1.94，
2: 这是没有过的，
0: 买大组合才有的。
2: 以前在东方购物差不多10块钱一包，嗯，今天在东方购物送了高额积分，差不多6块钱左右。嗯嗯，没有这么优惠过哈，一年可能也就一次这样的机会。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还不用进冰箱。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哎，这个海蜇壳真的是家里常备的啊。然后呢，你只要找一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对呀，
0: 30包，你嫌一点不嫌多呀？你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0: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对面邻居，一分享一下，
1: 真是
0: 30包消耗挺快的。哎
1: 呦，我觉得30包对我来说都不够吃，为什么？因为太喜欢了。
0: 哎、你父母家里
1: 是
0: 拿几包？
1: 肯定
0: 要。你自己家里留几包？
1: 还有啊，
0: 公公婆婆
1: 就是、啊、
0: 那边不要吗？
1: 你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对吧？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学同班同学，
0: 哎啊、
1: 那你说人家父母来接了，你不得
0: 父母家你都要分，否则
1: 对，
0: 否则如果说你爸妈来了，说哎呀，你上次给我的海蜇头很好吃，
1: 好吃，
0: 那你公公婆婆想怎么没给我分？
1: 就是、啊，所以手里
0: 包要的呀，
1: 宽裕一点，对吧？然后你都分出去了，自己吃不够那也不行，哎、因为海蜇的做法真的太多了。
0: 你别说，你要像我们这样子三个家庭分，每个家庭也就拿个10袋。
1: 没错，你看、麻酱一包也
0: 是
1: 好吃到不得了，是不是、哎，因为我们海蜇大家都知道它是海鲜，所以海鲜就讲究一个新鲜，跟它的产地、跟它的海域都息息相关。
0: 我们是山东渤海
1: 北
0: 纬
1: 37度
0: 的，对吧？那边的海鲜是金字招牌，
1: 黄金海域，
0: 然后它又是属于高蛋白、低热量。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哎，而且含钙量还挺不错的，其实维生素的含量也很高，
0: 对的，
1: 但是它热量特别的低，所以如果你说我饿了，我就想大吃一顿，然后我又怕摄入热量过多的话，海蜇吃海蜇，
0: 对，
1: 而且海蜇头跟海蜇皮它的价格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现在是很贵的海蜇头，
0: 对，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吃的是海蜇皮，后来因为说海蜇头太贵了，就家里还是吃那个皮比较多，
1: 对，
0: 后来现在价格下来了嘛，我们就大家都
1: 吃。
0: 海蜇头了呀，海蜇呢就是水里的那个海里的水母，就是这个水母，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不要以为海蜇头是上面那个伞盖哦，伞盖其实是它的海蜇皮，我们是那个下面的
1: 触须，
0: 对，海蜇头，
1: 你想它那个身上的面积很大，有90%，但是触须只有10%，所以海蜇头就是比海蜇皮贵很多，口感也好很多，皮就薄薄一层，但是头是有质感的，有厚度的，如果你够新鲜的话，它就是嘎吱嘎吱，特别香，特别有嚼劲，
0: 包括海蜇它也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
1: 哎、
0: 第四季就有说到过这个
1: 美
0: 味，美
1: 味，
0: 是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在东方购物一直是爆品，只是来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对的，
1: 平时将近10块钱左右一袋，今天给大家送了高额积分，从来没有过，所以今天我们的成本居然来到了6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团满，不用放冰箱里面，阴凉干燥处一堆，什么时候想吃一开就可以了。
0: 是加赠10块钱积分啊，那你常规买1000元的东西才有10块钱的积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0: 扫码下单再给你钱。5元，打电话吧，哎，马上回现场了，好，回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
1: 好，
0: 150块钱20袋，按照这个你除以20乘以30的话，30包就得225块钱，
1: 对的，
0: 我们直接做30包是199块钱，
1: 是
0: 199，刚才算过了，3户人家分一分，每户人家也就拿10袋，
1: 10包，
0: 对吧？所以30包你不要嫌多啊、并且它不需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常温就可以存放，但你找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关键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加赠了11.94的积分。
1: 哇，这么大一包，将近半斤了，这一包居然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这个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海蜇，我们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国标的、GI 标识的，这个地方这个彰化海蜇的标就直接在我们河身上就有，你看到没有？直接印在这里，所以大家放心，你吃阳澄湖大闸蟹、武昌大米，你都会认准这个标。吃海蜇也要认准这个标，彰化的海蜇就是特别有名，特别新鲜，特别脆，好吃。
0: 是的，我们可以再拆一包，
1: 好，
0: 放在一起好了。这里是刚才拆的一包，再拆一包就是2包。
1: 行，
0: 给大家看一下两包的量叠在一起，因为家里比如说下个月那个
1: 中秋节、
0: 请客吃饭，对，中秋节那个儿子女儿都要回来聚的呀，
1: 对，
0: 祖孙三代同堂，
1: 是的，
0: 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品尝美食。
1: 其实我发现这下面也有个撕口，可能都不用剪刀，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倒掉一点，
1: 好，倒掉一点，哎。我们有50%的固形物含量，倒掉水还是有足足很大的一大盘子啊！
0: 我发现把水倒了，看看我们的海蜇更方便啊！
1: 更方便啊！
0: 好吧，那我把水倒了，
1: 好大个！哎，
0: 把水倒掉。现在我盘子里面是2包的量啊，2包的量。看一下，是不是很多了？
1: 很多很多。
0: 这个家里来10个人，这一份足够了。
1: 那
0: 你如果要再拌上黄瓜的话，这个得拿个更大的
1: 盘子
0: 去装了，
1: 用那种大的牛排盘、西餐盘都不够
0: 装。你要跟蔬菜、跟那个我们的皮蛋在一起拌的话，那真的是要可以拌出满满一大盘。
1: 我随便拎啊，朋友们，哎呦，轻轻随便夹的，
0: 随便夹的，
1: 对
0: 呀，你可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到一下这种大的，
1: 对，
0: 稍微，但也可以切那个大块，
1: 是的，
0: 因为吃大块的话，那口感
1: 更好，都是基本上都是大块，朋友们，真的，你愿意改刀就改，不愿意改刀，像我这样比较贪心的，我就直接这样。 想吃，特别好吃，
0: 就像在吃肉的，像尤其我这块这么大哦，
1: 是
0: 是不是吃肉了？
1: 它就是吃起来很有肉感，很肉透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你敢相信吗？这两盘倒在一起，成本10块钱出头一点点。嗯，因为一包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这是今天送了高额积分才有的价格，所以大家赶紧囤，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囤个2组3组放在家里边，一年你根本就吃不到一年。
0: 对，
1: 我们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吃不了一年，
1: 你吃不了一年
0: 我觉得
1: 吃完了。
0: 对的，对的，你想你过个节可能就消耗了5、6包。
1: 对的，
0: 你平时的话懒得很热嘛，天气那么热，你懒得做饭的时候，对吧？凉拌菜给它拌一拌，多方便。
1: 亲戚朋友来分一分，可能真的是不够吃的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算一下要买多少组，因为我们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么高的积分，
0: 11.94元的积分，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599900。

0: 呦，我们的海蜇跟那个各种的蔬菜拌在一起，真的又健康又美味啊。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的工艺，在加工方面也都是干净卫生，这都是有品质保证的。
1: 对的，我们的厂商它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会有高新企业的证书，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我们的海蜇它的生产产地就是渤海，就是北纬的黄金纬度37度，所以我们有沾化海蜇的那个地理标志的一个保护产品的标识，所以大家平时买武昌大米排、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今天我们的沾化海蜇也有标识，吃海蜇头也要很正宗的地方，你才能吃到这种很好吃的感觉。
0: 是的，你看水母它在海洋里面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海蜇头就是它下面的触须。我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说，他们有的时候捞到大的海蜇的话有40斤。哦，
1: 真的？
0: 对的。但是好像在他们当地方言那个捞啊，海蜇就叫捞，
1: 就叫捞。哎，
0: 我反正看那个《舌尖上中国》说的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不管它多少斤，海蜇头就占它的10%，
0: 对，
1: 90%全是海蜇皮儿。
0: 对，按照比例来说，不管它多少斤，对吧？只占了10%。
1: 所以海蜇头
0: 物以稀为贵，这就是为什么海蜇皮便宜，海蜇头贵。
1: 对的，海蜇头吃起来更爽，
0: 对，
1: 更厚、更脆、更好吃，
0: 肉质感更足。
1: 而且我觉得做起来好简单啊，就是你想用时蔬跟它拌一拌可以，
0: 对的对的，
1: 洋葱、香菜、芹菜拌一拌可以，做个老醋的可以，拌个皮蛋可以。你看我们面前这么多菜，
0: 就把我们
1: 全部都是海蜇做的，
0: 海蜇倒出来。来，把水滤掉，用纯净水洗，洗完了你一般想吃淡口的话就给它泡着。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现场所有做的菜呢是在9点钟给它泡，泡了3个小时做的，淡淡的，但是带有点那个海鲜的这个味道。哇，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我就随便拿一个高热量，像不像那个就是大肉块的感觉、
0: 对的，
1: 像那个幸福的感觉吧。然后您看我随便拿，是不是都是大块大块 的很少那种零散的。您收到的也是这
0: 样，说明我们的海蜇它原先就是那个大的海洋里面比较大的好的海蜇。
1: 它是渤海的，渤海其实渤海湾就是离大陆有40海里，它是比较靠远端一点的地方，然后特别纯净，海蜇的品质也非常的好。
0: 是的，直接拌，放点葱油，然后我们里面香油包、醋包、调味粉都给你准备了。你要不想就是开启那个不想去麻烦，这些都给大家配了。
1: 真的，你根本不用从自己家厨房里再去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调味粉非常好吃，
0: 变成开启方便面模式了。
1: 对的，真的就是那么方便，就是那么懒人的这个，但是非常好吃。
0: 是的，
1: 如果你去高级餐厅吃到这个60-70块钱一盆，
0: 我们这里面是两包的量，
1: 对，
0: 6块钱一包，这里面是12块的成本，两包。然后你跟那个黄瓜，对吧？所有的生的这种能吃的蔬菜，你都能够拌在一起。
1: 真的，这个是拌皮蛋，
0: 我刚皮蛋都吃了好多，皮蛋跟这加在一起可
1: 太绝了，
0: 美味了。
1: 是的，皮蛋拌上这个海蜇头，哇，好吃好吃。大家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啊，就这样拌一个，
0: 加点冷
1: 蒜末，对，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直接给大家拌了一个。青瓜，对，胡萝卜，然后加点海蜇，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像我爱吃
1: 脆脆的口感嘛，
0: 我会再自己再多加一点醋。
1: 对，加点醋更好吃。然后这边我们拌的是这个
0: 绿豆芽，哎
1: 呦，这个豆芽拌的也非常好吃。
0: 胡萝卜丝儿，颜色也好看。
1: 对，而且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其实你看自己家里做菜成本很低，
1: 对，
0: 然后你还能够给它配成5颜6色。哇。
1: 喜欢吃辣口的，哎呦，
0: 刚傅卓跟我说都是点这个，好好吃辣的。
1: 喜欢吃辣口的，你直接拌点辣的，是不是好有那个就是食欲？
0: 是的，
1: 特别特别有观感，非常漂亮哈。另外还可以拌点时蔬，还可以拌点葱油，这个葱油都快被我们俩吃完了，太好吃了。
0: 这一份的话，在很多上海菜的这种餐厅里面，本帮菜都会有，好几十块钱一份，
1: 好赞哦。这个颜色，
0: 我们这里面就放了一包的量，
1: 好新鲜，
0: 是的，
1: 金黄透亮的感觉，而且非常非常有韧劲，嚼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的，
1: 爽脆。
0: 有营养，又美味，无需放冰箱，常温就可以来存放。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今天是今日特卖呀，
1: 对，
0: 加赠了11.94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你要买1194元才给你这样的积分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6块钱左右。以前在东方购物，我们没有送积分的时候，快10块钱嘞。
0: 是的，刘时间给大家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半的囤货机会了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赠送了11.94的积分，
1: 从来没有送过这么高的积分，
0: 平均到每一包6块钱。
1: 真的，我们可不是普通的海蜇丝了，朋友们，我们首先是沾化海蜇，我们是。

0: GI 地理标识保护产品的那个标志的哈，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都会看那个 GI 标的。我们就有真话海蜇的标，所以它很正宗，海域很纯净的同时，我们还不是海蜇丝，我们还是海蜇头。在外面，我们自己的门店是卖25.8一包，
1: 对，
0: 平时在东方购物快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您看到，真的太幸运了、今天我们有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多加了高额积分，到手大概6块钱左右一包，
1: 来自山东渤海，有 GI 地理标识的，
0: 是
1: 今天还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然后又是马上要过中秋十一长假了，你这个好吃的东西赶紧囤，
0: 全家人都喜欢吃，又不用放冰箱，然后中秋节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也很体面，也很漂亮，
1: 对，不需要开火，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0: 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几家人分一分，很快就消耗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智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呢天气还算是比较热的时候，早上起来吃什么，或者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了，肚子咕咕叫了，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多方购物呢快手方便干净的中华老字号张立生一直以来热卖的一个是黄油葱油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所以如果屏幕前的大家说哎吃过一直想再回购的，或者说没吃过尝一尝试一试，把握住今天的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本档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雅玲你好。
1: 给大家好，多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25号对吧，26号我们还有几天就开学了。
0: 开学了，
1: 对，开学了啊。今天我们张立生的这一套点心组合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款，嗯，好不好？一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我们是拿到过奖项的，
0: 超好吃，
1: 而且是比利时这个评选出来的，对吧？这个是美味奖，也相当于是食品界的一个奥斯卡的一个地位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小笼包是拿到奖，东方购物是不是没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也要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葱油饼可能面水葱，可是我们今天的葱油饼里面有黄油，里面有牛乳，里面有鲜葱，但是没有加任何的水在里面，也特别好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葱油饼啊，东方购物独一份的是黄油，不加任何的一滴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它的配料表，
1: 小麦粉、
0: 生牛乳，
1: 哇，生牛乳
0: 的占比占到了1/4，1/4都是奶，1/4都是生牛乳。
1: 因为你以前做这种面食，你要加水和面，
0: 对，
1: 我们不加水，我们用鲜牛奶和面，
0: 对，所以特别的香。
1: 对，
0: 除此之外呢，猪油加一点增香，鲜葱用的是鲜葱啊，不是葱干，
1: 对，
0: 然后黄油用到的这个比例也不少，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再加上我们白砂糖食用盐，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而且你看我们整个张立生的这个品牌，你会发现盒身之上就写着牛乳和面，黄油起酥，
1: 对，
0: 全程不加一滴水，
1: 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
0: 张立生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其实在他们的门店这一包也要大几十块钱，
1: 40-50块钱吧，差不多，对吧？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这个小笼我刚刚有说到
0: 得过奖的，
1: 对，拿到过我们国际美味奖的啊，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一包的话是这样子的，300克的一个分量，一包里面是有12只，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以前这样的小笼包呢，专门做过单独的组合和货号，给大家看一下，就哪怕是我们原来99块钱4包，一包接近小25块钱都卖得非常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们阔别已久给大家全新组的一个，我们要开学了，给大家一个特卖的组合，
0: 早餐组合，快手早餐的组合，
1: 对，
0: 给到大家呢是6大包的这个小笼包，再加上2大包，一包可是1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因为是这个开学的早餐组合，特别送给大家小笼包，再送2包，
1: 再送2包，那么就是我们的小笼包有8包，拿到奖的小笼包8包，4包是99块钱，那么8包是不是200块钱了？
0: 200块，
1: 就8包我们的小笼包就已经这个价格喽，
0: 就相当于黄油葱油饼送给大家的，但是黄油葱油饼今天你说哎我不要小笼，我要单独订，你看黄油葱油饼多少钱？
1: 是
0: 2包99块钱，你当然你也可以订这个组合啊，没问题，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当中有4包的小笼包，相当于是白送大家的，199块钱6包小笼包，就是，再加2包葱油饼，
1: 就是你要是散开来买，对吧？相当于这套组合是花300块，对不
0: 对？
1: 是花300块。我们今天来这个是特别的组合方案，199
0: 啊，而且300块，你不是说跟门店比，门店花的更多，
1: 是
0: 300块，在东方购物常规组合我们也要300块的，
1: 是
0: 今天只要199，超级划算，关键是吃的东西味道得好。
1: 看看这个小笼包，我不瞒大家讲，
0: 不愧是德国小的小龙，有点东西的。
1: 对，
0: 我儿子啊5岁，哎呀，特别爱吃小笼包，因为我儿子也是上海人啊。
1: 对，
0: 跟我说妈妈，这个小笼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笼包。
1: 我们是拿到奖的，拿到过，来来来，耿瑶把我这个盘子拖一下，你有没有发觉皮儿很薄，特别特别的薄，特别嫩的感觉，对吧？都是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
0: 是的。
1: 然后里面的肉馅儿，我们的肉馅儿配料表当中都给大家标注，36%以上的猪肉含量，然后再看看里面这个汤汁，
0: 铺满了全是汤汁，
1: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个是白汤，清清爽爽，因为是上海本帮小笼口味嘛，不像无锡、苏州的味道，那个是加酱汁的，酱油有一点甜鲜感，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咸鲜感，就更符合现在这个天气，而且猪肉全部都是用到冷鲜肉，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一整颗猪肉丸子是不是很完整，而且不散，对吧？猪肉 够新鲜，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品牌。然后这个皮儿
0: 都很好吃，
1: 梗啾啾的，对，就早餐的时候你就水开蒸个12分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您隔着镜头啊，您只能看到它的样子，
1: 对，
0: 您是吃不到那个鲜味的。
1: 我好像很久没吃他们家小笼包了。
0: 这个小龙是你吃到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拿过这种国际上的大奖，它真的有点东西，味道调味特别棒，鲜的不得了，
1: 特别鲜，对吧？而且不在这种，就其实那种甜口的小龙，我倒并不是很喜欢吃。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一个字，鲜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一包当中，
1: 对，
0: 给大家看看，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300克有12只。
1: 对，
0: 我5岁，其实5岁还没到的儿子，早上起来这一大包12只，他自己一个人全吃掉，
1: 而且
0: 一个不给我留，
1: 对，
0: 全吃掉。所以其实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奖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得过国际上的这种知名的餐饮的大奖？是因为我们的调味，我们的味道真的对得起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
1: 好，
0: 不一样的，很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还有我们的黄油，
1: 黄油葱油饼哦，这个香气就特别不一样，而且在家里面你慢慢的去煎出这种啊酥酥脆脆的这个感觉，你听到声音了？哎呦，我们现场听听这个声音，真的是好松脆，好松脆。
0: 观众朋友，它的口号叫做牛奶和面，黄油起酥，
1: 起酥不是拿起酥油，对吧？老师傅手工去这样子的加工出来之外，里面加入黄油，所以你看它起酥起的特别好，
0: 真的
1: 薄薄的。脆脆的，酥酥的，来，
0: 这个真的，这个葱油饼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啊。吃到嘴巴里之后是那种奶香奶香的，甜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这种甜不是说我们加了多少的白砂糖，是它面里边那种淀粉的回甘，特别香，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跟你以前吃到的上海的那个传统的老上海的那葱油饼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它更掉渣，有没有？
1: 它更香，有没有觉得？
0: 而且你看它里边的葱。都是那种削削绿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边用到是鲜葱，葱香十足的同时不会特别的油腻。早上起来吃这么一个，煎一个蛋啊，夹根香肠啊在里边，
1: 对，
0: 营养丰富，味道美极了。
1: 对，
0: 哎，我没手了，你快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多少钱，今天组了一个限时限量的超划算组合。
1: 你如果分开买，我们的8包鲜汤灌汤小龙就是要200块钱，对吧？8包小笼包就是200块钱，还有2包20只。我们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10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应该是300块钱的价格，分开来买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售价是199的特卖价格。
0: 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只订2包黄油葱油饼，99块钱。但是你不订这个就亏了。
1: 是，
0: 这个是特别划算的，常规时候没有的。特别再加送2包小笼。八包小笼，2包1公斤的葱油饼，一共2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199，好不好？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马上孩子开学了。早上一大清早的，忙里忙活的，不如买点这种中华老字号备在家里，早上快速的就可以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去上学。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2: 张老生的话，这老爸吃，伊搿汤包的话老吃的，一口咬起哦，搿汤会得飙出来的，那个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
3: 那个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人家一口咬下去是吧？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噶好吃过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
4: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笼，搿只小笼哦，汤水老多的，啊，搿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搿皮是老薄的。

0: 位观众朋友，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黄油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啊。首先黄油起酥，大家看到了对不对？鲜葱来加入进来，增加那个葱香。对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刚刚那个和面是倒的牛奶，
1: 鲜牛奶，
0: 而且我们鲜牛奶的含量占到25%以上，就1/4都是奶，所以整个的葱油饼啊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拿回家去很方便，
1: 对，
0: 您都不需要解冻，从冰箱里冷冻拿出来，
1: 对，
0: 直接双面煎一煎，大概3分钟左右吧，然后靠一个蛋进去，营养美味全部都有了，
1: 对，最主要是家里面小孩会特别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奶香味浓的，
0: 对，
1: 像加了黄油那些什么曲奇饼干等等，他是不是都很喜欢吃，对吧？我们的葱油饼今天里面加的是鲜牛奶，加的是我们这个优质的黄油，
0: 然后我们这个葱油饼一包是10片，装1公斤
1: 啊，
0: 这一包市场上你随便去看一看，是不是都得几十块钱？
1: 对，
0: 我50块钱一包肯定是要的，5块钱一张嘛。我们今天合下来这个葱油饼19块钱，为什么我们能算下19块钱的一公斤的葱油饼啊？因为我们今天总共10件单品，
1: 对，
0: 10件单品只要199，
1: 8包小龙，2包葱油饼，是不是10包？
0: 是的，
1: 199除以10包，是不是每一包19块钱？
0: 是的，
1: 19.9。然后我们一包葱油饼里面是有
0: 十片，
1: 对，10张我们的葱油饼，那么是不是一张葱油饼1.9块？
0: 真的，
1: 你随随便便路边摊买一个葱油饼都给要3块钱了吧？
0: 对，
1: 2.5块、3块钱，我们今天才1.1块一个。
0: 关键你市场上买的3-4块、3块钱一张、5块钱一张。它是用牛奶和面吗？
1: 不是，
0: 它是用黄油起酥吗？
1: 是，
0: 它是全程不敢加一滴水吗？当然了，我们的小龙更是今天的主角，
1: 拿到奖的，
0: 太好吃了，
1: 美味奖。
0: 这个小龙大家一定尝一尝。
1: 这个小龙一包，刚刚我跟耿瑶也在算账，19块钱这样的一包，一包里面12只，
0: 12只
1: 其实是2笼嘛，6只1笼嘛，你外面随便点一笼小龙都给18块钱了吧？
0: 是的，
1: 2笼都给要30来块钱了吧？
0: 就我们家我们东方购物门口的那个早餐店，1笼小龙6只。都要卖到12块钱，
1: 而且猪肉呢，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保证大家猪肉含量在36%以上，而且用的是鲜猪肉，不是冷冻的，知道吧？不是冻猪肉，是鲜猪肉，并且只用猪腿肉。配料表2个食材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你放心。
0: 而且它的小龙整个都是获得过国际上的美食知名大奖，
1: 对对对，
0: 所以比利时的一个奖。盒身包装上面也印着，自己他们门店买一买，这一盒小龙就20几块钱，包括东方购物也要卖到24块多，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块钱，8包小龙，每一包小龙都是300克的大分量的，再加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
1: 对，
0: 所以整个带回去。只要199，这个组合只为今天，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扫码下订单啊！自助订购可以再减5元，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这个张立生在东方购卖的产品也非常的多，但是今天真的是带来了两大王炸。我们说这两个东西之前很少能够同时出现的，
1: 是的，
0: 一般有葱油饼就没有小龙，有小龙葱油饼它就不会加，今天也不给大家加一些乱七八糟，你可能不一定喜欢，给到您的都是我们家家户户早餐都大家喜欢能吃得惯的，
2: 而且你在外面不一定吃得到，在东方购物呢也找不到第二家，对吧？能够吃到跟我们一样的口味的。
0: 正常我们提报的时候，小龙六包，葱油饼两大包，总共到手199。其实这个没有也很划算，199也能卖。
2: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再加两包小龙，
2: 好，
0: 小龙包变成八包，葱油饼变成两大包，十件单品199。
2: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算一下嘛，单一件单品就19.9。
2: 对，
0: 观众朋友，19.9，你买1公斤的黄油葱油饼，
2: 10块哦，里面有10箱葱油饼哦，
0: 这么大一包，哦、他们张立生的门店都是要卖到这个接近小100块钱，大几十块钱的。然后你看啊，
2: 而且
0: 今天
2: 而且是这么大的葱油饼、啊，
0: 对的，
2: 就是这么大的同样大小的、啊、
0: 全部口号叫做牛乳和面不加一滴水，黄油起酥，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真正的货真价实，就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来得更好。牛奶占了1/4，
1: 对，自己家做不来葱油饼，
0: 做不出来的。
2: 对，
0: 那今天这一包19.9，单片核算下来是1块多，您觉得便宜 对不对？
2: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不能这么算啊，你葱油饼划算的，那你
2: 小龙
0: 呢？
2: 来吧，
0: 小龙也划算。
2: 小龙你看看是鲜肉小龙啊、哦，看到没有？鲜肉灌汤小龙一包呢是12只，12只的话就是2笼的一个分量嘛，一笼为6只嘛，
0: 是的，
2: 对吧？所以你自己去外面这些早餐店点上2笼小龙包，你花多少钱？
0: 对，今天小龙合起来10来块钱。
2: 对。
0: 那东方购物以前卖不卖这个小龙？卖的。我们以前是4包199，
2: 对，
0: 单一包核算下来大概是24块钱。
2: 是，
0: 今天比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单小龙的组合还要来的划算。
2: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不管是单算葱油饼太划算，
2: 对，
0: 单算小龙也很划算。
2: 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好吃。葱油饼想象一下，
0: 真的好吃，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2: 本身葱油饼就很好吃，里面加牛奶加黄油更好吃。然后我们的灌汤小龙，对吧？虽然配料大家都是看得懂的，猪肉啊或者调味料啊，但是我们老师傅给大家调味调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奖章荣誉。这个奖章荣誉我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国际美味奖，看到吗？我们张立生，而且是鲜肉灌汤小笼包，拿到了国际上的这个美味奖。好吃呀，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好吃为王道嘛。
0: 吃小笼包吧，
2: 好，
0: 我们吃起来吧。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东方购卖到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他们家的小笼是为数不多的。我拿回家去跟我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家人好评非常非常高的。
2: 你看这小笼好不好看？对不对？首先个头是不是大大的？
0: 是的，
2: 对吧？个头不小的啊。然后皮儿你能看得出来，它很薄，
0: 晶莹
2: 剔透的，对吧？底下这个汤哦，就是这种沉甸甸的这种感觉，像福袋的感觉。
0: 对，
2: 然后这个汤汁。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上海地道的小龙的这个调味，
0: 汤汁很满，
2: 所以是白汤小龙，这个底下有汤汁的哦。吃小龙就是要吃里面这个汤汁。
0: 我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2: 来来来，倒出来看看。
0: 看到了吧？
2: 可以，哇，那么多汤，
0: 汤汁还是很多的、啊。
2: 是，对，而且不单汤多，对吧？然后这个肉新鲜，然后这个皮儿，你知道吗？他们家就小龙好吃不好吃，你还看这个皮儿有没有韧性？
0: 有弹性的，
2: 你看，对，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哏啾啾的，
2: 特别好，对，
0: 哏啾啾的。哎，我在吃。
2: 拧啾啾，这叫什么？
0: 啥哎，我喂狗。哇，好香。就是这个，就是
2: 清清鲜，
0: 哎，先开一个小窗，然后就喝那个汤。
2: 对，
0: 这个汤一口下去，真的是惊艳到你。
2: 对，没几天，26号，没几天，9月1号开学了，早上又开始忙忙碌碌的，对吧？有的时候说，哎呀，带着小孩出去吃早饭，小孩睡懒觉都睡不了，对吧？就多睡那么几分钟都睡不了，因为要排队

0: 出去买早餐，那你家里面有我们今天张立生刚刚好，对吧？今天下单快点，明天收到。葱油饼，这个也就几分钟，对吧？三分钟化冻都不用化冻，
1: 而且这个葱油饼孩子吃非常好，因为这个葱油饼里边满满都是蛋白质啊，
0: 一个大小刚刚好，对吧？你配不配牛奶都无所谓。我们今天因为是用鲜牛奶给大家和面的，
2: 哇，
0: 而且你看煎到这种程度。对吧？
1: 哎呦，的嘞，
0: 就是喜欢这种葱油饼，就是喜欢吃这种。
1: 你像我老公啊，就是时不时的不吃个葱油饼，他都想得慌，
0: 对，
1: 都要出去排队买。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自己在家里，酥酥脆脆，
0: 你看，
1: 黄油起酥牛奶和面，
0: 类似于千层起酥的这种感觉，
1: 真的，
0: 对吧？反式脂肪是没有的啊，因为我们不用任何的起酥油的，好吧？
2: 说到反式脂肪，给大家看看啊，我们外面的黄油真的别瞎买，
0: 对，外面的有一些这种，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小麦粉。生牛乳，生牛乳占到四分之一，25%的添加量。食用猪油、鲜葱、黄油起酥，
0: 对，
1: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没了。
0: 对，
1: 配料表干净简单，关键是货真价实，不用一滴水，全牛奶和面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再跟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两大王牌单品，一个是他们家的鲜肉西瓜汤小龙，非常好吃，获得过美食大奖。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油葱油饼，
0: 对，
1: 东方购物都没有替代品，市场上更是无代餐。199块钱十件单品全部带回去，八包小龙，两包葱油饼啊！来，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淡淡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不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4: 拿了手浪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搿只，从小吃到大，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的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哟，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5: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吧？啊，老灵的。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浓，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的。

0: 哎，我们说老上海的家庭基本上没有不喜欢葱油饼的，基本上都喜欢灌汤小龙、这个鲜肉小龙，对不对？
1: 对，其实早饭吃来吃去就这些呀，对吧？包子啦、小龙啦、生煎啦、锅贴啦等等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想，我们今天一套组合当中，两大上海老上海味道的点心就有了。葱油饼，包括我们的灌汤小龙，而且有一说一，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卖很多其他的一些同类商品，包括你自己去超市也能买得到。但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是张立生品牌，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你知道，基本上张立生在很多的是高端的陈仓，比如说那个和盛汇下面 BRT 精品超市，它是入驻到这样子的身价的超市里面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包一包，我记得他们家以前那会儿拇指生煎啊，20-30块钱这样的一包，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的小龙啊、葱油饼，你到外面去买也都是十几块，
0: 他们的葱油饼店里边好像也到6块多一片，
1: 对呀，那你10片就是60块钱，
0: 60-70块钱。
1: 我就算马路街边摊的葱油饼，3块钱一个，你10个都要3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今天不是说那种传统的葱油饼，我们是在以前的葱饼的基础上用到鲜牛奶去和面，用到我们的黄油去起酥，
1: 这些都是成本对吧？
0: 我看到这个画面啊，我真的感慨，就他们家的葱油饼拿回家去，你可以做很多这种创意料理，
1: 对，
0: 一台空气炸锅你可以做十几种的创意美食，你看加点这个就是披萨，做个韭菜盒子，或者是做点那种，比如说像卷一个那个香肠，
1: 对吧？
0: 然后或者是用葱油饼去做一点这个什么什么甜点类的这种食物，像刚我们做的蓝莓派呀，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哎，就这个，葱油饼、火腿肠卷，
1: 对
0: 我也是经常刷到这个。所以有了这个葱油饼之后，您的创意料理可以做很多。
1: 对，
0: 再加上葱油饼其实不稀奇了，因为他们家葱油饼在我们东方购买得很好。那

0: 得的点在于今天又有葱油饼，又有鲜肉灌汤小龙。
1: 对，
0: 这个小龙我真的还是要再夸一下，味道哪能嘎好了，怎么能这么好吃？
1: 你知道我们用白汤，白汤意味着什么？没有更重的调料的味道在里面，那就意味着对食材，对食材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是没有酱油色的，而且是咸鲜为主的，皮儿薄，你自己回去蒸，水开之后蒸12分钟，你能看得出那个皮儿肉晶莹剔透那个感觉。
0: 对，我们今天小龙一包不是6只，是12只，
1: 对
0: 吧？市场上也有10只的，我们是12只大分量，然后全部都是张立生大品牌得到过 ITI 的国际美食大奖的。拿回家去吃吃你就知道了，味道非常的好吃，哪怕是小龙我们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啊。所以买回家去，不管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上海的正宗本帮风味，把握住机会，17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199块钱10件单品，全部带回去，02151999000。

0: 哎，我说午饭已经吃得很饱了，但看到他们家葱油饼，看到他们家小龙，还是忍不住，刚刚一直在偷吃，一直在偷吃，味道真的很好，酥酥脆脆的，尤其他们家的小龙，小龙，如果你早上在家里，就是水开上锅蒸12分钟，
1: 对，
0: 一开盖那一瞬间。太满足了，然后尤其是看你，你知道我小龙在我们家，根本来不及拿筷子、拿勺子都不需要，我儿子上手抓起来一个小龙，吹一吹呼，然后直接一口塞掉了，
1: 是
0: 那个汤汁在他嘴巴里爆开。然后我儿子吃到这个小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妈妈，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龙。当然小朋友哈，有时候可能会夸张一点，但是他真的自己这么一包，12只，300克。我说实话，我都不一定能吃完。早上自己12只全部干完，一个都没给我留。所以其实就说明什么？这个味道真的不愧是获过大奖的。
1: 对，
0: 包括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家小龙怎么这么好吃啊？真的有点东西。说对呀，我们获得过国际大奖。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今天这个小龙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王炸组合。王牌产品的小龙，再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两个组合都有了。其实今天199块钱差不多，正常的话我们应该卖这样的组合。今天就是比特卖还给力了，再加两盒小笼包，
1: 对，
0: 6包加2包葱油饼，再加2包黄油小笼，8+2的组合，整个到手10件单品。十件单品今天只要199，
1: 相当于每一件单品19.9块，对吧？你现在真的早餐有的时候啊，我随随便便去一个早餐店，你说19块钱想要吃的特别特别好，不太可能，对吧？想要吃饱吃好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我们19.9这样子的一包葱油饼
0: 10片
1: 1公斤，对，
0: 斤
1: 这个你看这么厚，看到没有啊？里面是黄油，里面是牛奶的，而且帮你调味调得非常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灌汤小龙哦，纯猪肉的灌汤小龙，猪肉含量在36%以上的，拿到过比利时的美味奖的小龙，这个里面12只。2笼吧，相当于今天也就花19块钱左右。哎，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管是单独比葱油饼，不用说了，
1: 对，
0: 10来块钱这么一大包，2斤装，
1: 对，
0: 划算吧？
1: 对，
0: 或者是你说我单独比小龙，你看小龙在东方购物以前4包是99，一包合下来小25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龙也划算，葱油饼就更不用多说，关键小龙也好，葱油饼也好，家里哪一个离得了？
1: 对，
0: 只要咱冰箱还有那么一点点空间，
1: 对，
0: 你把这个买回去抢回去，
1: 对。
0: 相信我，很快就消耗掉了。早餐的时候，全家分享。
1: 对，而且啊，因为今天这个是全新组的一个货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新鲜的。我们的葱油饼，你看一年的保质期，放到明年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8月份，你看2026年8月份到2027年8月份，我们的小龙也都是新鲜批次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想买那个10盒装10包装，性价比很高，但是不一定担心放得起，没关系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生牛乳，不加水。如果是普通的葱油饼，就是小麦粉、水，对吧？我们是生牛乳，然后猪油、鲜葱，不是那种干葱，包括你看黄油，对吧？不是起酥油，包括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知道我真的有看到过有的点心它会用人造奶油，
0: 对，
1: 真的，我们不是的，
0: 棕榈油、起酥油，
1: 我们是真正的天然黄油，所以你看反式脂肪酸零，对吧？反式脂肪酸零，
0: 特别好，
1: 就拿回家老人小孩吃，很放心。而且马上就快开学了，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低油、低盐、低糖，
1: 对，
0: 拿回家去不管给长身体的孩子或给老人吃都很放心。
1: 2、4、6、8，这一笼就12只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你自己去早餐店是不是2笼上来，对吧？这么多的一个量，
0: 2笼10来块钱，哪能买得到啊？买不到的。
1: 而且，他们家的小笼跟外面那些小笼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个头大，你看
0: 这个汤汁哦，足的不得了。
1: 所以你自己在拎的时候，对吧？自己提的时候、吃的时候就给要小心一点啊。
0: 所以其实我很感慨的点在于他们家的汤，这个汤包啊，就小龙汤包，哪怕是这个汤流出来一点，那个汁水还是够鲜，还是够好吃。
1: 对，然后你看这个肉丸子，对吧？肉丸子鲜肉，鲜猪肉腿肉啊，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笼包，
0: 一口一个，满足的不得了。尤其是小孩爱吃，不爱撒，不会撒谎，好吃不好吃他 你看他吃多少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说我儿子一顿早餐能吃一大包，这真的震惊到我。
1: 对，
0: 12只全部吃完。
1: 是，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葱油饼。
1: 这个葱油饼，
0: 对，葱油饼，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叔叔阿姨很有情怀的，很爱吃的，
1: 这个葱油饼比我外面买的葱油饼大一圈，大一圈，对吧？我们外面买一个葱油饼大概是5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个葱油饼，哎呦，就这种程度。
0: 自己在家里吃葱油饼，好处就是火候你可以拿捏。我喜欢吃酥一点的，我就多煎一会儿。我喜欢吃软一点的，我就少煎一会儿。
1: 你看它是可以分层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家里面不太能做这样的葱油饼？家里面你摊个鸡蛋饼可以的，面粉加水，这是死面，对吧？但你看我们的葱油饼，它是可以分层的，对吧？这个分层好吃的就是外面焦焦的、脆脆的，里面这个地方又是薄薄的、嫩嫩的，
0: 哎，
1: 而且奶香味浓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2大包的葱油饼，光这葱油饼在东方购物就已经卖到多少钱了？99块钱。来，今天这个组合你光买葱油饼也是可以的啊。2包葱油饼99块钱，但是这个组合没有这个组合来的划算。
1: 是的，
0: 当然和外面比，99块钱2大包4斤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这两个保留4斤的葱油饼，再加6包，再加2包，一共8包的灌汤鲜肉小龙，整个到手10件单品，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比，我们划算；跟张立生中华老字号张立生比，我们更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今天这个组合只为此时此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开学季抓紧时间，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挺有限的，因为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的啊。今天先来抢现，拼手速0215199000。

0: 朋友，很多顾客在咨询说今天多少钱呀？99块钱是只有2包葱油饼，我们更推荐大家买199的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全新的货号，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把他们两大王炸产品，一个是这个黄油葱油饼，还有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全部都组在一个组合当中。
1: 对，
0: 很多顾客在问分量啊，说今天这么便宜，是不是给它减量了？没有。黄油葱油饼1包10片，
2: 1公斤，
0: 1包1公斤。
2: 对，
0: 今天是2包20片，4斤的黄油葱油饼。
2: 是，
0: 整个的制作过程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牛奶和面，黄油起酥，里边加了鲜葱，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3个字4个字不认识的添加剂一点都没有的。
2: 没有，对。
0: 好，光这个黄油饼，很多观众朋友说199，划算的，划算的。还有什么？还有他们在国际上获得过 IFITI 的美味金奖，美味奖的，
2: 对，
0: 哎，获得过奖的这个小龙，给到大家。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好，因为什么？一个是真的，一个是煎的。

0: 96个嘛，对，可以慢慢去分享的，慢慢去吃它的。
1: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96个小笼加上20个葱油饼，110多个点心，
0: 110多件单品，今天才多少钱呀？199块钱。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早餐季，开学早餐季，特有的一个组合。正常的话，我们是6包小笼，再加2包黄油葱油饼。其实常规连这个组合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组合他们两个王牌产品是不绑定一起销售的。今天男版看到两大王牌产品都出现了，同时本档特别再加赠2盒，
2: 是，
0: 所以从原来的8件单品，今天升级到了10件单品，199，加量不加价，一分钱都没涨，10几块钱一件的单品，10几块钱的小笼你都买不到。
2: 里面12只，基本上是2笼啊，2笼这个样子，今天19.9，拿到比利时美味奖的批次都是新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1公斤10片装，今天是19块，对，19.9，相当于1块葱油饼带黄油的哦。我们是11.99，
0: 是的，
2: 对吧？1.99，而且这个黄油葱油饼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因为你真的，如果不是买我们张立生的品牌，你去什么就是点心店比较难吃得到，对吧？我之前还没有吃到过
0: 纯牛奶和面，
2: 牛奶黄油做出来的葱油饼。你看我们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没有一滴水，知道吗？然后动物黄油，不是植物黄油，
0: 是的，
2: 对吧？不是什么人造黄油，葱用的是鲜葱，
0: 是的，
2: 添加量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本身在东方购物葱油饼里边的类目里边独一份的。
2: 对。
0: 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小笼，
2: 对，
0: 东方购物有没有卖别的灌汤小笼？当然有，但我们这个小笼又是独一份的，因为我们拿到过 ITI 的一个国际上的大奖，
2: 对，美味奖，
0: 你看就是这个张立生的灌汤小笼得到了这个美味大奖的，
2: 对，而且这个小笼你看也写得很清楚，鲜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36%，
0: 是的，
2: 对吧？然后细香葱，里面还要加鸡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笼包可以拿到奖了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值得你去体验一下试一试，但我们的备货奈何很有限，我们整个的组合都是新鲜批次，
2: 新鲜批次，
0: 但是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没有追加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边听边打电话，抓紧来拼手速抢我们的限量组合，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
1: 说完也不加货的，这是一个特别组合啊、因为我们如果分开来买的话，八包小龙或者是加上两包我们的葱油饼就给要300块钱，是东方购物的售价哦，300块钱。但是今天你看开学了，对吧？所以是开学季的特卖组合，
0: 真的
1: 199。
0: 所以其实你常规直播看到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组合都几乎看不到，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从6包的小龙给你升级到了8包的小龙，白送你2包小龙母肉，今天一共是96只，
1: 对，
0: 96只小龙包，
1: 白送2包就相当于4笼嘞，
0: 真的啦，是的，你现在市场上买小笼包。又贵，
1: 对
0: 吧？然后大冬天得出去跑出去吃
1: 猪肉呢、对吧？什么部位的？是不是新鲜的？对吧？汤汁干净不干净？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张立生像中华老字号，你认可他已经不会出错了。再加上张立生他们家不仅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还是有着国际上的一个美味奖的这样的一个小龙。所以我们说了，今天这两个单品啊，他们为什么很少放在一个组合当中？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东西区别市场上的这种同类产品，我们太有竞争力了。但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啊，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给到大家，一共20片，再加8包的鲜肉灌汤小龙，一共96只，全部带回去只要199。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听明白了，说哎呦，那我不订那个99的组合了，我订199的组合。199的组合，我相当于白薅了接近100块钱的羊毛。您太聪明了，完全没错。今天199的组合，正常在东方购物都要卖到299，对吧？今天只要199块钱，所以全部都带回去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新货号，所以都是新批次。最后的时间拼手速，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们家也不管孩不孩子，就我们老两口吃，老两口更得吃点好的。老两口吃到的都是上海本帮的特色风味，都是吃到的中华老字号啊。今天黄油葱油饼有了，配料表干净。获得过奖的鲜肉灌汤小龙也有了，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拨打最后的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备货了啊！021519990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个榜样的冷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啊，
0: 对吧？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吃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每个绍兴玫瑰菜啊，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把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个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吃到玫瑰菜烤肉那种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就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的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4斤
1: 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师再帮大家推荐着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鱼，
1: 好，
0: 对吧？ 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子挂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让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啊、那包括叫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给大家优惠，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了。等于7嘛。
0: 它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过来，对吧？这请应该确认我多少钱一只？
1: 搿一份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起来。
0: 好的，
1: 搿一份，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跟一模一样的文
1: 章，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多少钱往起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比你啊，比外地要比你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更加格式。
0: 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68乘以4。
1: 啊，68乘以4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3样物事 不管啥阿里只，侪是前中研发，青铜器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西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
1: 嗯，
0: 要么到蒙地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中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那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一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客人呢特意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8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一
0: 斤了。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的
1: 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是他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骨鸭，
1: 是的，
0: 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我们
1: 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鸭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狂喝水的。它那个味的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老母羡慕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他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会觉得哟天哪！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舀了就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儿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把肠啊，大鱼就是软，更加细嫩啊，过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是的，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竟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拆开来之后，碎碎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一把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算账。哎，可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上定了，但是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再看看。
0: 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对不啦？可以呀。
0: 我帮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阿兹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啊，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在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知道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吧。说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哎呦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是真的，
0: 就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开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食客要出去，我刚问哦，那又要吃鸡，麻椒沙拉，搁菜鹅肉，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
1: 是啊，
0: 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嘛，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来。
1: 是啊，
0: 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的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它那个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不啊，可以啊，弄煮汤啊，可以，是吧？方法有点交关，但是平
0: 豆，对吧？剥花了，中叫啥豆窝皮？哎，然后呢，四股越没有香味，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味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嗯。另外，你烧汤的时候，湿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刀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哎，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呗，至于我回想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的啊，
1: 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0: 对对对，啊，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膻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背了嘎腿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乐阿妞把它擦擦捆，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戴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1: 了自己哦。慢慢叫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1: 哎，个倒是，哎，你也没错，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雄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什么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雄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货吃了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雄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我里向做完吃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四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足足四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的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中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把个八角啊，把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确实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对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听到我们电话声音，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嗯，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嗯，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香，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希望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度啊。
1: 不是，你是刚不挖菜？
0: 来挖姐。
1: 侬刚刚看，哎，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0: 是啊，阿拉因为中央厨房产品啊，不是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哎，
0: 对呀，
1: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刚来，又搁这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嗯，一到气冲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0: 是吧？
1: 不要红地下，要搁朋友光来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0: 所以吃东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
1: 哎，
0: 这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1: 确实，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搞出了色一
0: 真正想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1: 确实伊拉就刚吃下去只能落胃
0: 是爱对落胃没错没错
1: 弄完米饭啊弄完面条很落色一
0: 哎是啊
1: 和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9块钱、
0: 哦，
1: 快要没有了，
0: 4斤啊！
1: 哎，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
0: 嗯，
1: 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0: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只鸭子，480克的、
0: 嗯，
1: 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0: 嗯、
1: 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大苦苦哟，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0: 用的
1: 对吧？白鲳、
0: 嗯，
1: 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
0: 嗯、
1: 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0: 在整批这个茶叶
1: 啊，
0: 阿拉不用筛呀，不用筛呀，
1: 可
0: 以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
1: 哎。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0: 相当
1: 非常好，而且吃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0: 是啊，
1: 人家呢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啊，毛乎乎啊，
0: 真
1: 的不好吃的，
0: 这就不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哟，汁水是扑出来的啊、哦，非常非常的鲜，
0: 哎、
1: 对吧？心都碎了，李香的。
0: 嗯，
1: 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0: 200克的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对，
1: 哦，不，大家可就哥，你要洗吗？对吧？
0: 嗯、
1: 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都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苍蝇，不要太耗油哦。
0: 侬自家做不成，
1: 需要
0: 自家做不成。
1: 我们苍蝇，
0: 搿火候了它多少年，很难把握。我
1: 哎，
0: 烟花讲了讲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1: 啥价钿
0: 啊？
1: 嗯，
0: 阿拉梅干菜烤麸啊，
1: 嗯，
0: 38块一份，
1: 但
0: 是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
1: 哦，
0: 阿拉今朝子搿样子，鸭子梅干菜烤麸
1: 250克
0: 是，昨先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1: 对啊，
0: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就要700块，刚刚4只就已经加几了，272了。
1: 哎，
0: 阿拉今朝子加2称。
1: 嗯。
0: 啊，只要买268对吧？
1: 是的呀。
0: 这性价比真的十足了。
1: 嗯。
0: 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鲳。
1: 哎。
0: 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
1: 嗯。
0: 150克是68块。
1: 对对对。
0: 侬搿下来整个4只鸭子2称搿一整套做啊，搿下来要400多块。
1: 是的。
0: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
1: 就
0: 是
1: 饭店
0: 味道，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1: 好吧？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0: 是啊。
1: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盆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0: 方法有教诲
1: 啊！
0: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只好冷冻保存啊。
1: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再把大家组合啊。
0: 哎，
1: 这套组合268元，
0: 相当不错。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1: 得。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0: 在
1: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0: 对呀，
1: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0: 哎，
1: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0: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不到。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啊，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1: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快要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0: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
1: 东西不个，
0: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1: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0。
2: 一年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洗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炉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

0: 认识我。
1: 我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的朋友特别踊跃，都知道又青重天，谁没听到过？对吧，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张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热里热米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没套好车了，这套好车
1: 谁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
0: 了。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只有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
0: 吃。啊，皮疼了的啦，哦，480卡，哦，480卡，磨不精了，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吃1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搞下来要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1: 血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盐丝啊，有到老
0: 没区别。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呀。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盐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搿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子一样的，为啥道理？

0: 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1: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0: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凭证现在是021511999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中天然来了烧用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这个我们电视观众朋友们特别有缘，都知道，哎呦，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车我的地方，记得吧？你的旅店你了，对啊，晚上
1: 没错，
0: 没他火车了，这趟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给他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了，还东方给我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起头。
0: 啊，屁头的啦，哦，480克，哦，480克，磨补筋嘛，哦，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一鸭子，侬搿我俩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了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个，我的地方还有一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型。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的意思啊，有的老
0: 没
1: 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嫂几个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

0: 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
1: 嗯，
0: 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哎，莫呀，关键啥了？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19900。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每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

0: 中他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是帮助维持菌群平衡的。不要小看菌群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有三大派啊，一个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还有一个就是中间力量。一般来讲呢，当你肠道这个失衡的情况下，就是有害菌占了这个主力，而有益菌呢被挤到了角落。所以今天的这个乳糖片球菌，它就是帮助你来维持菌群的平衡，让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力量不断的壮大，然后呢保护有益菌的成长，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 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这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 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这个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乳糖片球菌下去，它就是迅速的增加你的有益菌的力量，让你的有益菌迅速成长，它会喂食这个有益菌，让有益菌得到粮食，有益菌生长的速度更快，有益菌迅速的比如说由一个虱变成十个虱，由十个虱变成一百个虱，这样有益菌在跟有害菌在作战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把对方歼灭，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当中还有中间力量，有益菌还会把中间力量拉拢过来，所以这个是乳糖片球菌的作用。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误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误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沤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6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 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9: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0: 对，
9: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11: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9: 对的，
12: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9: 对，
12: 您这肚子。
10: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9: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3: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9: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哈、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益生菌这个东西，有益菌这个东西咱们是一定要吃的，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他说我怕呀，因为他是忍不住的，你知道吗？大家知道那种忍不住的感觉吗？就是我一定要有了这个意思，我就赶快得上厕所。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他的屏障功能就是好像没有了一样，就是如果说是他很担心，比如说在高架上或者在那个旅行大巴上面，他突然这个时候要大号怎么办？所以那段时间他是不敢出去旅游的，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干的，然后那个小肚子就是这一块，就是我给大家站起来就这一块啊，这块你觉得怎么这块很臃肿啊，老是觉得这块有点鼓鼓胀胀的，有没有这部分朋友？就这块好像像个大铅球一样鼓鼓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是体重方面有一些失衡了，
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这个是嗜热链球菌起到的作用。它的代谢是产生乳酸的，可以降低你整个肠道当中的局部的 pH 值，可以抑制部分的有害菌的这种滋生，包括维护整个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长，然后包括整个维持肠道环境的这个平衡，这个是嗜热链球菌帮你做到的。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产生的整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作用就是抑制肠道内的这种有害菌，然后让有益菌生长的速度更快一些，让你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健康，包括还可以辅助这种脂类的这种代谢啊，脂类的平衡，对于我们整个的机体的抵抗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也很重要，因为物糖片球菌它是针对于你整个肠道的营养吸收的。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如果能够比如说产酸啊、产乳酸，还有这种细菌素啊，包括抑制有害菌，其实是有助于你整个营养的吸收的，包括提升你整个肠道局部的抵抗力。所以这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0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2: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3: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1: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
4: 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里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 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这就是乳糖不耐。它可以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度过那个难关，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排气多的问题。因为它的代谢可以产生这个乳酸，降低肠道的 pH 值，包括抑制整个部分有害菌的繁殖，维护整个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8: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左右买盐。
9: 就算你要搞活动，为了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个做，
4: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片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它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它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 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为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让你的肠道附着在你肠壁上的那些宿便垃圾那些有害的东西，让它随着你的这个肠道把它排出体外。这是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然后一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好像腰变细了，好像整个人变苗条了，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8: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啥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8: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现在一吃做个2-3天做个有了，逐步已经越来越好了。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9: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为了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搿
2: 种。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1: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0: 英国为什么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不只是看几个地标，而是能把王室、文化、大学和生活方式一次看明白。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代表王室，大英博物馆承载文明，牛津剑桥是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蒿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三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经典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城当地四星酒店，伦敦三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八菜一汤搭配两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那这一站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英国旅游，而且我们安排的团期呢，就是金秋十月，这个时候去英国很凉快，大约只有12度到15度。那这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英国的路线，市面上的话可能都在3万左右的价格，而我们今天很惊喜地告诉大家，竟然在2万以内。很巧啊，我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在20年前去英国玩过，当时的价格呢是25000，我印象很深，25000一个人。而现在2026年，我们能够做到在2万以内的价格，并且品质、行程全部拉满，而且很多项目我们还进行到了升级。那今天很开心，我们也请到了欧洲专家王一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一文。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自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就像刚刚青青所介绍的，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说，我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英国最合适？我说一定要十月份去，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没有夏天暑假的一个拥挤，也没有冬天的那种阴冷的感觉。
2: 对，
1: 大家刚刚说的湖区有了颜色，小石板屋也有了金黄色的颜色，所以说这个时候去英国最好了。
2: 是的，因为像很多人说到英国，说到欧洲，总是将它和这个秋天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英国它是一个雾都，你其实冬天去的话会有些许冷啊。
1: 对，
2: 十月份很合适。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吧，现在我们就开启英国之旅啊。
1: 好的，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点，我们用的是往返直飞的一个航班，来到的是我们的曼彻斯特。青青，你知不知道曼彻斯特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英国的城市？所以说这次我们的飞行时间最短。
2: 太棒了，缩短了飞行的时间。
1: 是的，让我们行程更加舒适。第一站呢，我们就会来到了英国人度假的圣地，叫做温德米尔湖区，也是英国诗意的一个代表词。那到这里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景观餐厅的炸鱼薯条。大家把炸鱼薯条称为国菜嘛。
2: 对的，
1: 在最经典的英伦风情的地方吃最标志的英国的菜肴。
2: 是的，而且这个湖光山色非常的美丽。这个温德米尔湖呢，也是英格兰最大的一个天然湖泊。
1: 对，天然湖泊区也是我们彼得湖的一个故乡，很多英国人周末度假就要去温德米尔湖。好，下一站呢，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苏格兰的首府。说到爱丁堡呢，你就是会发现，哎，整个城市弥漫着我们悠悠的一个风笛声，还有穿格子裙的男士，就是他们的城市之标志。
2: 那边的男士是穿着苏格兰的这个格子的裙子，
1: 对的。到了爱丁堡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入内参观爱丁堡城堡，因为这座城堡里面代表着爱丁堡的一个王权的一个历史。只有入内参观，您才有机会看到它的皇冠权杖和它的命运之石，这是它的三宝。而且整个城堡呢是位于城市之上，登顶你可以俯览整一个苏格兰爱丁堡。
2: 是的，
1: 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历史的标志。但是到了爱丁堡呢，到了苏格兰，是不是要去品尝一下它的 whisky？ 我不知道青青上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品尝过呢？
2: 没有。爱丁堡这个城堡肯定是逛了，这个酒啊 ，whisky 肯定是没有喝过，没有这样的项目。
1: 是的，但是我们是觉得 whisky 也是爱丁堡，也是苏格兰的一个文化标志，是特色。是的，所以这次我们带大家好好逛一下 whisky 的酒厂，品一品当地地道的 whisky 酒，
2: 还能喝上一杯。
1: 当然喝上一杯，是的，一定要给大家安排上。
2: 好，
1: 接下来下一站呢，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英格兰的活的一个博物馆，叫做约克。我不知道青青上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去过这。一座城市
2: 好像没有
1: 特别大的印象，
2: 可能没有去过
1: 哦。但是这座城市被称为活的博物馆，您看这个细画面你就可以看到了，
2: 这很哈利波特啊。
1: 对呀，这是哈利波特的原型拍摄地，所以很多人指名道姓说我要去约克看一看，因为整个城墙老城墙这种不一样的房子很值得去打卡，这就是最英格兰的所在。
2: 这就好像是还原了那个电影的场景。
1: 对的，
2: 也让我想到那个雾都孤儿里面那种场景，有点像
1: 非常英俊的感觉。
2: 老的英国的这样的一个街道。
1: 对，下一站我觉得我们要来看看文学跟文化了。来到的是世界的两大知名学府之一的剑桥。到了这地方，是不是又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
2: 再别康桥》？刚才我和伊文两个人还朗读了一遍，写得真好。
1: 对的，
2: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到了剑桥呢，如果我只是腿着让你看看学院学府的话，你好像没有办法了解《再别康桥》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这次我们自营给大家重磅升级，安排的是剑桥称号游船，让大家乘坐着帅气的英剑桥的小哥哥游船，游荡在我们这条康河当中。
2: 那我上次这个英国游的话，剑桥和牛津都去了，但是这个坐船没有坐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没有这样的深度体验。
1: 因为这个深度体验坐一个船人民币500块，
2: 这么贵。
1: 是的，
2: 英国的消费贵，人工也更贵啊。
1: 对，但是这个体验非常非常
2: 值得的。这就是还原了徐志摩写诗的场景，因为他诗里面就提到那个寻梦划那个青稿船，
1: 对，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来，
2: 是的，
1: 这样的诗情画意一定要乘船而过。
2: 太棒了，一定要记得发朋友圈啊！
1: 对，下一站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激动。为什么？我们要到的是连续10年被列为世界最佳城市榜首的 伦敦，这一次我们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伦敦连住三晚，所以伦敦的风情我们可以进行的安排跟体验，
2: 又缓解了旅途的疲劳，因为要连住三晚，又能够好好的沉浸式的打卡伦敦。
1: 对，说到伦敦，大家一定想到的是大本钟，我们唐人街十号，
2: 对，
1: 我们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标志性建筑，我们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行程做了三大重磅升级，第一个就是泰晤士河游船，我们安排的是伦敦眼到我们塔桥的这一段游船。星期五，就你上次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腿着走伦敦，腿着 City Walk 是一件特别特别累的一件事情？
2: 那时候还在上学，还走得动啊。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的观众可能已经有点年纪了，对吧？所以这个能够坐游船特别适合我们。而且我当年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项目的，只是看了什么大本钟啊、塔桥啊、白金汉宫这一段坐船是没有的。
1: 但是坐在船上，你在船的表面就可以看到伦敦最美的天际线了。所以说，这是我觉得游伦敦、游泰晤士河最轻松的方式。下一站，我们要看看文化跟历史的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青青，你上次一定去了吧？
2: 一定去了。
1: 那你对大英博物馆的印象怎么样呢？有什么记忆点吗？
2: 我只记得那个像猫头鹰一样的那个埃及的文物，其他就不太记得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请讲解员。

0: 我要给你提一个教堂，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青青，您上次有记忆有印象吗？
1: 肯定是看了的哈，
0: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入内，因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它是凯特王妃、威廉王子举办婚礼的地方，也是历代国王加冕的场所。
1: 你听我那句哦，就知道肯定是没有入内。
0: 但是我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代表皇室的教堂、代表英国历史的教堂，我们是要值得进去好好看一看的。
1: 要花钱吗？进去？
0: 当然要花钱了。这个教堂，
1: 怪不得。
0: 所以这一次我们说了，伦敦给了大家三大重磅升级、花钱的项目，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
1: 然后下一站，温莎城堡。
0: 温莎城堡，青青想不想去看看英国皇室的家？
1: 当然，
0: 就是来到了我们的温莎城堡。到这里一定要入内参观，这样你才会知道，哎，国王在哪里受训，他的军官呢、国王跟王后的平时餐饮的安排所在地是在哪里。只有我们入内，我们特别，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温莎城堡，皇室的生活您都能窥探到了。
1: 这个也没有入内过啊。然后我们会去到的是
0: 我们的牛津三大、二大学府的另外一大，
1: 对的，
0: 也是英国最老的一个学府。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牛津大学会有一个另外的想法，因为它没有城墙、没有围墙，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学城，很多知名的政府政要就是从牛津大学走出来
1: 的。它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你就是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它。我也记得当时在牛津大学拍了很多的照片，真的，你哪哪拍照，它都是像非常出
0: 片，牛津的古典建筑非常非常的出知名，
1: 各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0: 是的，没错。下一站呢，我们说了英国还要看一下贵族的家，所以
1: 是
0: 这一次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丘吉尔庄园的入内，不仅仅是入内花园，宫殿我们也安排入内了。大家都知道，丘吉尔是英国的前首相，这是他的故居，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不是英国皇室，但是被列为宫殿的庄园，所以可以见到这个花园、这个庄园的宏伟建筑辉煌。但是这还不仅仅哦，我们这次还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丘吉尔庄园里面的菊园。皇室下午茶，
1: 它这个菊园的话在当地就是很有名，皇室级别的下午茶。你想在上海喝一个正宗的英式下午茶，人均300多，要不要？而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正宗的，你在英国的菊园喝下午茶，
0: 对，
1: 人均是600块钱，
0: 是的，一位，对的。而且这个菊园下午茶现在也是一票难求，为什么？因为它是现在时下英国的小绅士们、英国的淑女们一定想去打卡的一个皇室级别的下午茶，
1: 我们都去体验一下。
0: 是的，
1: 再者的话就是到了英国的乡村，
0: 也是科兹沃尔德地区，大家都说英国的灵魂在哪里？在它的乡村，科兹沃尔德被称为全球乡村的典范，而我们这次会去到它最大的一个村，叫做水上波顿。所以10月份的时候，阳光慢慢洒上了金色，小桥流水古城桥，你会来到英国最乡村的地方，体验一下去看一下英国老前锋的乡村生活。
1: 是的，所以这样的10天的这个行程就很好的，
0: 对。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曼彻斯特，我相信很多球迷非常非常激动了，
1: 是
0: 因为我们有机会来到的是曼联球场。
1: 对，
0: 这样子就把我们整个10天英国的经典行程给大家都安排透了。
1: 是的，所以说市面上这样的一个旅行团，价格31000、32900起，26000、27000，这些价格都非常正常。因为我在2006年去的时候就是25000一个人了，那我觉得跟以前20年前比的话，这个价格都是合理的。
0: 合理的，是的。
1: 刚才我一直强调，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来，震撼的、重磅的，竟然是一字打头。在金秋十月，本身就是英国的旅游的一个旺季，因为它这个时间就是旺季，而我们只要1999一个人。
0: 对，
1: 出发的时间是10月15号。那很多人说了，你可能还有一些自费的项目，我就知道了，你们把价格做那么低，有这个那个，
0: 可能有很多坑。
1: 答应大家，东方购物自营承诺，
0: 境外
1: 绝无自费项目，不会说啊，坐这个车要收费，坐那个船要收费，绝对没有了，
0: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而且有自费项目的话，我们推100磅的自费项目，罚款1000磅，所以说这是就郑重承诺，绝对说今天我们 价格非常的夯，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踩坑。
1: 是的，包括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吃的好住的也好，而现在你都不需要把这个19999元付给我们，
0: 是
1: 你只需要先付100元的预付款，先锁定名额就可以了。一个人是付100，两个人是200，我们只有一个团期啊，
0: 只有一个团期，30个席位，非常黄金的席位。
1: 是的，市面上的价格再继续看下，3万多、3万多、26000、27000，而今天东方购物是低于2万以内，那这也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第一次给大家做英国路线，
0: 是的，
1: 所以呢给大家做到一个2万以内的一个惊爆的震撼的价格，而且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抢下来，并且未签约可退，100元是可以还给大家
0: 的，没错，
1: 大家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英国为什么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不只是看几个地标，而是能把王室、文化、大学和生活方式一次看明白。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代表王室，大英博物馆承载文明，牛津剑桥是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蒿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3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景点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城当地4星酒店，伦敦3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8菜一汤，搭配2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
0: 我
1: 知道大家的购物习惯，无论是买一个衣服或者是买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行程，一定是尤其是这种价格比较贵的，大家很慎重，想要多方的去比价，非常理解这样的性情。而我们今天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好像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购物车是一个道理。
0: 对的，是的。
1: 一文跟我说，市面上很多的话是要全额付款去抢这个名额，
0: 抢名额的。
1: 但你如果毁约的话怎么办？如果你不想去了，
0: 那可能就是
1: 他有个违约金可能
0: 的。是的。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你放在购物车里面，你就放100块钱，对吧？你只付了100块，好，然后你再去到处比价，
0: 可以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设计很好，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然后你觉得你比完了，你说，哎呀，不行，我不去了，100块我们还都还给大家。
0: 对的，没有错。
1: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购物的一个自信。
0: 对，
1: 首先东方购物我们的自营旅游啊，从来没有做过英国，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之前跟其他的旅行公司是做过英国旅游 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很有自信，因为今天设计的这条全新的路线跟以往来比的话，它进行了更多的一个升级，
0: 对，
1: 行程是拉满的，吃住也是拉满 的。比如说我们的几大升级啊，价值加倍，拒绝常规，体验全面加码。什么意思？在伦敦的时候，市面上肯定是带你要看大本钟、白金汉宫、议会广场、伦敦眼等等的，我们也都看。
0: 对的，
1: 大英博物馆我们也都去。
0: 但是
1: 我们升级的一个地方，大英的明星团队讲解，这个价值500块。
0: 对的，没错。
1: 然后威斯敏斯特教堂入内600块啊，你知道，因为英国这个地方的话，它是用英镑，
0: 对，
1: 所以它你不要觉得啊，怎么样600块，它就是600块入内的。
0: 因为它英镑是1:9.3，你就算上当地的货币的话，其实英国人觉得还可以，但是大上海人们来说好贵、
1: 无法承受，对不对？然后泰晤士河游船是一段，
0: 是一段，
1: 给你这样
0: 走一段，伦敦塔桥跟我们伦敦眼之间的那一段，最漂亮的城市风景线的那一段。
1: 是的，爱丁堡，
0: 爱丁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的行程会给你参观的是我们的皇家伊利或者王子大街这一些市容景观，
1: 还有
0: 一定会入内爱丁堡城堡，这个我们也是很客观的是说的，
1: 对的。
0: 但是王权和历史不是爱丁堡的全部，我们这次特别还给大家安排的是威士忌酒厂的品鉴，喝上一杯当地地道的威士忌，所以你的爱丁堡之旅才算完整。
1: 这个体验你自己去的话，500块一位，
0: 而且你还找不到最当地最地道的那个酒厂。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好像是中国某个酒乡酒镇，你要找到那个正宗的那一家。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大升级。
0: 是
1: 好，然后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般的旅行团也会带大家去，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升级了这个剑桥郴河的郴港游船，500块一位哦。英国什么人工啊？给你划划船，两个人多少钱？1000块。
0: 1000块，哎，是的。就这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我觉得没有乘过剑桥郴港，你其实很难去感受到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1: 因为徐志摩就是在这个坐船的时候写了这个诗，
0: 是的，
1: 再别康桥。对，满载一船星辉，就是指的这个船。
0: 是的，没错。下一站呢，你就会看到英国，它自然风景非常非常有名，它的温德米尔湖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在行程中一定会去的。但是我们这次又给大家重磅升级的，在湖区的景观餐厅吃它的炸鱼薯条。国景加国菜，
1: 是的，
0: 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是英国的灵魂在乡村，科兹沃尔德水上波顿，10月份的金秋染上了黄金色的乡村，美爆了，就像电影的画面一样。
1: 天哪！我插播一句啊，马上我们10个席位就要没有了，这个就是抢的一个节奏。人家一般做一个旅游3大升级、2大升级不得了，
0: 我们的满屏升级
1: 多到你知道吗？这边，然后像温莎城堡，我们还升级到贵族庄园的
0: 丘吉尔庄园，让你看到贵族的庄园，
1: 对，
0: 还要去他的贵族庄园
1: 下午茶，对吧？一般你说给你看一个庄园下午茶就免了，因为你知道在英国喝英式下午茶600块一个人，你在上海喝一个正宗的英式下午茶都要什么价格？
0: 300块钱。
1: 这个是橘园，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橘园在当地是非常级别高的。
0: 橘园就是贵族皇室的代表。
1: 对的，你去体验一下正宗的下午茶，据说是从下面开始往上吃的，
0: 是的，
1: 一层一层上来的。上海人都爱喝红茶的呀，好好体验一把。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升级，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
0: 约克小镇不仅仅是哈利波特原型所在地，而且到这里你会觉得活着的中世纪古城，不一样的村落，一定要在这儿。而且还给大家安排的当地的特色美食，约克郡布丁的慢烤烤牛肉。
1: 对，
0: 还有就是球迷们，英超的球迷们说，
1: 曼联
0: 是我的梦，曼彻斯特我们也走到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一到英国，一定想去买 卖英国的那些奢侈品大牌，
1: 是的，是的，
0: 购物村也给大家安排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增值项目达到了4650元。你像我们整个一个团费也都做在20000以内，还要给大家做了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
0: 全面的升级。
1: 对的，对的。那很多人说，哦，我知道了，你坐在20000以内的价格，好的，你的行程是拉得很满的，景点也拉得很满的，升级也拉满了，那么在吃住上一定是往下降的。
0: 这次我们不是哦，我们还是全面升级，可以看到吃住上面也全部拉满。可以看到市面上常规的英国的团队，3到4星是标配，有可能只有升级一晚的4星。
1: 这是市面上的
0: 产品，
1: 我们
0: 完全不一样，全程4星酒店，
1: 伦敦全程哦，
0: 全程对哦，而且伦敦是3晚的万豪酒店的连住，品质有保证，
1: 对，
0: 住宿有保证。
1: 是。
0: 吃饭，我们大家在外面一定很关心吃饭，大家多餐自理是常态，而且一般都是安排的6菜1道。这次自营第一次做英国产品，真的是花钱给大家了，不仅全程含餐，6、8菜1套，我们的餐标200块钱一餐。
1: 一般在市场上要做8菜1汤的话，它的这个价格一定是在25000以上的。
0: 对，而且这还没结束，市面上一般来说就是个鱼薯的一个特色菜，看看我们6顿特色餐，
1: 对的，
0: 福尔摩斯的主题餐厅，
1: 对的，对的，这个
0: 我们的，对，这个也非常的知名，600块钱一餐，而且这个餐厅非常难订。然后还有我们约克郡布丁、橘园下午茶、亚洲自助，全给大家安排了。所以这次不仅行程好，吃住也拉满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惊喜啊！10月15号金秋10月出发，那边的温度大约是12到15度，你拍照是非常漂亮的，金灿灿的，
0: 对的，
1: 然后气候又是很凉爽的，太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我们的价格做到20000以内，一字打头，19999元，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做英国最划算的一次了吧？
0: 我觉得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划算的，因为你要知道10月15号还是英国的旅游旺季，
1: 对，
0: 但是你用了一个超级的聚会价格和平价的价格，就可以完成了一个行程拉满的英国游，
1: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团，记住了，只有一个团，并且直飞不转机，一个团，精品团，直飞不转机，所以你要做的是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抢下来，就好像你把一个商品放在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比价，没关系，你要比完了觉得有任何问题，100元还能够还给大家。
0: 是的，没错，
1: 这就是我们自营旅游对自己的一个自信。
0: 对，我们对这条产品非常有自信，对价格也非常有自信。
1: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因为都在抢这个席位啊，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英国为什么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不只是看几个地标，而是能把王室、文化、大学和生活方式一次看明白。温莎城堡、威斯敏斯特教堂代表王室，大英博物馆承载文明，牛津剑桥是学术象征，湖区和乡村则是英国人真正生活的样子。这次英伦之旅不是到了门口拍张照片就离开，而是把熟悉的英国印象变成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亲身感受的体验。温德米尔湖区是彼得兔的故乡，也是英国人喜爱的度假地，湖水、山谷、树林自然铺开，很安静也很放松，坐下来吃一份炸鱼薯条，这种慢节奏就是英国最真实的状态。爱丁堡的感觉完全不同，城堡在高处，城市在脚下，特别安排入内，可以看到英格兰皇冠、权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石，这些不只是展品，而是王权与历史的象征。还安排走进威士忌酒厂，了解酿造过程，再来一杯真正的 whisky， 来到苏格兰看城堡，也要喝一杯它的灵魂。约克是一座中世纪还在活着的城市，古老街巷很有味道，肉铺街就是哈利波特对角巷的原型，仿佛穿越到经典的电影场景中。牛津与剑桥是英国最不能错过的两种学院气质，剑桥更浪漫，昂贵的称蒿游船沿剑河缓缓前行，两岸是学院与草地，再别康桥的画面就在眼前。牛津更厚重， 学院与街巷交织在一起，走在其中会感觉时间慢下来。一座是水上的诗意，一座是陆地的历史。想真正读懂英国，伦敦这一站必须慢下来。特别安排三晚连住，不赶行程，留出时间真正去看这座城市。大本钟、白金汉宫、塔桥，这些景点都包含。泰晤士河游船从水面看伦敦更轻松。温莎城堡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排入内，这里是王室生活与国家仪式发生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特别邀请网红明星讲解团，不只是看，而是带着重点去理解，含金量大大提升。看过历史与王室，也要体验英国的生活方式。丘吉尔庄园不仅参观，还安排英式下午茶，在菊园里坐下来慢慢喝茶吃点心，这就是正在体验英伦贵族的生活方式。您就是绅士与淑女。科苏沃尔德则是另一种放松，石头小屋、小河和桥，让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全程当地四星酒店，伦敦三晚连住，节奏更从容。餐食全含，中式八菜一汤搭配两顿自助餐，再结合炸鱼薯条、约克郡布丁、福尔摩斯主题餐厅与庄园下午茶，品尝英国地道美味与文化。这趟旅程不只是去英国，而是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走一遍、看一遍，也体验一遍。

0: 天哪，瞬间我们的团契这个人数啊变得很紧张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团啊只有一个，而且只坐30个人，夸不夸张？我刚才还在跟一文说，我在2006年去的时候是，我记得是60个还是50几个，还是就好多人
1: 一辆大巴坐得满满铺铺的。
0: 对，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一文跟我说，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嘛，一定是做精品的，只有30个席位。
1: 是的，
0: 而且很有意思。阿拉上海人啊，对英国是很有印象，很喜欢，
1: 很喜欢英国。
0: 而且欧洲专家伊文跟我说，英国是一个要一定要单独去的，它不像有些什么欧洲10国，有欧洲什么8国，有欧洲这个地方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一次只去这一个国家，
1: 对，
0: 好好的感受。10天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然后呢还给大家做的这么大的一个升级，
1: 对，是的，就刚刚青青说的，其实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英国很多的欧洲都是串线的。
0: 对的，
1: 英国为什么它跟欧洲大陆不连通？所以说呢，英国，而且这个英国这个地方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伦敦你要看2-3天你都看不完。
0: 是的，是的。
1: 你要看爱丁堡的古堡，你要看英国的庄园，你要看皇室的家，这些东西串联起来，
0: 白金汉宫啊，
1: 这些对不对？这些串联起来，英国明明白白10天的行程
0: 是
1: 一定要单独去一次的。
0: 而且这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第一次给大家做英国的路线。我们都知道，你拿人民币换美金什么价格？1:7几对吧？现在是7左右。
1: 七左右。
0: 而你要拿人民币换英镑，现在是
1: 1:9.2几
0: 的这样的一个汇率。
1: 对的。
0: 所以英国本身它欧洲的话消费就高。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酒店都是4星的了。
1: 4星的酒店。
0: 这次我们全程4星。
1: 对的。
0: 1600多折合成人民币啊。
1: 对。
0: 这个是2000多，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好，你知道吗？英国的物价，我带大家感受一下。吃一个麻辣烫230人民币，吃一个煎饼果子55，一碗米饭27，一碗牛肉面是180人民币。
1: 对，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因为像前2年我有去到那个美国的洛杉矶，买一根油条1美金，吃个大饼油条早饭，一个人花了150块，这一点都
1: 不夸张的，
0: 150块人民币一点都不夸张。
1: 对的。
0: 那么同样，你跑到英国去，这个消费一个煎饼果子，它就能卖到55几块人民币。就是那么夸张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平时说我们点一个川菜啊，我们点一个鱼香肉丝啊，
0: 对，
1: 都是200块钱一盆，250块钱一盆，
0: 这是非常普通的。而我们给大家做8菜1汤，
1: 是的，我们的餐标一个人200块钱。
0: 对，你要知道，在英国吃中餐其实更贵的。
1: 贵，
0: 对的。然后在市面上的话，大部分的团，你看这个也是十天的，31000、32000、26000、27000，这个是33000。
1: 对，
0: 而我们做到的这个品质竟然在20000以内，所以我说了，我相信大家都要去比价的，因为我和伊文也是这样子，买任何东西你可能也都是要去看一下市面行情，很正常。而市面上很少有付100块预付款把名额抢定的，一般都是要全额付的，所以我们这个100元相当于你是把这个产品放在购物车，你名额又抢到了，你再去市面上比价，比了你觉得满意，你下定单。
1: 对，
0: 你要觉得不满意，100元我再还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现在没有把名额抢下来的话，你比完了价，你回头再过来，对不起，我们只有一个团，只有30个名额就没了。
1: 对，
0: 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行程，还有9个名额，导演跟我说这个团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我们再来把行程跟大家说一说。
1: 对，我们快速再说一下行程。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往返直飞的航班，来到的是我们的曼彻斯特。第一站我们会来到的是英国人平时度假就想去的温德米尔湖区，英国最佳的湖区山区的一个代表性，英国人平时周末度假之所在，特别安排的是景观餐厅的炸鱼薯条，所以说在最英伦的风情里面吃最英国地道的食物。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到了爱丁堡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入内参观爱丁堡城堡，因为里面的皇冠权杖跟它的灵魂之石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读懂爱丁堡的一个历史。当然还要做的一件事，品一品它地道的威士忌。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威士忌酒厂的一个参观加品鉴，一杯威士忌酒让你了解到爱丁堡的生活风情。下一站我们来到活着的中世纪的故居，就是我们的约克。这里也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原型拍摄地。有可能叔叔阿姨说我没看过哈利波特电影，但是这个古村落古城也完全的不一样，两边的房子鳞次栉比，非常之出片。如果你要去拍照，穿着美美的，穿着苏格兰的格子裙，就到这个地方好好的拍出片。下一站来到的是我们的英伦两大学府之一的剑桥，也是最具有文化气息的 大学里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坐于此，在哪里坐的？是在剑河上面坐的。这一次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剑桥的撑杆，帅气的英国小帅哥们带着你游康桥。
0: 我当年2006年25000的英国游啊，像这个 whisky 啊，还有这个坐船都没有，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船一个人要500块钱，
0: 是贵的。
1: 上次去的时候肯定让你额外付费才能给你安排的。这么经典的项目，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然后重中之重，英国的首都伦敦这次不一样，安排了3个晚上的住宿，三大升级，让你畅玩伦敦。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大本钟啊，王宁街10号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同样的是，伦敦眼塔桥这段，我们又安排的是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坐在船上用最轻松的方式浏览英国最美的城市风景线，
0: 太适合我们东方的观众了。
1: 是的，不费腿的旅行是最适合的。
0: 是的，
1: 同样的是，刚刚我也问青青了，大英博物馆你肯定去了，但是你肯定什么都没有记住。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没有人给你讲解，
1: 没有人给你讲，
0: 你最多买个那个挂在耳朵上
1: 的东西。是的，但是我们这次不一样，请的是网红明星讲解团队，给你好好的讲一下大英博物馆该看什么，馆藏珍品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文化脉络是什么，给你讲清楚。
0: 是的，因为这个大英博物馆，你一样去了就一定要好好了解，它收藏了大约是800多万件的藏品。
1: 是的，全世界的文化
0: 级的博物馆。
1: 是的，还有的是，我也刚刚提到了，跟青青说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0: 对，
1: 凯特王妃、威廉王子举办婚礼的地方，
0: 对，
1: 所有皇室加冕的地方都在这里。这里是英国教堂的巅峰。青青去了没有？
0: 去了，但是一定没有入内的，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入内要花那么。以前其实2006年的时候，旅游还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1: 是的，
0: 不是很懂。
1: 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教堂进去要额外付费的，
0: 而且很贵，
1: 非常贵。它的门票的话，基本上是500块钱到600块钱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次伦敦的浏览给大家3大重磅升级都给大家含在内了。然后我们会到旁边的温莎城堡，我们把这里戏称皇室的家，英国的皇室传统，你想去看一看皇室的家。这次
0: 只有4个名额了
1: 啊！入内参观温莎城堡，你就能看到，国王啊，或者是国王平时吃饭的场所，平时议会的场所怎么样，都是在这里。我们这次安排入内参观。
0: 对的，
1: 来到的隔壁的是我们的剑桥，另外一座知名学府，世界上很多的政要，克林顿啊、
0: 牛津
1: 都是从牛津开始。
0: 是的，然后到丘吉尔庄园的话，我们也是入内的，并且呢还带大家去这个橘园吃一顿正宗的英式下午茶，让大家体验一下真正的英国绅士和真正的英国淑女啊！
1: 对，
0: 再者的话，我们会去到
1: 科兹沃尔多，英国最美的乡村所在，最大的水上波顿这个乡村。10月份的话，那个层林尽染的感觉，让你好好去拍照。
0: 是。
1: 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曼彻斯特，球迷们最爱的曼联球场就在这里。
0: 对的。
1: 圆你的球迷，
0: 是的，
1: 圆你的红魔梦。
0: 对。
1: 随后我们就乘坐飞机回到上海了，整个10天的行程非常硬核，样样升级，样样拉满。
0: 名额现在正在倒计时啊！我们的行程拉的真的是太满了，市场上都是3万以上，或者是将近3万的价格。
1: 是的，
0: 而我们刚才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竟然在2万以内，而且是这个季节哦，是10月份，10月15号的金秋十月，去英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没有转机，
1: 没有转机，
0: 我们来回全部都是直飞啊，直飞。
1: 对。
0: 然后英国的温度大约是12到15度，并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境外绝无自费项目啊，行程的话都在这边，大家也可以拍张照下来。
1: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行程在这边，然后全程住的都是4星的酒店，都在1600多呀，2000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然后我们全程这次升级到的是8菜一汤，餐标20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而且有六顿当地的特色餐，吃饱的同时也吃得非常好，当地风味都体验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一直说，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抢下来，你定定心心的去市场上比价就可以了，
1: 是
0: 比得满意了，你付款就可以。不满意100元的预付款，我们还还给大家。所以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行程先放在购物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名额，
1: 抢占名额。
0: 对，倒计时还有3个名额了，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0: 其实到了英国，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除外啊，你还能够看到红色的电话亭，
1: 对，
0: 大红色的双层巴士，这些都是非常英伦风，很代表英国的。
2: 英国的，对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英伦风，全世界只有在英国你才能感受到的。
0: 是的，所以到了整个英国，你会发现这个十天啊，你每天都是非常的出片
2: 的，对的，非常精彩。因为大家都说了，英国不仅仅有历史、有古堡、有皇室的文化，还有它的乡村，还有它的自然风景，这一些都集聚在只有这英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一次性全面的感受到，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做到的20000以内的英国游，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首次给大家做到的路线，又是在这样的金秋十月，而且给大家做的那么多的一个升级拉满哦，行程的拉满。很多人说哦，我知道你行程拉得这么好了，你在吃住方面一定是降价了，对吧？降级了，而我们能够做到吃住拉满，行程拉满，
2: 是的。
0: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在市场上同样的团要做到六菜一汤、十次自理、两天自由活动，
2: 只含三项，
0: 门票只有三个。26000，
2: 26000，
0: 因为在市场上它不一定做到全部包餐的，
2: 是的，
0: 也有的，
2: 对的，
0: 基础的就是六菜一汤，而我们东方购物8菜一汤，
2: 还有到6顿特色餐，
0: 六顿的特色餐，还有什么各种各门票都给你拉满，
2: 是的，你可以看到这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标准，林林总总一共有14大的一个升级，全程含餐，6顿特色餐，3个晚上伦敦的连住，还有各种的升级的体验，一共有14大的升级，价值就有8200多。块钱加在一起的话，总价只要35000块钱了。刚刚欧敏看的市面上的产品，20000大几、30000多的英国是非常非常之正常的。
0: 是的，然后像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入内啊，各种的什么，还有英式的下午茶呀，包括在那个剑桥坐船呀，
2: 对，
0: 这些都给大家报了。尤其是大英博物馆，我们有明星讲解团给你来讲解。现在这个画面你都可以拍一张照，你慢慢的去市场上比价。这一次20000以内帮大家圆了英国梦，
2: 是的。
0: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英国，你也没有去过欧洲的话，这一站你就先去英国。
2: 对，
0: 而且10月份大家都知道，10月份是一个旅游的旺季。
2: 是的，
0: 欧洲这个地方它跟我们中国也蛮像的，就你10月份去很舒服。
2: 对，
0: 你现在去的话，那边还40度。
2: 是的，现在是非常非常严，而且非常之拥挤。只有在10月份的时候，既不拥挤，然后呢，你温度也非常的适宜，而且非常非常之出片。
0: 是的，但我们都知道去英国去什么欧洲价格就是贵呀，
2: 非常昂贵，而且这次我们又是往返直飞，大家知道直飞的航班非常贵，
0: 航班直飞要比转机要贵
2: 很多，是的，而且这次的餐饮8菜一汤200块钱的餐标，6顿的特色餐，这次全部都拉满，而且这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酒店全面都是4星级酒店，每个酒店的单一个晚上基本上是1600块钱到2000块钱的一个晚上，
0: 在伦敦还是连住三晚，而且是万豪集团的，
2: 对的，是的，
0: 酒店
2: 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次吃住休闲全给大家给安排好了。
0: 是的，所以你想英国旅游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哎呦，我们的团契真的是要卖爆了，今天总共只有限量
2: 30个
0: 名额，
2: 对的，
0: 你想青青是在2006年的时候去的，
2: 20年前
0: 那个时候去一个人就是25000，而我们今天时过20年，竟然只要在一字打头，
2: 通货膨胀的近年里20000以内，其实真的是非常罕见，而且我们是用旺季的团期，10月15号金秋之旺季，大家用了一个非常聚会的价格，平时淡季的价格去一个超值，性价比拉满，
0: 是的，
2: 构成拉满的英国，
0: 是的，因为这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没有中间商，没有赚差价，
2: 这开玩笑的，第一次英国产品，
0: 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路线，而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名额，你再去比较好了，没有关系，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行程是非常自信的。
2: 但是抢占名额最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席位这个团期只有30个席位，如果你今天没有把这100块钱定下来的话，明天比完价他说亲戚我想去，就可能就没有了。
0: 外面是没有这种什么付100元抢名额的，一般都是全额付款的。
2: 是的，
0: 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做到100元的预付款，你就相当于放购物车再去比价都没有关系。好了，祝大家英国游玩开心啊！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其实啊，天气的波动是蛮厉害的，然后呢明天就是初伏了，那我们很快其实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每年的秋冬季节就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其实啊，养护血管特别的重要。那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点好的高纯鱼油。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是特别好的优乐驰的美国大品牌的进口鱼油带给大家，而且纯度高达到了98%，富含到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爆杀的力度，价格优惠幅度特别的厉害，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产品，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8: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上海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身材的保护、身体的保护都格外的关注啊。那说到鱼油的话呢，东方购物有很多款，可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买鱼油我非常信任的一点什么，纯度很高，杂质也比较的少，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爆杀力度前提之下一定要先囤起来了啊。
7: 优乐驰很多的一些营养素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家鱼油产品当仁不让的明星单品就是这款啊，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98的鱼油。
8: 对，
7: 因为咱们说其实鱼油啊，我们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所以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70、80、90、95都是高纯鱼油，但是我们这款纯度高达到了98%。
8: 对，
7: 而且我们的鱼油啊，每一粒都是啊就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那么按照它这个纯度，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它在瓶身上面首先把这个纯度所代表的欧米伽三的量都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
8: 是
7: 里面一粒欧米伽三的量就有到1470毫克 ，EPA 有到1080毫克，它的这个 EPA 的含量也很高，是四位数以上的，DHA 的含量有320毫克，还有到 DPA，
8: 对，
7: 所以它不仅是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特别的好，尤其里面的核心物质。EPA 也很高，它是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也是一款高 EPA 的鱼油。
8: 对，
7: 我们鱼油你看它的这个形态颗粒啊，
8: 对，
7: 首先大颗粒，不是那种500毫克的，对吧？1000毫克的，单粒是1500毫克。看看它的颜色，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
8: 是，
7: 看看玲珑剔透，颜色特别的浅。
8: 对，
7: 我们的观众啊，你买鱼油在我们这边跟着我们节目学习也懂哦。
8: 对，
7: 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8: 对，
7: 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通透的鱼油，也证明它的纯度非常非常的高。那咱们把这个鱼油啊也挤到水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去掉鱼油胶皮以外，它里面的欧米伽三就像几乎无色透明的油泡泡的质地。
8: 对的，您可以看到啊，这杯的话呢是你看我们优乐驰可能上几代的504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你看滴入进去以后是什么颜色，非常深。但今天大家可以看我们是什么9899的鱼油，自己看到啊，我是一整粒完全全部滴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现象，今天这个颜色几乎跟我们的清水的颜色是融为一体。这又是可以什么很好的佐证了今天我们的鱼油它的提纯工艺很好，我们是什么高浓度的，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杂质含量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鱼油，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鱼油才是什么身体尤其是血管所需要的啊。
7: 对，因为大家也懂对不对，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我们很多观众说我要吃鱼油里面的核心物质就是欧米伽三。
8: 对，
7: 我们今天是纯度高达98%，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鱼油我认知比较早，但是一开始没有买到纯度这么 么高的。哎，你像如果之前五零的鱼油，对不对？50%是欧米伽三，嗯，还有1/2它是杂质。
8: 对，
7: 你像如果是80的鱼油哦，4/5左右是这个欧米伽三，嗯，还有1/5左右是杂质。但我们今天优乐池这款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98的纯度哦，就是它几乎里面杂质啊微乎其微，
8: 对，
7: 给到大家几乎全部都是满满的欧米伽三，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这个鱼的原料非常的好，是来自于秘鲁渔场那边，嗯，而且是深海的野生的小鱼，24小时当中给大家新鲜提纯的，
8: 对，
7: 并且经过了多道的这个萃取的工艺，嗯，我们有初步的一个冷温的一个萃取，嗯，还有到中度纯度提取的这个三层过滤，
8: 对，
7: 还有到高级纯度提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8: 是
7: 才可能达到这么高纯度的鱼油。
8: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原材料够好，然后加上技术又够好，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鱼油的纯度是非常高的，嗯，让各位吃到的每一缕鱼油是真正的为我们的身体血管帮助有作用的，嗯，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了啊，今天这个鱼油买回家去会不会跟我们市面当中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李逵，嗯，李鬼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是有什么有到防伪编码的，大家放心啊。
7: 对，这个都是有防伪码的，你看你可以刮开去扫码验证，嗯，全部都是优乐池的全新正品之外，
8: 对，嗯，
7: 本身鱼油还获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哦。你看它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嗯，优乐池是美国大品牌，
8: 对
7: ，GMP 的认证也有。
8: 是
7: 这个产品作为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 ，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也有。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款鱼油还拿到了鱼油领域的金标准，嗯，就是
8: 对
7: IFOS 的五星级的鱼油认定，
8: 对的，
7: 这个很重要，而且是每一个批次都是单独做检测的。
8: 对的 ，IFOS 这个认证的话呢，它是独立于第三方的整个鱼油的检测的一个机构。嗯，那大家可以看到，五星的话呢，意味着嘛，它是从一星到五星，没有往上更高了。如果拿到五星标准，意味什么？意味着大家拿到的这个鱼油是完全符合所有鱼油高标准的一个要求，所以大家放心啊。
7: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瓶装的，这样的一整瓶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嗯，是60L的大瓶装。
8: 对，
7: 那么这一瓶在市面上面其实价格就挺贵的，
8: 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进口的商品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我可以看到，另外的话呢某猫当中也可以看到一瓶的价格455块钱还是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嗯，那么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您看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是叫惊喜了啊。
7: 对的，今天我们是两个组合我们的爆杀，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三瓶装，嗯，那么三瓶装外面将近是1500，
8: 对，
7: 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哎，那么单瓶才300多元，嗯，一粒是5块钱左右，但是爆杀真的建议大家就定大组合8瓶装，嗯，8瓶装等于是480粒，那这个市面上面差不多是要4000元左右，
8: 对，
7: 我们是做到2000以内1998元，哎，这个单粒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8: 是，
7: 如果您愿意凑单的话，能够相当于啊1598元。拿下这个8瓶装，
8: 对，
7: 这种瓶数这种粒数是在我们平时常规节目当中难得一见的，嗯，爆杀我们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售完为止，所以晚上在家里面看节目的观众把握住机会看一下我们的实物，给大家很好的批次送货到家，
8: 对，
7: 家里面常吃这款鱼油快要所剩的这个货不多的，今天又可以来补货囤货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地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5: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5: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5: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6: 很多观众都对优乐池品牌在东方购物平台销售的产品是蛮熟悉的，尤其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98的高纯鱼油，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因为像严欣讲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对于自己尤其是身体特别是血管的氧化很有意识，每天我们都会吃鱼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50-60岁以上的老年观众每天像这样的鱼饵吃两粒，那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就补充到你身体当中了。
7: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规律来讲的话呢，我选择鱼油它的整个的这个纯度其实就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是遵循着东方购物，很多鱼油朋友们都说鱼油的进化史好像是我跟着东方购物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一样的。那现在你也知道，真正优质的鱼油并不单纯的是7080，我们已经一跃跃步到90、95、98、99的鱼油。所以今天是什么，小小的一大步，但是让你的身体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也有点感同身受。刚刚娇娇也看了，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是什么，是夏秋转季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身体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就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问题的一些，比如说严重的高发期已经到了。所以对于针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讲，防范于未然。如果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是什么跟随着很多的这个朋友的一些脚步，想要追随买一些好的鱼油来讲，今天这一款也是值得您来购买的啊。
6: 对，我们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今天是周末爆杀，
7: 对，
6: 我们的三瓶装今天价格是999元。999这个价格按他们这个鱼油外面的市场价顶多也就是买两瓶，
7: 是，
6: 但我们给大家三瓶。还有另外一个是8瓶装在严欣前面，8瓶装的瓶数只在我们的爆杀才出现，因为1998这个价格以往只有7瓶，今天我们是8瓶。
7: 对，
6: 1998这个花销按它的市面上面价格，差不多也就是顶多可能买到4瓶左右，买不到8瓶的。
7: 对，
6: 但我们给你是8瓶，而且8瓶的总的粒数是达到了480粒。
7: 是，
6: 那为什么要吃鱼油？我们经常说啊，血管健康人健康，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尤其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年岁上去之后，在你的血管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比较大的概率可能 说啊，血管壁也增厚了，血管的弹性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7: 是，
6: 尤其是血管内壁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都在血管壁当中堆积。
7: 对，
6: 有些比如说高油高脂的，对吧？饮食不节制的，
7: 对，
6: 暴饮暴食的，
7: 对，
6: 或者还有很多老爷说那个抽烟呐、啊，有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作息、饮食习惯，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
7: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不管不顾会怎么样？您不管不顾，这些脂质垃圾就堆积在你的血管壁当中。那你想看，你本来是畅通无阻的这样的一个血管，那突然之间有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垃圾堵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像这个高架上的路，你想想看，哎，如果说有一辆车子或者两辆车子抛锚了，架在这当中，后面的车子怎么通过？这个也是一样，你的血流或者你的整个的这个速度慢慢的变缓了，堵在你说重要的这个部位，你想看，这个就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个叫做欧米伽三，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是有被誉为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的这样的名称啊。
6: 而且大家选鱼油在东方购这边，你在你的比如说那个朋友圈子当中都会知道，你买的鱼油大家都会围观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东方购的鱼油在很多的一些顾客心目当中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
7: 是，
6: 这款鱼油酒吧的优乐池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在东方购咱们平台这么多的鱼油很卷的情况下，
7: 对，
6: 它都是极为优秀，
7: 对，
6: 都是凤毛麟角，
7: 对，
6: 大颗粒的1500毫克这样的一大颗粒的鱼油，一瓶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就是60粒啊。那这个有酒吧的这个纯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7: 好，
6: 酒吧的鱼油就相当于说满分当中考试啊，考到90分、95分都很好了，但我们等于说好中选好，从这个优秀当中再要选到更加拔尖的，纯度更好的这个酒吧的这个纯度。
7: 对的，
6: 为什么你要把 Omega 三的结构也给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为什么要有 EPA， 要有到 DPA， 要到 DHA， 它们都有各自有分工的。
7: 对，
6: 尤其对我们的血管，而且血管还连接我们很多的关键的这个部位。
7: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是黄金的一个配比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给我讲一个笼统的概念，就是 Omega 三的含量。我们 EPA 每一粒1080毫克，然后心脑血管，血管的养护很重要。然后脑部我们今天每一粒320毫克的 DHA， 不用我们多讲了，看到 DHA 我们都知道，哎呀，对我们的脑部呵护也很好。另外就是什么，我们说有到 DPA， 它是每一粒18毫克，它是海豹油当中或者极少的哺乳动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到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是加速到我们今天整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吸收，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帮助的话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6: 而且我们现场再要把这个油做一个，就是我们证明它的这个纯度很厉害，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好，
7: 对，
6: 我们把它挤到一个白色的一个底板上面。
7: 欧
6: 米伽三既然是无色透明的，
7: 对，
6: 如果挤出来这个油流过的痕迹啊，有些棕色的，对吧？或者有些比如说那个发深的那种颜色，它不是这种样子。你看我们挤出来，
7: 对，
6: 欧米伽三很多，它就是那种，你看，就只有油啊，透明的油流过的痕迹。
7: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到底挤没挤啊？你自己看看啊，你看在晃动之间有看到这个光泽一条一条吗？刚刚一整粒的这个鱼油，酒吧的鱼油，优乐池的酒吧鱼油已经全部挤完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光泽度，因为它是油嘛。可是你看不到其他的颜色浸润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白板当中，这同样也是可以佐证我们今天的鱼油杂质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的提纯工艺实在太好了啊。
6: 是的，这样的鱼油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爆杀的节目，外面一瓶460元左右，将近小500元。
7: 对，
6: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爆杀节目当中，三瓶装只要999，每瓶低至300多。8瓶装以往不出现的瓶数，今天爆杀给到大家第8瓶，总共是480粒，外面差不多需要花到是将近小4000左右，我们是1998，
7: 对，
6: 而且大家还可以凑单，
7: 就
6: 你比如说你订购2组，对吧？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满了，金额满了，那么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8瓶装其中一套，1598元，
7: 对，
6: 单利多少钱？3块钱左右，
7: 对呀，
6: 这是酒吧的鱼油哦，
7: 是
6: 13块起都不贵，
7: 对，
6: 所以今天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品质值得大家来入手，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油的冷知识，
8: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 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9: 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

0: 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2: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3: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Then that's
4: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5: Now, 而且画面上面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这款鱼油的原料，就是秘鲁那边的野生的深海的小鱼作为原料。我们把它经过多道的萃取之后，提纯到纯度98%。我相信我们的新观众对于血管的养护也特别的有意识，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吃鱼油，或者有些也是难得今天正巧看到我们东方购的节目。那么很建议大家这款鱼油产品，我们也是极力推荐，您可以是来关注一下的。
6: 是，
5: 因为您听到，哎呀，这个油纯度厉害哦，98%。如果你是吃鱼油的观众，一定知道很多鱼油可能纯度啊60-70%，对吧？80-90%算不错了。
6: 对。
5: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款鱼油为什么要跟新闻频道来做联动，让您来看到，我们要给你很有底气的推荐。
6: 对，
5: 因为它的纯度非常的高。
6: 是，
5: 这款鱼油呢，它是单瓶啊60粒，而且鱼油是大颗粒的，它一粒是有到1500毫克。
6: 对，
5: 瓶身上面直接给大家标示到了98%的纯度。我相信我们新观众当中，如果有一部分对鱼油是懂行懂经的观众，就知道，90的鱼油、95的鱼油都是高纯油当中极为优秀的。
6: 对，
5: 98鱼油在市面上面是难得一见。但是今天因为您过来了，我们这款鱼油特惠的力度价格奉献给大家。这个鱼油啊，一粒哦，您就能够吃它摄取到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
6: 对，
5: 那么当然它纯度高，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又是我们大瓶装的60粒啊。
6: 是，
5: 我们先跟新观众如果有订购的意向，我们先来说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瓶外面，如果是别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瓶价格多少钱？
6: 对的，大家来看到啊，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所以市面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的网络渠道啊，官网当中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以这个价格算，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下方有个价格999，哎呦，顶多两大瓶。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啊。
5: 是我们的爆杀节目啊，我们今天是3瓶装的小组合，给大家直接价格1000元以内，一瓶的价格相当于是330几块钱。
6: 是，
5: 还有一个组合是平时看不到的，
6: 对，
5: 特别奉献给你的8瓶装的大组合。
6: 对，
5: 我们的价格是1998，八瓶啊。您是不是刚才算了450元左右一瓶，将近460，八瓶的话可能要将近啊小4000。
6: 对，
5: 我们8瓶东方购只要1998，
6: 是
5: 差不多是省了将近2000元。
6: 哎，
5: 这个单瓶能够低至250都不到。
6: 对，
5: 单粒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6: 是，
5: 您是懂行懂经的，4块钱左右单粒的花销，买1500毫克大颗粒的98的鱼油，您说划不划算？
6: 当然划算，
5: 非常非常划算。所以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老观众，这个鱼油尤其是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抢疯了。我们先看实物在那边，
6: 好，
5: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6: 对，八大瓶可以是什么全家进行分享，因为您不要觉得这个鱼油除了您自己吃老伴儿吃，其实像我们的中间力量，平时的话呢饮食作息不规律的，其实也要来常年来吃一吃，所以八大瓶其实尤为重要。1998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而且98鱼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的啊，每一粒可能说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是惊人的1470毫克，对于很多常年吃鱼油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就要找好的鱼油来了啊！
5: 对，您说怎么会东方购有这么好的鱼油？首先，因为我们的品牌方优乐池做很多的营养素都很有实力。
6: 是，
5: 关键这款鱼油我们是特别选择秘鲁渔场那边野生的小鱼，经过多道萃取，这个提取工艺它很难的。
6: 对，
5: 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首先我们的初级纯度用冷温萃取的方式达到，再经过中级纯度的3层过滤的萃取，
6: 是
5: 还要达到高级纯度。 纯度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达到98%。所以你拿到时的每一颗鱼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泡泡。
1: 对，这是第二例了啊，观众朋友们，第二例整个的鱼油，酒吧鱼油、优乐池的鱼油挤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当然了，我们水油是不相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油花是往上飘的，但它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几乎是如出一辙，都是白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整个的原料够好，提纯勾引够强，98%的鱼油，然后批次送检达到99%的鱼油，意味着你的杂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上一代可能说40的、30的，或者您正在吃的5060的鱼油，可能说直接倒在水里面，你自己看看颜色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为什么东方购向我跟严星推荐这款鱼油很有底气啊？嗯，它的鱼油挤出来食物是这么透明的一个状态，证明它的欧米伽三纯度非常非常的高，杂质是几乎没有。嗯，我们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平台，还要给大家多道把关。嗯，您是我们今天的新观众，为什么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老顾客在我们这里买鱼油？告诉大家，嗯，东方购物的鱼油不仅是品牌方或者他们厂家的瓶身硬道的纯度，我们还要作为销售平台再给大家多把一道关。嗯，就是把这个鱼油我们要做销售之前，嗯，再把它要求品牌方给专业的第三方的机构，嗯，再去做检测。
1: 对，
0: 国外的这款鱼油它的瓶身还有几大认证标识。
1: 对对，
0: 优乐池它是一个美国大品牌，然后你看这款鱼油它有到 FDA 的认证，嗯，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这表明它这个生产的工艺呀，对吧，工厂啊，环境要求都很高。嗯，还有到鱼油的金标准 IFOS 的五星鱼油的认定，嗯，三个标识瓶身都有。
1: 对，
0: 还有到这款鱼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嗯，瓶身还有到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嗯，是这种品质的鱼油哦。
1: 对，
0: 权威标识认证也非常非常的到位。
1: 是，
0: 所以你说我们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您看我们节目之前能不卖疯吗？
1: 对，
0: 那我们敬大家这样的鱼油啊，您作为我们的新观众，如果你是中年人，每天吃一粒，嗯，就是15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到你身体当中。
1: 对，
0: 如果您是老年朋友，50-60岁以上的，每天吃两粒，嗯，然后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你平时饮食不健康的，包括呢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比较差的，嗯，压力很大，工作很忙，连轴转的，
1: 对，
0: 平时久坐缺乏运动的，这些行为都很伤害血管，嗯，但是你很难改变自己这些生活习惯，对不对？嗯，但你有时候又有点担心，嗯，也希望自己血管健康，嗯，那你就可以吃这个鱼油，
1: 对，
0: 还有可能有些已经是突发状况呀，紧急情况发生过的，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身体已经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哎，要养护血管啦，嗯，不能听之任之啦，嗯，那这个油今天都值得你来入手，
1: 对，
0: 我们的价格是啊。三瓶装，嗯，999元，嗯，这个差不多是比外面足足是省了500-600元左右。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大组合八瓶装，哎，是1998元，
1: 是
0: 原来不是爆杀，嗯，1998拿不到八瓶的，
1: 对，
0: 今天是八瓶，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所以你就订八瓶装很划算，可以跟家人分享。而且今天你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嗯，送货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拿到产品再付钱，我们的付款方式各种都可以，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1: 今天东方购也特别的荣幸，有这么多的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关注东方购我们这边的产品。因为东方购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好产品，但是我们说鱼油啊，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的王牌的很好的明星产品。
2: 对，
1: 尤其这款我们美国，大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鱼油，像画面上面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中青年呐、白领啊，对吧？高油高脂的饮食，久坐的、上班忙的，
2: 对，
1: 或者平时可能说还要管孩子，像孩子也还没开学呢，还在那个暑假当中，对不对？
2: 对，
1: 就是各种忙碌的生活，就平时你也感觉挺难闲下来的，
2: 对，因为
1: 那你也会疏忽这个养护血管的问题。
2: 对，其实刚刚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的话呢，就像我爸爸妈妈，其实我爸爸妈妈的话，那年轻的时候，包括其实上了一点年纪的时候，当时他们不是特别注重这个饮食，为什么？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吃的东西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丰富，然后到后面的话呢，觉得这个饮食的话呢，我可以开始放纵了，所以吃的东西不是特别的讲究，以后发现，哎呦，去检测一下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是血管内的很多的这种指标就有点不太对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吃鱼油了。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年轻一族每一个星期啊，没有说谁秉的牢说我不点外卖的，一点外卖一定是什么家里平时吃的少的，这个炸鸡、那个炸鸡，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其实都是有伤害的啊。
1: 对的，我们其实吃鱼油就是吃当中很重要的物质，就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啊，很特别。它没有办法在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它一定要是从外界补充。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平时在一日三餐这个饮食当中啊，也比较少能够摄取到欧米伽三。大家其实平时可能说回顾一下自己这个饮食情况，也不是说每天能够吃掉大量的一些深海鱼，对吧？
2: 对呀。
1: 你这个后续什么那种烹饪呐、高温呀，还会破坏很多深海鱼当中有些含量并不多的这个欧米伽三。那么我们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很多新观众也问了，能不能够通过饮食大量的、充分的补充到？很遗憾，我们有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当中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呀。
2: 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中国人目前的话呢，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量平均每一天49毫克。那您可以跟旁边你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比，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对比？首先，你看临海的一些国家，挪威也好，冰岛也好，可能说人家摄入的欧米伽三含量会高很多。为什么？临海人家深海鱼吃的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人的话呢，第一可能内陆的这个城市比较多一点，上海可能吃海产品深海鱼类多，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刚娇姐也说过了，欧米伽三一定是什么不能高温烹饪的，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吃刺身三文鱼之类的才能补充欧米伽三，才能为你的血管所用。但是我们什么习惯爆炒，所以很多的欧米伽三深海鱼类你自己烹饪完了以后你就破坏掉了。所以这个什么，我们每人每天所需要的这个欧米伽三的量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剂量每人每天成人是1000到2000毫克，我们才40几毫克，是远远不够的。那说到这个我们就很自豪了，我们这一粒啊，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就达到多少？达到了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刚刚好是1000到2000毫克中间值。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像我们中年40来岁、50来岁的朋友来讲，一天一粒就可以了。老年朋友，您吃个两粒也完全不可以的啊！
1: 这个就是我们选高纯油它的意义所在。如果说您听我们节目还没有太明白高纯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对，
1: 鱼油当中有我们身体需要的欧米伽三，还有一部分是杂质。如果你选择纯度是50的鱼油，是一半是欧米伽三，还有一半是杂质。但杂质是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你吃这个鱼的同时啊，摄取到了欧米伽三，杂质也吃到你身体当中了。那80的鱼油呢，比较好，已经是高纯鱼油了，4%左右是欧米伽三，还有1/5左右是杂质。但是它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卖得挺贵了。
2: 对，
1: 那么 酒吧的鱼油，像我们今天这款优乐池的进口的鱼油哦，它是纯度高达98%，它整粒鱼油1500毫克当中，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杂质才只有2%，
2: 对，
1: 微乎其微，
2: 对。
1: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鱼油，我给新观众今天很有自信做一个实验，我们说纯度这么高的鱼油，你刚才讲了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我们把它不挤在水里面，我们挤在一个白板上面，
2: 好，
1: 我们拿道具哦，白板上面它就是说。如果是它这个油流下来，棕色的，咖啡色的，
2: 对，
1: 就表明它里面杂质不少，
2: 对，
1: 对吧？不是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
2: 对。
1: 但你看我们，挤出来的我们的鱼油，
2: 对，
1: 就几乎流过，全部都是你看，
2: 对，
1: 透明的油的痕迹，
2: 对。
1: 你看到有棕色吗？
2: 没有啊。
1: 有发黄，有那种什么咖啡色吗？
2: 完全没有。它有的只是
1: 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对对，油脂的光泽程度我们能够看得到，这证明我挤了这粒鱼油。但是你看不到其他的颜色，说明我们的杂质处理得干干净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选择鱼油可以这么来看。没错的，您现在可能也在吃其他的一些鱼油，如果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纯度这么高的，您来做做看，您就浪费一粒，你试试看，你一定会觉得哇，原来是有差别的。贵的鱼油、好的鱼油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买鱼油高纯鱼油，欧米伽三多，然后呢杂质少，再加如果有新观众说你们说这个油纯度好高，
2: 对，
1: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初阶用户啊，我是很多一些对鱼油很懂很了解的观众，我还要看 EPA 的含量，
2: 对，
1: 那您真的是行家，我们告诉大家这款鱼油当中 EPA 的含量也很高，有些鱼油它可能说欧米伽三的量挺多的，但是 EPA 可能说什么，700-800毫克，800-900毫克，我们今天这款 EPA 的含量高达1080毫克，
2: 对，
1: 四位数哦，所以我们很有底气跟大家讲，这款鱼油是高欧米伽三，高纯度还是高 EPA，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2: 是，
1: 这个对于血管当中来讲。EPA 是我们血管当中很重要的主力军哦，你吃那个鱼油的意义所在，
2: 对，
1: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哦。
2: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看很多小片当中的话呢，有这个老师就提到，如果说 EPA 达到600多、700多毫克已经很给力了，我们是1000多毫克，好，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好货不怕对比的哈，你有可能看到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未必能够达到四位数值，我们是一项里面的 EPA 就已经四位数值了，所以这一点就让您吃的每一粒你会觉得哎呦更加的踏实放心啊，
1: 所以这样的鱼油真的太优秀了。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因为把它推荐给新观众，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单瓶鱼油外面多少钱？450几元，60粒，
2: 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进口的，大家放放心心。但东方购物今天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牌，我们的价格确实划算啊，
1: 7块几毛钱一粒，对不对？定价并不虚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买95的鱼油、90的油都10几块一粒了，它的定价7块钱，市面上面这样的一粒的价格。东方购今天小组合3瓶装，一粒4块钱左右，
2: 对，
1: 999三瓶，大组合爆杀才有哦，8瓶只要1998，1998，你按刚才那个市场价，顶多也就是买四瓶，买5瓶左右，
2: 对，
1: 哪可能拿8瓶啊，八瓶单粒多少钱？4块钱左右，
2: 对，划算。
1: 这个价格你每天吃一粒的话，4块钱左右，非常的划算。
2: 对， 对对，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这个鱼油是每天需要补充的东西。我们把这笔经济账给您算得很清楚了。还是那句话，能够买大构成，不要选小构成。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但你说爆杀还有多长时间？8分多钟，一天就这么一场直播啊。
1: 就是意味着今天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后面你再来看东方购我们的常规节目。
2: 对，
1: 1998绝对不是8瓶，顶多只有7瓶，可能更少。但是今天是8瓶，就是鱼油。的量给你多480粒，
2: 对，
1: 8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抢答吧朋友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付款也可以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

0: 药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 哦，
2: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1: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4: 谢谢我们所有订购的新观众，大家真的来得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失望，拿出东方购咱们这边鱼油当中的看家明星产品，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美国大品牌的优乐驰的98鱼油。
5: 对，
4: 大家也很懂，买鱼油看纯度，对不对？
5: 对，
4: 我们的纯度高达到了98%。因为大家买鱼油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
5: 对，
4: 欧米伽三越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杂质就越少。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鱼油可能还有什么短板呐、纯度高的、颗粒小的，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是一粒鱼油也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5: 对，
4: 所以尤其当你血管当中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的、年纪比较大的、饮食习惯不够好的、平时也不太能够做到你说改变生活习惯的，对不对？很忙的、压力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问题，你觉得暂时啊可能说还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的，那么可以多吃点这种好的鱼油。
5: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娇姐手中拿到这个鱼油，首先非常的干净纯粹，第二点，98这个词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已经是什么叫优中选优了，尖子生来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美丽它的这个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惊人的1470毫克。我妈妈也在吃鱼油，实话实说，她买回来的鱼油看完以后，我说哇，那你真的是不会挑不会选。还现在他买到的还是60几的这个鱼油，当然了，60几的这个鱼油，我们实话说，市面当中有它的价格肯定跟98的油、90的油是两个概念的啊。
4: 对，我们给大家随便搜一搜，就是鱼油基本上哦，它单粒的那个它的含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是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5: 对，
4: 30的油单粒都3块几了。哎
5: 呀，对，
4: 50、60的鱼油4块几、6块几。70的油进入到高纯油的行列，7、8块左右一粒，这个是90的鱼油，90的鱼油都是8块几、9块几、10块了。
5: 对，
4: 90好品牌的鱼油10块几，哎，95的鱼油13块几一粒，将近14块。今天东方购我们是98的鱼油，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
5: 是是是，
4: 这个价格可能你就在外面买到什么50几的鱼油、60几的鱼油，
5: 对，
4: 我们是4块几左右一粒，
5: 对。
4: 真的优乐驰这个油，它市面上面这个定价也没有虚高，
5: 对，
4: 对不对？不是说外面卖得很贵，东方购这边价格多便宜，我们外面的价格定价也就只有7块几毛钱一粒，
5: 对，
4: 但它品质真的是很好。
5: 是的，455块钱60粒，单独一粒的话呢，6、7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也还是划算。可能您见过6、7块钱一粒的鱼油，可能都是什么60、70的鱼油，我们是达到惊人的98鱼油。但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爆杀哦，给到所有消费者，我们又争取到了折扣力度，这个算下来可就太惊喜。
4: 是的，我们的三瓶装999三瓶180粒，单粒才5块钱左右。它的这个8瓶装的大组合是只在爆杀，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就是周末才有的特惠放送的直播。
5: 对，
4: 只要在爆杀以外，这个产品的售价1998，绝对不是8瓶，顶多也就是7瓶，甚至于更少。
5: 是，
4: 我们今天新观众跟我们做联动，2000以内拿8瓶，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4到5瓶，我们给你8瓶。
5: 对，
4: 每天要吃的东西买大组合。所以朋友们，认定我们东方购这么好的鱼油的品质，打电话给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备货非常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鱼油的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有没有定？我们的老观众都定了，我更加是为新观众担心。新观众你就选择组合，如果你说你预算只出1000元以内的，
3: 对，
2: 那你就买三瓶装吃吃看也可以。你说我就是要追求单离性价比特别高，那你就买我们的8瓶装的大组合，
3: 对，
2: 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多方购可以把产品送到您的送货地址，你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
3: 对，
2: 但是订单今天先下，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友，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谢谢我们所有订过的新观众，大家真的来得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失望，拿出东方购咱们这边鱼油当中的看家明星产品，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美国大品牌的优乐池的98鱼油。
6: 对，
5: 大家也很懂，买鱼油看纯度，对不对？
6: 对，
5: 我们的纯度高达到了98%。因为大家买鱼油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欧米伽三越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杂质就越少。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鱼油可能还有什么短板呐、纯度高的、颗粒小的，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是一粒鱼油也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6: 对，
5: 所以尤其当你血管当中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的、年纪比较大的、饮食习惯不够好的、平时也不太能够做到你说改变生活习惯的，对不对？很忙的、压力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问题，你觉得暂时啊可能说还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的，那么可以多吃点这种好的鱼油。
6: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娇姐手中拿到这个鱼油，首先非常的干净纯粹，第二点，98这个词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已经是什么叫优中选优了，尖子生来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美丽它的这个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惊人的1470毫克。我妈妈也在吃鱼油，实话实说，她买回来的鱼油看完以后说，哇，那你真的是不会挑不会选。还现在他买到的还是60几的这个鱼油，当然了，60几的这个鱼油，我们实话说市面当中有它的价格，肯定跟98的油、90的油是两个概念的啊。
5: 对，我们给大家随便搜一搜，就是鱼油基本上哦，它单粒的那个它的含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是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6: 对，
5: 30的鱼油单粒都3块几了。哎
6: 呀，对，
5: 50、60的鱼油4块几、6块几。70的油进入到高纯油的行列，7、8块左右一粒，这个是90的鱼油，90的鱼油都是8块几、9块几、小10块了。
6: 对，
5: 90好品牌的油10块几，95的鱼油13块几一粒，将近14块。今天东方购我们是98的鱼油，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打电话给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备货非常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啊，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0: 不舒服。
1: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哦，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的。
1: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0: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1: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0: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1: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0: 对的，
1: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0: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1: 对，
0: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1: 是，
0: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1: 对，微量元素
0: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1: 对的，
0: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1: 是，
0: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1: 对，850毫克以上。
0: 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1: 对的，
0: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
1: 对，
0: 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1: 硒、乳铁蛋白。
0: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0: 对，
1: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0: 的，
1: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0: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1: 对。
0: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1: 对。
0: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1: 是。
0: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1: 对，
0: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
1: 哎，
0: 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1: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0: 是
1: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0: 是
1: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好，
1: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0: 就可以了。
1: 好好，
0: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1: 对，
0: 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1: 对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0: 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0: 四勺。
1: 你看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哦。
0: 溶解速度非常快。
1: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
0: 的
1: 浓郁啊，
0: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1: 好，没问题。
0: 非常口渴，
1: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争先恐后要喝。
0: 太好喝了，
1: 浓郁啊，
0: 太好喝了。
1: 对
0: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自己不舍得喝。
1: 对，
0: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1: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0: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益生菌啊，我们是224亿的 CFU，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1: 对，
0: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1: 每罐800克啊、哦，
0: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力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
1: 对，
0: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1: 27克
0: 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1: 对，
0: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的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1: 这个我好喜欢，
0: 我也喜欢，
1: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0: 放在床头柜上，
1: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0: 对，
1: 或者您喝 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0: 试
1: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0: 是的，因为我们 A 二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1: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0: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A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0: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哎，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归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 二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 二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 二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 二。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低 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的。哎，我们是低 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一百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哦。
0: 好。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你想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
0: 啊？
1: 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偏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
0: 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种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一百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哎呦，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
1: 哎，
0: 锌 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
0: 难
1: 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 D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 ，D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给我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我们先做到69912344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一年四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1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 二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 一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 二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 二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了。
0: 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
1: 哎呦，
0: 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
1: 哎，
0: 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
1: 哎呦，青青、
0: 这个，
1: 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
1: 哎，
0: 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
1: 哎，
0: 4天，
1: 哎，
0: 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然后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 A2 代表什么？我们根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34。
1: 对，苹果36，我们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维生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没看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代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哦，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A 一 A 二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 二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一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那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块钱，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4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咯，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的这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3勺、4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4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天哪！
0: 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

0: 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1: 对，嗯，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保热也保冷。
0: 对，
1: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0: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1: 两
0: 组送两个壶。
1: 是的，
0: 然后8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0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哎，不是，
4: 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四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罐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四大罐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一人拿个两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馨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三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四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四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翻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也送两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妍馨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关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一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300-400的，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 DGI，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 D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

0: 六 C， 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1: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六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1: 没问题，
0: 还有七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对，冲
0: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冲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1: 没问题。
0: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1: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0: 可以的。
1: 然后在家里
0: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1: 对，
0: 大约是4勺。
1: 对，
0: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1: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0: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1: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
0: 强的。很多人把它当快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喝一杯这个，
1: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0: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1: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0: 已经化了，
1: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0: 对，
1: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0: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奶粉。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0: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1: 哎呀，浓郁。
0: 好喝，
1: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罐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亲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0: 啊。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四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1: 对，
0: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1: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银星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1: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
0: 名额
1: 可能就没有了。
0: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
1: 哎，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四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四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对，
1: 四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哦。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两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1: 对呀，
0: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0: 自己喝对吧？
1: 对，
0: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套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了，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
1: 带来了。啊，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
1: 就
0: 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啊嗯，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 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哎，那么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哎，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哎，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好像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哎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对吧，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 的，
1: 哎，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9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呀、啊。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
1: 嗯、
0: 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哎、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嗯？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哦
1: 嗯、
0: 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嗯，
0: 就对，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
1: 嗯、
0: 哎、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
1: 哎、
0: 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
1: 嗯、
0: 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
1: 嗯，
0: 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
1: 哎，
0: 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
1: 哎，
0: 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啊、
1: 我是做到现在啊、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哎，然后
0: 他说，
1: 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0: 哎，两条蛇，
1: 啊，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
0: 哎，
1: 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嗯、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嗯，大家真的没看到过，
0: 嗯，
1: 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
0: 嗯，
1: 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0: 嗯，
1: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
0: 嗯、
1: 盘完，
0: 嗯，
1: 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油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嗯、哦。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嗯、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
0: 咱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
1: 筋骨。
0: 哎，地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

0: 别，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1: 哎，根源。
0: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生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1: 这个太棒了，
0: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1: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0: 对，
1: 就这种方
0: 是
1: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我自己很信赖它。
0: 对，
1: 哎，再加上养和，
0: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1: 定位。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0: 时间非常久。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0: 对。
1: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要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哎。颈。
0: 对。
1: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0: 是
1: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0: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1: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0: 是的，
1: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呢，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0: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1: 养，
0: 并不是要
1: 调理，
0: 单纯的治，
1: 对，
0: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1: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0: 对对，独立的那个，
1: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0: 对，
1: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0: 啊，
1: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0: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1: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儿了啊，
0: 对，
1: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0: 600多块。
1: 对，六九九，近700块钱。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要是10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0: 是的，
1: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0: 我有1000都不到。
1: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0: 对，
1: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0: 肯定有问题了，
1: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0: 对，
1: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0: 是的，
1: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0: 对，是的，
1: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物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6: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9: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0: 对，
1: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0: 对，
1: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0: 是啊，
1: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0: 对，
1: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0: 是的，
1: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0: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1: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哎，
0: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1: 试一试。
0: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1: 老邻
0: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1: 长寿，哎，
0: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1: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0: 尤其敢写，对，是的。
1: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0: 是的。
1: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0: 对。
1: 机。什么叫机？
0: 机密啊，
1: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0: 对，
1: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0: 对，
1: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的。
0: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1: 树，
0: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 我们的这个汁液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

0: 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
1: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0: 对
1: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0: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春堂，对吧？雷允上，
1: 对，
0: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是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养和堂。
1: 哦，
0: 真的就是养和堂，
1: 就叫养和
0: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1: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0: 在这里啊，
1: 在这里啊，
0: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1: 他们
0: 都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1: 对，
0: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
1: 啊，真的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1: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0: 对，
1: 是吧？八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0: 十盒，
1: 再加2盒，10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不然呢肾脏的功能。

0: 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2: 是的，
1: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2: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2: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1: 对，不得劲儿啊，
2: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1: 对，
2: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1: 真的，
2: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1: 对
2: 吧？
1: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1: 对，
2: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1: 蛮有讲究，
2: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1: 啊，保密配方。
2: 对，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1: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2: 对的，
1: 正宗的啊，
2: 片仔癀也是，
1: 也是
2: 一粒老贵的，
1: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2: 是，
1: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2: 就
1: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2: 对。
1: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2: 对，
1: 双龙虎骨方，
2: 对，
1: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对，
1: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2: 不行的啊，违法的，
1: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2: 对，
1: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2: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个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1: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2: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1: 两条小蛇，
2: 两条蛇，
1: 两条小蛇，
2: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寒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1: 对。
2: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1: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你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2: 对，
1: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2: 他们都知道，
1: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2: 他们知道啊，
1: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2: 地位
1: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2: 对，
1: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2: 对，
1: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2: 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2: 就里面那里小猴珠子，
1: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2: 对，
1: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2: 哎，对，
1: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城抢，今天大购城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哈。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这
1: 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个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啊。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咕咕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3: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我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那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

刚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断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你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钱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找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2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1克，约1克就好了，这1瓶勺1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儿片儿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咕咕，每次都说你毛咕咕30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1瓶勺1克，1瓶勺1克，
我刚才说。

0: 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三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菇菇放了个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儿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元，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安心定，就定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9。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啊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9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8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8瓶装啊，今天是变9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9瓶量算啊，大家看啊，9瓶可服用4.5个月啊，9瓶8瓶加再赠上1瓶，一共是9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刚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9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儿有片儿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 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收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你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三勺，还是按三勺算啊，一勺里面就一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三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按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三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两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它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平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两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四罐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罐的，并不是，是九罐，哎。八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八罐哦，是八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一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一块多，一块多呀，一块二，这个两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三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给我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三罐、五罐、八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八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啊、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终结，它就是终结，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终结打粉，加拿大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 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灌人药，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西洋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呢，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2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9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9: 对于那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开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这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到，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嫩有那个深。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用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你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了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3-2-1，走着。我哟，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

0: 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三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三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西洋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雨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先含一含，
4: 好有经验啊！
2: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8+1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你已经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9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8瓶，有可能是7瓶，你今年有9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7瓶或者8瓶再薅，少那个1瓶，少1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2周嘞，2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10月份，你就别说10月份了，有时候10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7到8，8、9、10，我按3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9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4.5个月，一个人4.5个月啊，按3个算，我都不按多算，3个算1.5个月，4.5个月，老两口了，2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4.5个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订9瓶，各订1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2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9瓶装只剩下最后7组备货了，赶紧订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5块钱，省5块是5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3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2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2勺，再来1克，啊，看好了啊，3克蘑菇3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的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2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9煮，你9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3个给你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3勺啊、4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2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9煮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一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香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 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下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321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 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香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4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订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1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吗？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那个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在开7-8年前头是一直吃这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能大问题。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 我十几岁年纪你吃
8: 我
7: 呢？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饮血，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8+1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熏味，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的人参皂啊系数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酒罐装，单克价格才1.2元，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啊。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的，半年左右不出现的。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用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呐、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只有九罐装才送了一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五分钟还剩下，多袋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一块二一克，三克才三块钱，三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 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2: 对的，
0: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它，再给大家来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2: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2: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2: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
2: 啊，好好吃、
1: 好嫩，
2: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带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3: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
0: 这一家，只有我们这一家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嘛，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 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嗯，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啊、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1: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0: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1: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子公鸡的，
1: 对啊，
0: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1: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它的肉质天然的带出一股草本的清香，
1: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1: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1: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公鸡。
1: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都多少钱？
4: 200块钱
0: 左右，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1: 对，我们就
4: 熟人买啊，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1: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情。

0: 看一下哪一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我们
1: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
1: 对，
0: 红烧也可以，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0: 很肥啊，
1: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0: 来来来，这个腿儿
1: 肉，
0: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0: 都好吃，
1: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0: 那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1: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0: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
1: 你知道
0: 原因，
1: 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0: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1: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香，
1: 特别
0: 对不对？
1: 特别丰厚，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0: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是有子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1米8大长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1米8大长腿的子公鸡啊，
1: 公鸡哎，
0: 这个子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真的很棒，
0: 哎，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公鸡呀，啊？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嗯，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嗯，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嗯，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嗯，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嗯，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嗯，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公鸡，我才发现子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嗯，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找人，
1: 还是找人，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拎只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嗯，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嗯，是3只子公鸡3只童子鸡，买这个子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6只
0: 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不敢相信
1: 啊，嗯！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它吃的都。

0: 是啥？
1: 对呀、啊，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啊，
0: 连
1: 天然草本，
0: 连翘、艾草、
1: 山楂、金银花。
0: 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也很漂亮、啊。
0: 籽儿公鸡啊，籽儿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籽儿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
0: 哎。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嗯，好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打开以后两、那个籽儿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
0: 黄油的颜色。先看籽儿公鸡
1: 也出来了、嗯，然后子公鸡的
0: 大大大，
1: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嗯、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竖起来一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啊。
0: 不是，对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嗯对。
0: 对，看到没有？什么叫1.8米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丰满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
1: 鸡
0: 三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好的
0: 全部都新鲜的啊、嗯，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
1: 宰杀
0: 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啊，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嗯、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嗯，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十大包、嗯。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大家尝一下，
1: 皮特。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啊，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嗯，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老师，
0: 怎么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儿啊，
0: 嗯，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嗯，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
1: 太嫩了，
0: 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嗯，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吃下去太过瘾了。
0: 对、嗯、你这个籽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嗯，
0: 或者是冬笋呢、啊。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啊，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哦、啊，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嗯、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亲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嗯，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笋那个板鸭的油会浸到笋子里面，
1: 因为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1: 结合，
0: 哎呦，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嗯，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
1: 的，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啊。
0: 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童子鸡。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紫片，这个纸片笋，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
1: 对，
0: 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是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
1: 嗯，
0: 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给大家。

0: 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能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嗯。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啊，
0: 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2: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了。
0: 对，这个是十包，一共有十包。
1: 对，
0: 有机的，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十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2: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啊，
0: 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啊，
0: 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2: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2: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2: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尝一下，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它这个籽公鸡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2: 好鲜、
0: 我都没想到籽公鸡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2: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就是一个字香。
2: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2: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2: 对，而且它是子公鸡，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要炖那么长时间，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子公鸡
2: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2: 它还要更好吃。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吃。
0: 你就一起买，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号，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仔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仔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2: 肯定要
0: 20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仔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2: 对，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2: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2: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
0: 哈？对，
2: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2: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仔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种口水鸡，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2: 好，
0: 你就站这儿别动啊。
2: 好，站这儿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2: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仔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给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食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食物的，
2: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一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蛋先生的仔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2: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仔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仔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2: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2: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2: 真的
0: 香到不行。
2: 高俊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健康，
2: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2: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
2: 这个、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仔公鸡，
2: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仔公鸡。你今天这只仔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2: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2: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2: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名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2: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仔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仔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2: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2: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 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2: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2: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肌肉太赞了，
0: 有机的，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2: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2: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脂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
2: 太好吃了，
0: 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脂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脂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2: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2: 真是，
0: 它就是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2: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紫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紫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紫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2: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紫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紫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啊、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对，它
0: 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

0: 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六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
1: 哎，
0: 你不要看到好像是六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
1: 嗯，
0: 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
1: 蛋白，
0: 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
1: 嗯，
0: 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嘴，我们最后的还有5号。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是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1: 对，
0: 鸡爪爪是黑黑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儿特别长，
1: 没错，
0: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
0: 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个腿儿，把这个爪，哎，看。看到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
1: 对
0: 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1: 而且很干净啊。
0: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空气炸锅。
0: 这个、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1: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0: 很方便。
1: 对，
0: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香到香迷糊，
1: 对对对，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迷糊。
1: 换一个角度啊，
0: 嗯，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
0: 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1: 真的，
0: 汁水，
1: 你看到汁水流下来的感觉吗？
0: 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1: 好，
0: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边，
1: 太绝了。
0: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
1: 嗯，
0: 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
0: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1: 对，
0: 你看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
1: 是
0: 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
1: 一共10包，150块钱，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尖啊，笋尖尖的那个
0: 部分，它都是笋尖，都是肉，都是肉，
1: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0: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挺
1: 开心。好自豪啊，
0: 对，
1: 高丽老师。
0: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
1: 嗯，
0: 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石鸡啊，包括石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1: 山珍，
0: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了，
0: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 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籽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
0: 啊，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好的食材是不等人的。
1: 对的，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的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清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1: 生发阳气啊，
0: 对，夏天其实生发阳气很重要，就是夏养阳气嘛，
1: 对，
0: 冬养阴嘛，对不对？秋冬养阴，咱们把这阳气养得足足的，你整个人的身体说话的力气都是棒棒的，千万别错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货源也不多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4: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3: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4: 对，
3: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4: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3: 是。
4: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3: 对，
4: 4 4 160，我们今天119，
3: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4: 我给你看一下，
3: 八袋装99块钱，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3: 是
4: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3: 是。
4: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3: 是。
4: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3: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4: 对，
3: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4: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3: 对，
4: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3: 对，
4: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3: 是
4: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3: 是
4: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对
4: 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3: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4: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3: 好，
4: 来，
3: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4: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
3: 鸭腿啊，
4: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3: 对，
4: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 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来来，
3: 卖相真好、啊、
4: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哎、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嗯，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3: 对，
4: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哎，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3: 是
4: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3: 哎，很方便、啊、
4: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嗯、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3: 对，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3: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哎、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嗯、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3: 鸭腿饭
4: 27.88元，哟，小三十，
3: 对，
4: 小三十。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哦、差不多。
3: 好便宜，差不多。
4: 对呀、啊，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3: 好，
4: 这个、肉
3: 我们来看一看、啊，
4: 是不是很厚实？哎，
3: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
4: 啊、
3: 当浇头的话，
4: 对，
3: 都得20来块钱吧。
4: 对对对，而且你看、嗯、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3: 对，
4: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嗯、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3: 对，
4: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3: 对，
4: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嗯，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哎，
3: 有没有那个、哎、
4: 来来来
3: 香味儿，对吧？
4: 哎，我来尝一尝、啊，替大家尝尝看，
3: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5: 儿。晚饭的时间，
3: 嗯，晚饭时间到了，
5: 对，我也来吃一口。哦，
3: 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嗯，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4: 挺香的。
3: 但这个很香，
4: 对。
3: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嗯，对吧？
4: 酱香味道的，
3: 酱香味的。哎，
4: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嗯，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3: 好香。
4: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3: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4: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3: 咸炒鸡
4: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哎，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3: 对，
4: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3: 对，
4: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嗯，很厚，
3: 是，
4: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炒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3: 泡饭，哎，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4: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3: 有荤有素啊，饭也吃了。
4: 大夏天的时候啊，哎、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嗯，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3: 对，
4: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嗯、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3: 对，
4: 给它给。这个
3: 煮出来，
4: 对，煮出来，嗯，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3: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4: 对，
3: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嗯，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炒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嗯，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4: 对，
3: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4: 对
3: 不对？
4: 对。
3: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哦，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
1: 啊！
0: 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
1: 啊，
0: 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观众千万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五袋，然后酱鸭腿有六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
1: 对，
0: 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实物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9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老两口中午自己吃。
1: 对，而且今天这两个是特别适合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吃。
0: 对，是，
1: 对吧？一个是咸炒鸡，很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腻感，对吧？然后整个肉的话，咸当中带点这种鲜的口感，又不是很咸，对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老字号，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个皮儿呢，都是脆弹脆弹的啊。烧个什么汤啊，烧个什么粥啊，这个咸炒鸡，哪怕你就是切一切做凉菜，
0: 哎，也可以，
1: 是很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夏天。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酱鸭腿，鸭子它又是属于水禽，是不是也更适合我们容易上火比较燥的这些季节？哎，
0: 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晚上有时候爷叔还要喝2杯小酒， 对吧？
1: 对，
0: 总归要有一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5袋，酱鸭腿6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儿，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儿啊，分量十足。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了。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哎，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哦，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哎，包括5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啊，路上堵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哎，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
0: 对吧？
1: 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哎，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嘛，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Q10，我们8点一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1: 200鸡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有一段时间了，对吧？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皮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0: 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
1: 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0: 对，
1: 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0: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0: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1: 对，
0: 我
1: 就
0: 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1: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1: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
0: 嗯，
1: 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五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对，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2: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2: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2: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2: 你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2: 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2: 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2: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这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皮很薄，
2: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是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上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2: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2: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2: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
2: 再
0: 次提示大家，电话先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对吧？320，
1: 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嗯，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嗯，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嗯，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嗯，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嗯，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嗯，我们现在屏幕的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忙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光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啊，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
0: 还有是吧？
1: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肉都肉完了，
1: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
0: 嗯，
1: 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官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
1: 是
0: 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的啊，
0: 嗯，
1: 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0: 对，
1: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0: 对。 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1: 对，
0: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1: 6个月，
0: 哎，六个月。
1: 酱鸭腿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1: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圆圆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1190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0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10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2: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1: 嗯，
2: 就是1190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1: 对，
2: 对吧？5包显草机就600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
1: 对，
2: 6包大鸭腿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
1: 嗯，
2: 是不是3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0。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052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妍希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4: 鲜
3: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嗯，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4: 要养一养，
3: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4: 对，
3: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4: 对吧？两百克
3: 。
4: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3: 对，
4: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3: 对，
4: 也就意味着的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3: 对，
4: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3: 对，
4: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3: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4: 对，
3: 两个构成。

0: 个是五加五，就一共是有差不多四斤，150块钱，
1: 对，
0: 四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八斤，八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四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
1: 来，
0: 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三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四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1: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嗦嗦嘟嘟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1: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对，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1: 可以，
0: 好鲜，
1: 这还能做得了，
0: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1: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1: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0: 是的，
1: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得好？大组合卖得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1: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两三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哇，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

0: 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1: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嗯，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蛤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

0: 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
2: 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
0: 西、啊，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到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高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 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
0: 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吃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个大勺子，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界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十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的。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一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然后呢，它就是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4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构成即将售罄。
0: 太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呀、
0: 啊！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
0: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之间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4: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3: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4: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3: 对，
4: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3: 对，
4: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3: 对，
4: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3: 是，
4: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3: 对，是
4: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3: 对，
4: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3: 对。
4: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3: 对。
4: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

0: 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1: 对，
0: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1: 是
0: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1: 对
0: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1: 是，
0: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1: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哎，人家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1: 嗯，
0: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坐，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踩点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1: 对，
0: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1: 是
0: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1: 对，
0: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1: 是
0: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1: 对，
0: 上腿以后更舒服。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 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0: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1: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1: 对
0: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1: 是，
0: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1: 对
0: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0: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1: 对，
0: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
1: 对，
0: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任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1: 对，
0: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 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看，黑色的
1: T 恤衫非常出片，C
0: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1、2、3，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1: 哎，
0: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1: 对，
0: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 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哦，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 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是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1: 我都不穿。
0: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太空调
1: 房间，
0: 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100%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大腿、球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
1: 当不是深裆啊，当不是深裆，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是吧？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三条带回去。
0: 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型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对的，对吧？199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90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95，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 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XL，100到130斤3XL，150到170，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1: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是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
0: 对
1: 吧？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
1: 那
0: 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这个裤子今天198.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对，
0: 对，应该这么一算，我就好划算。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5%，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1: 是。
0: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5%。
1: 5XL嘛，瘦完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2个口袋哦，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2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库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5%。
0: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啊都可以往里边放。它不仅 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我觉得人家是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1: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1: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码，一个5XL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150斤都可以穿的4XL，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儿，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

0: 忙着帮我们带孩子嘛，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
1: 嗯，
0: 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哎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三条，性价比放在。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1: 对，
0: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1: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0: 对
1: 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0: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你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
0: 是，
1: 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

0: 里边
1: 是，
0: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1: 对，
0: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1: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十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嗯，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的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0: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
1: 哦、
0: 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分开花样，
1: 穿红色裤子的阿姨，
0: 对的，
1: 对吧？
0: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 130斤的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啊，
0: 哎呦，剩完为止了，人燕
1: 是三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sir.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只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启林。今天呢，我身上所有东西，您现在看到的都不卖，都不介绍，介绍是我脚上的这双双星鞋。我们老牌子双星了
4: 啊，而且来过东方购物很多次，包括呢有门店，对吧？嗯，好多人在很多逛商场的时候都有看到过双星的品牌，
3: 就是
4: 双星的店。
3: 夏季的、网孔的、飞织的等等的。大概是多少钱呢？499。你看啊，新款鞋啊，
4: 新款的
3: 499，499，499，499，就是咱老牌子，并没有那么奢侈到什么1000多呀，近2000块钱一双鞋子，但实际上大差不差，都是类似的款式。来，我现在上脚给大家动一动，您看一看，
4: 看一下
3: 这款鞋子上次卖爆掉，
4: 还预约啊，还预约。男款部分两个颜色，做到了这个灰色以及黑色。但有很多叔叔们，我们发现非常喜欢这个灰色。一般做这种鞋子啊，可以搭一些沙滩裤，可以搭一些运动裤。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西装裤跟我们这个鞋子一样是可以搭的。
3: 没错，非常舒服，而且这个鞋底，大家看这个鞋底纹路了没有？
4: 啊，全部都是带一对冰刀纹，
3: 所以在抓地上面是非常牢靠的。有没有像那个车轮胎？
4: 非常
3: 高档那个车轮胎，
4: 扎实的，
3: 对，扎实的，
4: 抓地性很强的。
3: 所以您穿这个，对于爷叔，你包括你运动、你跳舞、你登山、你攀岩，攀岩可能不太行，这个岁数大了，
4: 完全没问题啊。
3: 你就穿这个鞋，你就运动，你就玩，出去旅游你就穿它。而且关键这个里边呢，特别透气。所以当你有点小雨呀、溯个溪呀、有个水呀、下个雨呀，叫到你鞋面上，您是一点都不担心。今天这是男款鞋子，男款鞋子一共是有两个颜色，一款是咱们今天的灰色的，一款是黑色的。
4: 对，
3: 那除了这灰和黑之外呢，女款鞋子给大家看。
4: 女款上一次节目当中是粉色卖的特别好，但是已经断货了，所以这一款是今年的新品首发，来到东方购物，我们就做一个颜色。粉色的，而且全网孔，做到超透气的同时，不用系鞋带。我们女款的根部大概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很多女性朋友会说了，我穿鞋子不喜欢穿那种硬邦邦的。来，我们的鞋子就是软到可以变成口袋鞋的感觉。但是在底部的位置也考虑到的，全部都是做防滑的。防滑超轻底，又有4公分左右的身高。上脚以后很舒适，包括分量很轻。我今天啊，虽然是我们只有粉色，但你会注意到我上身衣服没有粉色的元素，对不对？所以阿姨们不要觉得说我穿一双粉色的鞋，我上面必须得搭有点粉色元素的，不用。你如果觉得粉色衣物你 hold 不住，你就搭双鞋，它有点裸粉色的感觉，所以从很远的角度感觉这个鞋子啊，跟你的脚背、跟你的小脚面是连在一起的，
3: 融合了
4: 啊，一脚蹬哦，
3: 好看的，
4: 包括这个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软不软？
3: 软的
4: 啊，4公分左右的高跟鞋很多人驾驭不了，4公分左右的软底防滑的跟，很多人是 hold 得住的，是驾驭得了的啊。我们女款部分就一个颜色。但是呢，提示大家，因为考虑到每个鞋码嘛都是很限量的，
3: 对，
4: 如果你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36、37、38的，下单速度得加快。
3: 有些观众问，它到底有多重啊？上身效果怎么样啊？
4: 对，我们得称一下，对吧？
3: 这个称一下，大家应该又是看不见
4: 了。啊，又看不见吗？我们特别放了一个低的这个，看看这个能放吧。这个现在我把粉色的这双鞋放在这儿，
3: 现在是多少？
4: 现在是129克，129克，而且我放的是37码啊，不是最小码数，35。嗯，在这边，在这边，129克，能看见吗？国王，
3: 好，可以，就这样吧。
4: 这样可以吗？129克，
3: 差不多，
4: 129克。拿掉以后，再拿一双普通的款式，跟我们很像的放上去。嗯。220克，
3: 220克，
4: 基本上重了100克左右。
3: 对，几乎翻倍了，重了翻倍了。那您说，天天的多穿100克在身上干嘛呢？而且这个鞋子它的透气性也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透气性的实验啊。我先拿我这个今天男性的给大家来试试看啊。嗯。大家看，男士的啊，男士的，你看看这个鞋有没有？再给你
4: 透光，看到没有？啊，所有的透气网孔全部是做蜂窝状的，模拟的就是你出了脚汗以后，脚部发热了，湿气很重了，能够及时的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嗯，不要看我们这个鞋子啊，好像包裹面多，它不闷热的，脚背的位置、脚侧的位置、脚面的位置，
3: 是不是
4: 都无数个小网孔帮你做到散热？
3: 女款更厉害了，
4: 来，女士的这个我拿过来来看，
3: 你自己
4: 看到没有？女士部分，
3: 这女款就远处看是个灯笼，
4: 360度，360度。对吧？360度，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也全部都有透气孔的，
3: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嗯，这多透气呀！所以你就放心穿吧。今天这个鞋子啊，透气一绝。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哈。我们给您带来的在市面上专柜价格应该是大概新款鞋子
4: 499，
3: 我们给您做到的全部都是统一价格，
4: 199，
3: 随便你选男款也好，女款也好。我个人觉得呢，这个499当然是新款鞋子应该。定价很非常的合理，并没有很高，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几乎就是它一个对折还要多的情况。在尺码上面啊，平常你选多大咱们就穿多大，男款的是从39到44，
4: 女款的从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啊，
3: 抓着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00。

0: 好，观众朋友看到了没？这就是咱今天哪款鞋子。我跟你说，爷叔今天这款鞋子咱必入一款。你随随便便现在看一看，你夏季的鞋子有几个它的鞋底的抓地力有我们这么强？你就光看它的鞋子底部的纹路，你就知道它跟高档汽车那个轮胎的纹路极其像。除此之外，男性的脚是不是爱臭？我就问大家这句话，
1: 爱出脚汗，
0: 经常说的香港脚，原本指就是男性嘛，
1: 对，
0: 就
1: 而且一旦出了脚汗之后，湿哒哒的，容易什么引起细菌的滋生，
0: 对，
1: 所以鞋子里边得干爽，很重要。
0: 对，
1: 像我爸爸脚汗厉害，放在鞋柜里边，哎呦，打开以后，我妈的鞋、我的鞋、我儿子的鞋，都是一股味道，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得买那种透气的鞋子，你冬天可以将就将就，哎呦，感觉脚塞在里边暖和，但是夏天选择的鞋子必须得做到超透气。我们今天不仅是男款女款超透气，还做到了超轻哦。虽然在整个鞋子包裹度方面，你会发现包裹得很严实，但全部都是非织工艺的透气网孔，成千上万个透气孔帮你做到散热。而底部呢，我们做到的是一个超轻的回弹大底，所以脚踩上去的每一步啊，都是有回弹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所有能看到都是透气孔，
1: 都是透气孔啊，
0: 舒不舒服？所以阿姨，如果您说我出去旅游，我身体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发福，有一点点负态的话，您那个鞋底一定要软一点啊，要么您的膝盖受不了。但是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不一样，大家看到没有？男性的透气性要好，同时那个鞋底的抓地力要强。终究男性的运动的情况是要比女性多得多得多，您自己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想，很多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打篮球、踢足球都是男生
0: 很多爷叔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想要打篮球踢足球的习惯、对不对？
1: 对，
0: 大家还是有愿意运动的想法。
1: 像我爸爸不运动，晚上还得散步嘞。
0: 对，然后有的这前两天那个下雨下得很猛，还有那个就是动不动的小水泡啊，积水的时候，那个如果鞋底啊像是老公房，它没有电梯，
1: 对对对，
0: 都是用水泥做的台阶、不小心那个小脚丫
1: 就滑一下，伤筋动骨一百天，
0: 是不是？爷叔阿姨们，您觉得说不得有没有道理啊？您家如果还是老公房，还没有做什么叫幸福家园那个项目的话，就没有装电梯。您如果就是靠走楼梯一节一节的，本来就害怕滑，您那鞋底再不给力不行的。所以透气好，鞋底抓地力强，就男性的特点。女款的软呐，透气呀。
1: 女款35码到41码，我纠正一下，一般很多女款的鞋子是35码到39码，但是今天我们做多两个尺码，40、41全部都有的。所以对于阿姨妈妈们来说，有拇指外翻的、骨节比较大的，你就可以选择39或者40、41，我们都有。男士部分35码到44码，39码到44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
0: 我真的发现今天这个事儿上来，我觉得太爷叔了吧，
1: 帅啊！
0: 这有精神，好爷叔的，感觉小啤酒肚也来了，
1: 稳重。
0: 导演说我本来就是爷叔，哎，我才40，我怎么就爷叔了呢？来给大家看看，
1: 中年少男，中年少男啊，许明现在
0: 这穿超爷叔的，
1: 不是
0: 来给大家看看。
1: 明明，因为你这个打扮，就是很多叔叔就是这么穿的。
0: 你看啊，哎，我们摄影老师麻烦给我脚趾头一个镜头，你看看透不透？
1: 哎呦，
0: 这是看到我脚趾盖了没？看到没？看到没？脚趾盖了没？我里面没穿袜子，您看，您可敢信？可还敢信了？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么舒服。您即便里面不穿袜子，照样不磨。您知道为什么它不磨吗？因为在这里，软的嘞。如果这个地方梆梆硬，哎，你脚不磨破个皮就怪了。哎，你看这里，
1: 软的，
0: 这个小海绵，
1: 小软垫，
0: 小软垫，看到没有？这回弹，看到吧？这个有点黑颜色啊。但你看得出我手指按的这个幅度，看到没？
1: 厚度的有，
0: 看啊，软软的，哎呦，老舒服了，您就穿吧啊。然后你说，哎呦，我这个腰啊就不太好方便，每次脱呀系鞋带，来吧，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试试看啊，试试看。
1: 虽然我们系鞋带，但是绑完第一次能够丝滑入内，不需要你弯腰，不需要你深蹲。
0: 脚丫子出来了啊，一脚穿蹬是吧？没问题的吧？所以今天这个鞋子，您放心，一次性系带咱也可以做到这个。
1: 对的，还有就是明明，我想看一下男士那个冰刀纹的鞋底。
0: 给你看。
1: 对，来，因为普通的鞋底旅游鞋卖到400-500块钱一双的，就是这种，这个我们已经是选的好的了。
0: 我请问大家，从常理来看，这个抓地还是这个抓地？您告诉我，您就给我个答案就完事儿了，爷叔懂的。一看车自行车轮胎，
1: 而且明明这边我们的不是平纹啊，全部侧边的位置是凹凸的，这个地方都是带凹凸的，这个地方都有凹槽的，这种叫冰刀纹， 就是我们虽然出煤了，但台风天一来之后，还是大风要刮起来的，雨水要降的，对吧？你这个时候穿这个鞋，又防水又防滑，然后稍微脚趾头脚面弄到一点湿气，也不用担心。
0: 好啊，现在女款卖得非常的好，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看一看。
1: 女款这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特别轻。刚才导演还在跟我说了，李莹手指头小手指勾起来，小手指高起来，
0: 一点问题没有。
1: 而且我跟导演作为女性同胞，我们都有个很大的感受。
0: 什么感受？
1: 前两天依依就是导演嘛，穿了那个就是鱼嘴鞋，然后在办公室冻得脚趾头发冷。而且你看，普通那种我们这种非织工艺的鞋是200多克，220克
0: 左右，
1: 220克已经算是轻的了
0: 啊。
1: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鞋子刚才放上去称重量，才100多克，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这个鞋有多轻，不仅轻，而且很软，这点很重要。阿姨们有的时候不爱出门是为什么？哎呀，担心那个鞋子不舒服硌脚。我们轻轻回弹，轻轻
0: 好软，
1: 回弹做到回弹性，而且底部也是防滑的，再做到3.5公分左右的跟高。等于说你不用穿高跟鞋，但一让这个跟高全部补在你的腿上，补在你的脚上，你穿一些小短裙，穿一些阔腿裤，穿一些白色的小白裤，哎，腿部线条就好看啊，大长腿的既视感啊，对吧？
0: 有没有让你感觉更白？
1: 哎，更白了，
0: 更白，
1: 对吧？
0: 更好看。
1: 这个颜色虽然叫粉色，但它其实有点裸肤色的感觉。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软，还有脚后跟，很多阿姨们说脚后跟会磨脚吧？
0: 来，
1: 我穿到现在。脚后跟这个地方是白白嫩嫩的吧？对吧？
0: 也不红。
1: 如果是硌脚的鞋，我穿到现在，什么上厕所呀、化妆间走走、服装间走走，就完全已经是磨红的了。甚至于我蹲下以后啊，来一脚蹬，穿上了，穿上了。甚至于说我们脚背的这个位置很跟脚之后，你跑跑跳跳，这个鞋跟不掉，鞋子不掉。你要出去旅游到三亚度假之类的，你就穿这个鞋，又轻松又透气。
0: 而且刚才啊，大家看到吗？这个透气性，通过小灯罩以后，你明显感觉到是不一样的啊。
1: 散热。
0: 反正我是觉得，刚才一上脚，你穿上去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年纪。
1: 啊，是吗？青春靓丽，
0: 就特减龄，
1: 对吧？
0: 超减龄的。
1: 阿姨们明明都说我超减龄，
0: 超减龄。
1: 你们买回去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款式就是超减龄的。它不需要你系鞋带，不用深蹲，不用弯腰，它不会造成你的膝盖啊、腰背的一个负担，包括分量很轻。我们自己把粉色这双鞋做了一个分量称，才100多克。阿姨们才100多克，超级超级轻，走路的话、跑跳的话也很便捷。
0: 而且今天有近10块钱的积分
1: 啊、
0: 近十块，男款好像是近10块钱的积分。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尺码问题呢是从39到44，男款都有。
1: 对，
0: 女款
1: 是35码到41码。女款有做到40和41了。如果是大脚丫的女性朋友，放心选择。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真的是，你就看现在模特上身的这个鞋子，你能猜她多少岁吗？我跟十八岁小姑娘，
1: 30几岁、40几岁，反正穿完以后比你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
0: 多
1: 我也是觉得，像我妈妈70岁了，你让她穿一双70-80的鞋子，她也不愿意，
0: 对啊、
1: 老棉鞋了，对吧？我妈也讲究的，我出去的时候得要穿得显年轻。那你粉色的很多衣服，如果你认为你 hold 不住的话，选择一双裸粉色的鞋子，因为它基本上跟我们的肤色很接近，能够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而且这个颜色上腿之后、上脚之后很显白。
0: 而且它这个颜色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小嫩粉啊，
1: 荧光粉不是那种，
0: 它不是那种荧光粉，亮亮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寡淡的粉颜色，
1: 裸色，
0: 所以跟你的肤色是极其接近
1: 的，
0: 它不突兀、有的甚至你在远处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莹莹，你穿的是一双什么鞋？
1: 对，
0: 它的颜色跟你的皮肤太接近了，
1: 太接近了，
0: 就拉长你的腿，
1: 腿
0: 然后又觉得特别年轻，
1: 对吧？特别年轻，
0: 特别年轻。
1: 我是38码的脚啊，我就正码正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脚背比较高行不行？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飞织工艺，带有小网孔，全部带有弹力的。而侧边的这种位置全部都是软的，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头，360度帮你做到小软垫，所以上腿以后很舒适。还有观众在问哦，你这个透明的网纱的部分透气吧，是真的透气小孔还是假的？来看冰冰这边，直接是真的做到透气，
0: 整双鞋
1: 超透气哦，
0: 整双鞋子哟。整双鞋子都这么透气啊！
1: 360度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包括鞋的后半部分这个位置，
1: 对，侧面的位置，
0: 看到没？后边、侧面、前边全部都非常透气。女款是这样，男款来给大家也看一看。
1: 你别看男款的包裹性强，但全部都是透气孔，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爷叔们应该喜欢的啊！
0: 也都是这样的啊！
1: 侧边的位置，
0: 所以
1: 脚不得散热啊！
0: 不管是男款女款，我们今天的透气性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上脚效果那还自不必说了。首先抓地力很强，这就是男款和女款的区别。大家看一下我的鞋底，看到了没？
1: 冰刀纹。
0: 对的，冰刀纹，是不是非常锋利？
1: 对。
0: 你看看平常的一些轮胎，它抓地力强，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纹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您一定要带上这双鞋。阿姨买今天的粉色的，爷叔买今天的灰色的，咱就搭一个情侣鞋。
1: 对的，现在粉色的女款和灰色的男款在热销当中。就是很多阿姨们追求说穿凉鞋，凉鞋你脚趾头露在外面并不一定美观，而且进入到空调房间里边，腿部很容易受寒，脚部啊，所以就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有点包裹性的，把你脚趾头藏起来的，但是又能够及时散热的，这种鞋子很适合夏天穿着。
0: 平常穿多大码，咱就穿多大码。
1: 对的，码数是正的呀。我跟模特试下来，包括跟明明试下来，我们码数是正的。我们女款是35码到41码哦，有41码哦。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
0: 抓紧时间，62位订购成功了，赶紧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你看上脚这感觉多帅气呀、啊！实际上，很多男款鞋子，包括你的款是什么，男人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它并没有像女性的今天有个小蝴蝶结了，明天有个那个什么小心思了，给你颜色上调整一下。男款出去的类似于款运动鞋，之前我还跟你说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鸟来着，那些那个什么什么北面什么的那些，就类似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运动鞋？
1: 经典款，
0: 是不是户外鞋都这样？
1: 明明说到了中年以后，流行和讲究穿经典款，
0: 经典款就好了，
1: 经典款就好。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散热性了，
0: 好，
1: 就是所有的湿气啊、脚气啊，全都能够帮你及时的小毛孔里面帮你散掉。这一点在夏天买鞋子太重要了。
0: 但是啊、今天女款爆了
1: 啊、是吧？女款粉色，因为我们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在那个双星的门店当中，这个裸粉色卖得非常好。
0: 那今天
1: 就是很多阿姨们上镜之后都发现这个颜色上脚衬肤色，
0: 完美，
1: 显得腿白，
0: 就是
1: 脚白。
0: 这你知道，女人说女人，你可能不信
1: 啊、
0: 从男人的眼光说女人，您总该信了吧，阿姨们。多漂亮啊，一穿上去巨减龄。你要是假设啊60岁左右咱出去玩旅个游了，一拍照一看大长腿、哇，你这个是不是20岁20、30
1: 的显年轻啊，
0: 这个一点不夸张。你自己看，如果只看咱们腿部包括鞋子的部分、您能看出什么年纪吗？
1: 显年轻啊，对吧？颜色显嫩，显年轻，
0: 是不是？
1: 上脚以后还显白、
0: 哎，
1: 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紫外线比较大。如果你是把脚踝骨露在外面的话、很容易晒黑一个色度的。但你这个颜色一衬，显得脚白，脚踝骨这个位置白，而且我们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跟高的，所以你选择搭这种热裤或者那种阔腿裤，哎呦，大长腿的既视感哦，
0: 非常。而且关键这个鞋子鞋底啊，超柔软，
1: 软的。
0: 如果有些阿姨，我知道上了一定年纪呢，可能有一点点富态，有一点点丰腴，丰腴富态这是好事啊，但是咱这膝盖能不能承受啊？您这个小鞋底如果选的巨薄的话，它没有一定的回弹，不软乎。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伤膝盖的。
1: 还有绵绵，就是如果底太薄了，还有个问题、就是紫外线一旦晒在这个水门厅地板上，在马路上
0: 怎么着，
1: 特别烫。
0: 对，
1: 你如果是那个底太薄的话，你越走越热。因为它那个热量啊，就反到你的脚底，而我们这个厚度正好可以隔绝路面的热气。
0: 哎，
1: 太阳紫外线散热，就是你发现没有？一旦高温之后，路上会有什么洒水车？就是要让这个路面降温啊。但你这个脚底一旦薄了之后，就很容易烫到你的脚底心儿，所以我们做加厚了，做到3.5公分左右。但是我们更考虑到，做了加厚之后重量不能重，所以我们很轻。就是重量帮你不能
0: 一百多克
1: 一个小手指勾勾而已啊，就是你走路也不觉得累。而且我们女款，你注意到没有？没有系鞋带的。
0: 对的。
1: 所以就防止了阿姨们要弯腰啊、深蹲啊、这种伤膝盖啊、让你肚子胃包不舒服的这种动作，我们都可以避免掉。直接一脚蹬，就是船鞋的概念啊。
0: 女款就这一个颜色，
1: 就这一个颜色就
0: 卖爆。今天，我和莹莹推荐多少双鞋子、很少有一个颜色，
1: 因为这一个颜色就是爆款，
0: 就是爆款。所以大家
1: 这一个颜色就是爆款啊，
0: 不用选，抓紧时间，咱就这一个颜色就没问题了。女款的尺码是
1: 35码到41码，
0: 男款的尺码是
1: 39码到44码。
0: 男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我身上穿的这个，还有一个是黑色，抓紧时间来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多漂亮。阿姨们姐姐们，您自己看一看，如果这个粉颜色是那种巨亮的荧光的，就是倍儿黄发黄的那种感觉的啊、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年纪如果上身穿的话有一点点突兀了
1: hold不住
0: 有一点点突兀了，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颜色实际上它是有一点点
1: 裸色
0: 的粉，而且它是有点低调的粉，它没有那么的耀眼，让你觉得一下子哎呦，这个不太适合你的年纪，几乎长辈们你就穿吧，太漂亮了，
1: 而且你看、
0: 啊、和你的肤色巨搭。
1: 对，我跟模特是两种搭配，模特是选择粉色这一双，上面那个衬衫颜色是粉色的、哎、但是阿姨们说我家里没有粉色、不用为了一双鞋再去买衣服、就是你看我穿的是显瘦的颜色、深色搭这个粉色好不好看，
0: 多漂亮，
1: 你如果脚底下再搭一双很深的鞋就太重了，而且我要来演示一下这个跟啊，

0: 5公分的弹力底，
1: 太舒服了，
0: 又帮你做到释放压力。走路的时候又特别像个小弹簧，看到没有？我们在脚后跟的位置还帮你开了个洞，就是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连脚后跟的位置都能够及时散热。
1: 你的膝盖难受吗？
0: 不难受呀，对不对？是不是？对吧？脚后跟的位置软软的，很舒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一脚蹬的概念，穿鞋。我的小手指一勾就好了，对吧？好了好了好了。有好的观众说你这个鞋子包覆性很强，鞋面软不软？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鞋子就是我穿的这一双啊，粉色的这一双，来，鞋面软不软？随便压了，随便压了，甚至于说在这个地方两侧的位置都带有弹力的，所以你有拇指外翻。 脚趾头比较宽一点，都能够包裹得进去。然后再加上跟大家说，我们多软，就是软到我可以变成口袋鞋的概念。就是随便你弯折好了，随便你弯折，而且弯折完以后回弹性，这个鞋子又跟新的一样。看到没有？这个版型好，后跟又是软的，舒服。 然后全部都是防滑的，这个网孔啊，不是起到装饰作用，是真的可以散热的，是真的一个小网孔啊。大家看。
1: 大家看，我自己撞鞋啊，我不撞灯泡。三百六十度，你看包括鞋跟，是不是？女款的38码，还有最后时装了，没了啊。女款38码可以卖这么好吗？
0: 对，我是38码，哎呦，阿姨们的脚跟我差不多大。对，因为女款的33、338属于热门尺码。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有多轻，导演跟我说，待会儿你小手指勾勾啊，那个缓一缓啊，我说好的。我说如果太重是缓不动的，现在随便缓。而且你看这个鞋子，
1: 真的是轻的。 这个鞋子，
0: 你的手就接到，一个手就接到，
1: 就是大概是大概是您用手机的一半的重量。您如果觉得您手机，我手机这么轻，就是几乎是你手机一半的重量。反正我的手机呢，可能男性用的大一点，还是我的1/3。比我手机轻多得多得多。您放心，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看导演老师说，哎呦，许明你那脚趾头起线啊？是吧？我要看脚趾头。来，脚趾头起线，给大家来报一次，看看我脚趾头啊。但是这是开玩笑的，是我被我的鞋子包裹住的脚趾头。您自己如果你看看这里面，看到我的脚趾头了没？
0: 许明是脚穿的啊。
1: 请看看我这样啊，我挺起来，挺起来看，空间倍儿大。如果爷叔啊不喜欢那个紧绷的脚面，哎，你看我这里面有没有在里面游泳？
0: 在里边跟我打招呼，
1: 所以这里面有臭味容易流，你不好意思，什么臭味跟我们的鞋子可能没啥关系，因为它排气，
0: 湿哒哒的，脚汗也不太有，我就这么说。
1: 再给大家看，
0: 又有很多叔叔有小汗很严重，那么热的天还得再捂双袜子，我们不用，你就跟许明一样赤脚穿，脚底呀、脚部啊依然是干爽的，
1: 而且这个鞋底是那种冰刀纹，你自己看一看所有的户外的这种鞋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鞋底。 你就懂了，它必须抓地力很强才行。
0: 对对对，
1: 跟普通那种平稳的鞋就帮你拉几刀，意思意思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爷叔啊喜欢出去散散步、爬爬山，或者是什么徒步什么的啊，或者跳跳舞，您就一定要买这个鞋子。夏天它不闷，即便你运动一下，出什么脚汗的什么打打球、踢踢足球的、投投篮球的，你也穿这个鞋子特舒服。抓紧时间订购啊，男女款正码正拍。
0: 199元，随便您挑哪款或者女款，只不过男款现在有这个屏幕上的灰色以及纯黑色，女款只有一个颜色，粉色就一个颜色就爆款了，一个颜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41码，38码即将售罄，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42码的灰色即将断码，
1: 赶紧订购80070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没有，阿姨们姐姐们，您太有福气了，有几个粉颜色的可以跟您的肤色融得这么好的。如果您本以为莹莹就是这么白，并不是
1: 啊，显白，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显白显白，
0: 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啊，
1: 因为我跟人家认识很久，他对我的肤色很了解，所以他就说，今天我从这个化妆间走进演播室的时候，
0: 就亮了人，
1: 亮了，
0: 人亮了，
1: 这点很重要，
0: 就是这个鞋子太重要。
1: 当我上身衣服啊，裙子还是选择深色的情况下，这个鞋子就一下子显年轻了，就让你上下这个比例啊、层次啊分得很好，
0: 非常棒。
1: 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为了追求显瘦，会选择一些深色的衣服、但是鞋子不要再选择那么重的颜色了，要选择显年轻的。现在男士的灰色卖得也非常好，
0: 卖得很好，42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42码的男士灰色即将断码、有很多叔叔一看到这个男鞋说，哟，包覆性很较强，重不重？我跟大家说不重，我们拿到以后送货到你府上以后，你先掂量一下分量，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超轻的，而且上面的飞织的小洞眼全部都是真的洞眼，都是帮你散热的。我们女款是不用系鞋带的，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姐姐们什么弯腰深蹲这些烦恼都不用，一脚蹬就是船鞋的概念、但是你脚趾头不是那么完美的位置，帮你全部包覆进去，甚至于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都帮你是藏起来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哦，是我们双星的 logo 的啊，
0: 那个是个心吗？
1: 闪电，对，
0: 不是那个小洞口是个小心吗、
1: 是真的，不是心，
0: 我还以为是
1: 开个我感觉这个就是为了让我做实验的，对吧？一个小手指勾在那边的，
0: 来，我们也给大家看看，
1: 来，大家观众们拿到以后这个鞋子啊，
0: 我们穿
1: 除了。除了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网眼之后，
0: 是
1: 透气网眼之后，来这里看一下、这里有个小洞眼、也是做散热的、做超轻的，然后品牌历史双星，1921年诞生的品牌，这个地方是软的，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我买双新鞋包里得放邦迪，就是为了走累了以后后跟贴一贴。来，这个后跟的位置是软的，这里带有一个双星的闪电标的，然后这个地方鞋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软的，你脚趾头这个地方，五个脚趾头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的，
0: 包裹性，
1: 不用说什么我穿这双鞋还得涂指甲油了，还得呵护我的指甲了，不用，这个地方该包的帮你包住，遮丑啊。
0: 我们轻啊，给大家演示演示啊。
1: 对，
0: 我们刚才演示来了。转了、这顿转、来给他转一个，转一个，来
1: 这个地方来、转一下啊，小船荡漾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荡漾起来的感觉，
0: 轻不轻？
1: 轻，
0: 超级轻，
1: 就超级轻、而且它的回弹力好，你看我放开以后，
0: 哎呦，
1: 能，
0: 哎呦，看起来
1: 就是很轻，非常非常轻。
0: 如果它重的话，你回弹它也飞不了，你就知道了吧，它们是相辅相依的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鞋子的透气性怎么样，先来看一下男款好了。
1: 好。
0: 给大家看看，
1: 男女放一起啊，
0: 放一起、来，先来看男款一下下，来看看是不是
1: 所有发亮的地方，模拟你的湿气、
0: 是不是
1: 模拟你的脚汗，
0: 透气性非常好。好，来看看女款，
1: 女款所有的洞洞眼的位置是真的有洞的，就是不是假的，让你看到表面，不是的，
0: 真的透气的、
1: 散热的。360度，对吧、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女性说我如果不穿袜子也容易有点脚汗，或者说我天气一热之后也觉得热，那你这个脚部散热很重要。而且我们跟高是有3.5公分左右的啊、这个跟很重要，有一些旅游鞋吧，它也有跟，但那个跟是硬的、硬的跟你踩上就是不舒服，走路是累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来
1: 吧，我们这个是软的，
0: 我们椰舒款。爷叔们，这个鞋啊，我这个鞋跟大家已经讲，你爱运动，爱打打球，打打羽毛球，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啊，就是咱随便踢踢足球，你不，这个虽然不是专业的足球鞋，但也够用。为什么够用呀？它抓地力好，看到没有？
1: 冰刀纹，
0: 看到没有？这鞋底儿有几个鞋底有这么漂亮的冰刀纹？尤其是夏季的鞋，你说你冬季的鞋你这样我能理解，但很少有夏季的鞋子做到透气性这么好，抓地力这么强。
1: 夏季南方城市雨水更
0: 多，真不错、
1: 我跟明明两人站一块儿，我就建议大家叔叔们、阿姨们可以都买，因为很多叔叔买鞋都得阿姨点头的、阿姨们，你自己买了双粉色，别忘了给你老公给你儿子也买一双、这是夫妻两个出去旅游，
0: 脚趾在里面翻动，
1: 对吧出去旅游，你看、对吧，我这个颜色显白吧，显脚白，而且超级软、超级软。
0: 好、我们来最后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价格了啊。说到双星啊，刚才其实莹莹说到这个呢，我就感慨起来了，是我们小时候穿小白鞋的牌子，
1: 都知道这个牌子。
0: 你买过小白鞋，可能很多人都买的是双星的小白鞋哦。你看，百年国货，所以人家的定价呢，其实非常的合理。专柜499499新款鞋，你看看，包括足球鞋、运动鞋什么的，一般漂亮的新款的都是499。今天我们是499吗？
1: 不是，
0: 我们是199。 1199你随便看，随便啊挑男款鞋或者是女款鞋，男款鞋是灰和黑，女款鞋只有一个，
1: 对，粉色，而且女款的尺码35码到41码，38码即将售罄，因为女款是36、37、38是热门尺码嘛，然后男士部分是39码到44码，现在男士许明奖长穿的灰色的42码，即将没货了，
0: 对，抓紧时间抢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今天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的有些尺码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备货少了吗？卖爆了，许明，备货是够的，就是卖爆了，35码和41码没货了。
0: 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要不然
1: 想要，
0: 要不然这样，你随便哪个尺码有货，您可以先抢着，或者您如果能预约的话，您先预约着吧，
1: 对，好不好？35码的女款的没货了嘛？你订36，你大小拿到手以后试一下。啊，可不可以穿？
0: 就是颜色喜不喜欢？
1: 对，你不喜欢，觉得大小还是大了就换。然后女款的41码也断码了，你就定一个40码。其实我特能理解，因为很多女款的鞋子40和41这两个尺码是没有的。
0: 对。
1: 但是脚大的女性呢，又很难买到自己心仪的鞋子。
0: 是。
1: 今天我们双星考虑到亚洲女性啊，身高码大的，考虑到了40和41，但现在41码断码，你要么预约。要么定40码，后续可以做更换。
0: 如果能预约的话，现在我不确定。
1: 不确定，
0: 我们的导演老师帮我们再确认一下，能不能预约吧？就是如果某些尺码暂时没货、缺货的情况下能预约，您就赶紧约着，咱不要被这个价格呀，这么好的价格错过这么好的产品。
1: 对的，对不对？你想卖那么爆，后续还有没有直播都不能保证。
0: 对，
1: 因为门店当中这种货也属于紧俏的。但是门店当中499啦，类似款的新款的，对吧？当季的鞋子，而且7月份到了都是旅游旺季，哎，阿姨们、叔叔们想出去旅游啊，想穿一双舒服的鞋子、透气的鞋子，正好看到本档直播，赶快订购。
0: 对啊，男款鞋子真的非常不错，尤其是爱运动的一些爷叔，你要出去旅游的爷叔，你说哎呀，我的行李都是我拿，你这个防滑性，家里面生活里面下点雨什么的，走楼梯这老公房那个水泥地特别滑，
1: 对，
0: 您就穿这个鞋子你就走吧，舒服，透气性非常好。
1: 南方城市夏天哦，雨水特别多。
0: 是的，经常爱下雨。
1: 对吧？你虽然出门了，但是台风天一来，风一刮，雨水一弄，你觉得还是得防滑。
0: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价格是199元，男款、女款随便选。男款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女款
1: 一个粉色，35码到41码是女款的，3541断码了。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现在灰色的男士的42码也快断码了。
0: 马上就要断码，抓紧时间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咱就是正码正穿，万一啊，你比如说我穿38的，但是呢39现在还有，那你就先定个39的，或者你定个37的，您回去试试看上脚效果，您觉得满意了，那我就等38来。对吧？如果你说，哎，我39正正好好，那也行啊，你就穿39的也行。
1: 反正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观众们现在打开 APP 发现预约，就说明卖得好，是真的卖得好。双星来到东方购物啊，百年品牌，做到199的价格，连我跟许明两人都很意外。
0: 惊到了，
1: 对吧？而且当季的产品，你脚怕热的，脚汗多的，你就买它试试。
0: 对。
1: 包括鞋子，无论男款和女款，都属于超轻材质。哎，
0: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你不管是害怕脚出汗的爷叔啊，还是想要脱去运动运动的，打打篮球啊，或者什么打打羽毛球
1: 啊，
0: 散散步啊，涂涂布什么的呀，速速吸什么的，你就穿这个鞋子，下面这个防滑性真的非常好。女款这个颜色，
1: 对，虽然只有一个颜色，但是为什么就一个颜色敢于来做直播呢？就是爆款颜色。在门店当中我们尝试过，就是基本上到我们店里40-50岁的很多阿姨妈妈们就盯着这个颜色买，而且上脚以后脱不下来，它没有系鞋带，不需要你弯腰，不需要你什么蹲膝盖深蹲之类的，不需要。所以这个鞋子卖得非常好，穿的也很舒服
0: 啊，超减龄的穿上去。抓紧时间订购吧，199男款是灰和黑黑选一双，女款是纯粉色选一双。
1: 好了，供应商告诉我38码也断了，女款38码最热门的尺码断码了啊。
0: 那大家抓紧时间抢一个尺码吧，到时候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800-7088，800-7088，手机互联21519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旭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
4: 啊
3: 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也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昌邑面店里面的价格。
3: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这个面，面啊，
3: 面，
4: 这个是
3: 长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说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
4: 嗯，
3: 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
4: 嗯，
3: 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
4: 啊，
3: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它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
4: 嗯。
3: 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
4: 嗯，
3: 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
4: 嗯、
3: 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你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都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
4: 嗯，
3: 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
4: 嗯，
3: 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
4: 嗯，
3: 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3: 一样的，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3: 啊，
4: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3: 没了，
4: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

0: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嗯，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两块大牌啊？这
1: 我刚开始，
0: 我们一盒150克。 里面就是两块红烧大牌，
1: 因为我们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两块大牌。
0: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牌。
1: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0: 一进到底哦。
1: 不是小块，我刚才看看，
0: 一进到底哦。
1: 多大块？
0: 就是一块，
1: 多大？
0: 你去吃一碗大牌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堂食大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0: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五盒大牌吗？
1: 对呀。
0: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开一盒，对，因为五盒大牌里面一共是有10块，
1: 所以说实话，
0: 10块这样的红烧大牌，
1: 你就可以吃10次。
0: 你这今天操之不操之？
1: 真的是划算。
0: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 大牌面，
1: 我跟亚林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吧？
0: 我吃不完，
1: 你消灭得掉吗？
0: 我吃不完。
1: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0: 对，
1: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牌有5盒啊，5盒好吧？5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牌，葱花大牌哈。然后我们再来
1: 还
0: 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1: 对，
0: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嗯，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
1: 对吧？
0: 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可以的。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0: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艺，所以它很弹，Q 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 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0: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0: 150克3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0: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0: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1: 哦，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0: 都是大块的，来。 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0: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
0: 哦，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了，
1: 没了，
0: 知道吗？
1: 就没了。
0: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0: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 素的这个是雪菜、
1: 雪菜丝、
0: 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1: 都那么干净。
0: 对，来，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0: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嗯，开一盒大牌，
1: 然后呢？
0: 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样？
0: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0: 对。
1: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这边还没素呢。
0: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面再来一个素。
0: 不好意思。
1: 哦，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的。
0: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1: 哎，这个好，这想法。
0: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
0: 亚林，
1: 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
0: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0: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牌来一口，大牌来一口，
0: 你吃吃看，嫩不嫩？
1: 嗯，
0: 很嫩，对不对？
1: 肉厚实，
0: 嗯，
1: 面关着这个面啊，好吃，好筋道，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雪菜。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绝对！我跟你讲，
0: 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1: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辣子的味道的啊。
0: 上海人的辣，
1: 对，上海的辣味。
0: 嗯，
1: 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
0: 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恒瑞鑫，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
0: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恒瑞鑫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咯。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3: 你好。
2: 这个的大牌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3: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的。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都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2: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2: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2: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恒瑞鑫的这种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2: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哎、对，
2: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作我们恒瑞鑫的面条，鸡蛋面。
2: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2: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4: 它是这样的啊、哦，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2: 真空和面机，
4: 对对对，
2: 这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面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2: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4: 对对，有那
2: 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4: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从粗粒状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2: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4: 哎，对，
2: 包括到门店的堂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4: 都是统一的流水线，
2: 统一的标准，
4: 统一的规格，
2: 口味都一样吗？
4: 口味都一样。
5: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面，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面啊，我就把2块焖肉面；我如果要吃腊肉面啊，我就把腊肉面。搿吃了对吧？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6: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2: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6: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6: 像大排面。
2: 大排面。
6: 牛肉面。
2: 牛肉面。
6: 烤麸面。
2: 烤麸面。
6: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2: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6: 里面荤素都有的。
2: 都有了。
6: 对对对。
2: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6: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
1: 精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哦，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今天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啊、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哎、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哎、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嗯、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1: 不知道，就好吃呀、啊。然后
0: 又方便又
1: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0: 是，
1: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再给大家，
1: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0: 汤料包，
1: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0: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1: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0: 那这个好，
1: 好吧，
0: 这
1: 个、对
0: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2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10几块钱一碗2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10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2包，1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5大盒啊！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0: 划算。
1: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0: 因为有一包是2块大排啊。
1: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0: 它是纯肉、啊、
1: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0: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1: 然后
0: 纯肉。
1: 还有2盒这样子的
0: 雪菜，
1: 它有笋丝的，
0: 对，
1: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0: 对，它应该雪菜。
1: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0: 开一个，
1: 这个现场呢是
0: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啊。
1: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
0: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1: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哦、它只有半包、
0: 哦、好的。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0: 可以分一包，
1: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0: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咯。
1: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0: 也
1: 是
0: 很方便，
1: 很方便啊。来，一进
0: 大家再看一看
1: 葱烤大排，
0: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1: 而且它有厚度哦，
0: 厚度可以的，
1: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的，
0: 它不是那种薄的，
1: 因为我们2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0: 对，
1: 来吧，
0: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0: 绝对够了，
1: 1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2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包包撑撑的，
1: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1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1: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 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0: 笋丝也好吃，
1: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0: 绝了，毛豆那个笋。
1: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0: 这大排。
1: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0: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1: 对，
0: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1: 是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8月份，应该是八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5月份了。
0: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1: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0: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安心订。
1: 对，
0: 打电话02151119900。
7: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彩呢，脆、爽、咸更鲜，特别好吃。至于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1: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的，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不然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就是面都公开透明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
5: 足
6: 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
5: 这
6: 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给大家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角色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
5: 配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又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啊，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随便打架怎么都行。
6: 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6: 大概一半，10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你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6: 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牌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那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抢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7: 月色迷蒙。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只不过是不管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里，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想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那浇头
0: 真好吃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嗯。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
0: 灵的，
1: 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
0: 啊，
1: 那个就没有味道了。对，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
0: 哎，
1: 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占一半
1: 盘了，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1: 排，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有汤面，这一碗才10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啊。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
1: 脊肉，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一碗了应该说，
1: 吃的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置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1: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红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门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0: 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才在咱们的节目的片头已经是看到了，家里面每天用来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机啊，它这个内桶当中夹层当中是特别特别脏的。你想现在我们夏天洗衣服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洗衣机内桶给清洁干净。所以咱们今天净湿的洗衣机清洁剂来了，给到大家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多效功能合一身哦，而且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浸泡，咱们是一个免浸泡型的。今天让大家定期来做我们特别好的洗衣机的这个清理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家里面马桶打理的好帮手，整套组合家里面特别的实用，我们还有非常优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带大家真实来看一下家里面真的就是洗衣机拆下来这个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让大家特别的惊讶。欢迎程曦。
3: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每天现在我们天气变热了嘛，都在用洗衣机在洗衣服，但是平时啊，你可能觉得哎，洗衣机的内桶里面都还不错呀，挺光亮的，挺干净的。但是如果您的洗衣机把它整个内桶拆出来，您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上面全部布满了很多的一些污垢也好呀，包括衣物的纤维，给您转一转360度，这个洗衣机也就仅仅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整个拆出来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所以说你要想想您的衣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一个洗涤，肯定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帮大家来解决了啊。
2: 真的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发现说哎，确实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会有些衣服发现说洗过了，但是好像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
3: 是，
2: 可能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洗衣机洗净力不强，或者洗衣粉呀洗衣液用得不好，是本身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内桶外桶夹层当中呀，对吧，橡胶圈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陈年老垢在当中。
3: 对，
2: 但这个地方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清水呀，对吧，包括你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用品是清理不到的，咱们要用到特别好的专业的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这个净湿洗衣机槽清洁剂的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独立的这样的两大包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免浸泡型，大部分可能说在市面上面的同类产品啊，洗衣机槽清洁剂它是要大家把这个粉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以后呢，可能是需要等待的，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只要把它啊直接倒到洗衣机当中，打开你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模式就可以了，把这个程序完整的时间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洗衣机内桶内外桶的这个夹层包括橡胶圈都可以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3: 是，
2: 而且咱们里面你看看它是做到了和多效功能于一身哦，能够去污，能够除垢，能够杀菌，这个在盒身都印得很清楚的。
3: 对，
2: 还有除霉，包括你看去味儿，还有特别好的这个养护，而且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滚筒洗衣机、
3: 涡轮洗衣机、
2: 老式的双缸洗衣机，
3: 对，
2: 或者家里面专门什么给宝宝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或者专门洗内衣的内衣洗衣机，它都可以适用。
3: 对，
2: 包括不锈钢的内桶呀、塑料内桶呀，不挑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对于这个内桶也没有什么损伤，
3: 对，
2: 都是特别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
3: 是，
2: 现场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3: 好，
2: 用一个我们这样很像洗衣机内桶勾勾缝缝这样的一个小道具。
3: 对，
2: 模拟内桶特别的脏。
3: 是的，我现场的话呢，您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桶壁的话呢，已经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污渍啊，为了让大家看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今天我

0: 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平时啊你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倒到你的整个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话呢，不需要用什么高温啊热水呀，直接就用到常规档常规模式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足够了啊。我在里面稍微倒上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内桶的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放进去。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在里面我就模拟一下您的洗衣机在里面正常的档位再进行一个运作了啊，摇摆呀洗涤呀，你就正常的一个洗衣程序走完一圈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正常的有效的成分，它能够渗入到你的洗衣机槽的内部毛毛孔孔的各个地方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只要下面清洗过涮洗过的地方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明显。观众朋友，这是上面我刚才还没有清洗的地方，但是下面通过一次性的清洁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定期一定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1: 是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们还能够出具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来看。
0: 是的，
1: 我们的合身应到它这么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对于两大细菌我们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大肠艾希氏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你看这个结果报告数据都是大于99%的，
0: 对，
1: 是确实有到杀菌作用的。还有后面这个是对于什么，你这个洗衣机槽里面阴阴潮潮的有很多什么霉菌，我们针对这个黑曲霉霉菌这个检测，它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哦，报告结果也是98，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0: 对，
1: 还有你看这边我们佐证了这个浸湿的免浸泡型的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对于你看不锈钢那种材质的内桶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既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洗衣机内桶里面的污垢给大家清洁干净，还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材质。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建议大家你家里面定期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清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又不单单是有到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
0: 是。
1: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是不是发现很多什么便垢呀、尿垢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臭臭的那种异味呀、污垢都在上面。我们今天由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配到这样的三盒马桶泡泡镜，直接我们是一个机泡配方，你把它倒在你这个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不用管它，你就盖上这个马桶盖，然后它跟水接触以后呢会大量的释放出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里面这个就是水位线那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污垢，
0: 是
1: 迅速把它们给瓦解掉。你静置个几十分钟时间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这个马桶的内壁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其实也很需要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咱们家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马桶，一个是洗衣机，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洁的工作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两者其实在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得挺贵的。
0: 是，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
0: 好，
1: 如果在很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超市渠道卖场当中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
0: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在九光给大家实拍到的啊。这样的一盒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的话呢59.8要近60块钱一盒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给大家配到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0: 对，
1: 足足会有到就是8盒。
0: 嗯，
1: 那么8盒总共就是16大包。
0: 对，
1: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会有到这样的3盒的马桶泡泡镜。马桶泡泡镜我们是一盒当中是有到足足啊是5包。
0: 对，
1: 所以总共是15包。那么11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是627元以上，
0: 对，
1: 我们只要199元，直接立省了400多元以上哦。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
0: 是，
1: 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顶多也就是买3盒，
0: 对，
1: 拿不到8盒，更加没有额外的3个赠品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然后呢力度也是很大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之后就可以把家里面的洗衣机，包括家里面的马桶，轻松省力的来打理干净。
0: 对，
1: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里面其实啊，洗衣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洗衣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家电。嗯，但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如果你长期不清理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内槽，就会非常的脏。嗯，但是大家看，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净湿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嗯，真的可以把你家里面洗衣机内桶的污垢，对吧？洗衣机内桶外壁的，包括内外桶夹层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洗衣机内部的卫生死角当中，很多的一些污垢都可以清理干净。
0: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夏天嘛，洗衣服的频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每天都要用的。嗯、但是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干净啊，嗯、上面总会残留一些衣服上的一些小毛屑呀、啊，或者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污垢啊、白色的印记呀、啊，都容易在你的衣服之上。嗯、所以说，不是说你的洗衣机内桶不干净，而是你的内桶外壁夹层的地方，长此以往有非常多的污垢在这边积累了。嗯，但是你的这个地方，你平时只是通过不正常的水流、洗涤剂是根本洗不干净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了。它不需要你用到什么热水，不需要你用到高温，也不需要你用到什么桶自洁的模式。每次啊，就倒上这么一小包，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啊，无论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双缸的都可以。然后你正常打开你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模式，洗个一圈下来，你的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彻底啊。
1: 对，可能有些观众也是买过同类产品的，有些可能说它是需要什么长时间浸泡，
0: 浸泡，
1: 或者有些它是需要去调高这个洗衣机这个水温的。
0: 温
1: 但我们是不需要，你就直接正常的标准模式把粉倒进去，关上洗衣机门或者洗衣机盖子，
0: 对，
1: 直接我们这个就是常规档的模式洗完以后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的省力啊。
0: 对，
1: 你像这种比如说老式的洗衣机、波轮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都不挑，内桶材质也全部不挑。
0: 对，
1: 只有咱们把这个就是洗衣机啊清理干净，你家里面洗出来的这个衣服才会干净。
0: 是，
1: 而且我们整套组合是199元。嗯，这种我觉得低价位的，但是家里面又能够打理洗衣机，
0: 对，
1: 我们还送给大家这种马桶泡泡镜，这样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卫生死角，今天全套组合都给大家配到位了。
0: 没错。
1: 已经是有33位观众订购到了。嗯，今天如果说你自动订购整套组合，只需要花到是194元。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在我的前面，嗯，总共是有到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啊，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两大包
0: 。
1: 对，那么这个就是
0: 16包，
1: 16大包的一个总量。其实这个199都很划算了。我们再送给大家马桶泡泡镜会有到3盒，这个是一盒里面会有到5包，送给大家额外的是有到15包。所以按照盒数来算的话，就11大盒的东西，
0: 对，
1: 199元，真的是很实用的。
0: 是，
1: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哦，有很多观众想都想不到，家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洗衣机，
0: 对，
1: 里面会脏成这个样子啊。
0: 是是，我们也的话呢，也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会员的家里面去实拍到的画面啊。嗯，很多会员刚开始也说，哎，我的洗衣机不可能啊，我洗衣机看得看挺干净的，拆开之后啊，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内桶的外壁和中间夹层的地方，甚至有到很多的一些霉斑、霉菌，都是一些污垢啊。包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没有，斑斑驳驳的，还有一些水垢、水锈。但是您看，它也定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净湿的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洗完之后整个不锈钢的内桶是光亮如新的啊。包括您看到中间所有的夹层的地方，尤其是你洗一些厚的衣物啊，总归是有一些衣物的纤维啊都会积攒在你的这个地方，包括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平时就是一个卫生死角，但是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相当于给你的洗衣机做到了深层次的清洁。你通过现场我们带给大家这个画面也能看得出来，没有洗过的洗衣机就是一个像画面左边一样，都是有很多的污垢啊、棉絮啊。但是定期洗完之后，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就是这么的干净和光亮的。你用这样的洗衣机再来做到衣物的清洁，肯定是更加放心一些啊。
1: 对的，这些都是要接触什么？接触水的，接触你这个衣服的。洗衣机是来洗衣服，衣服你是要穿到身上的。
0: 是。
1: 那么你家里面定期啊，就在你家里面的洗衣机里面倒上我们这样的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这个产品真的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一些功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成分啊。
0: 好，
1: 首先为什么它能够杀菌，我们里面有到杀菌剂。为什么能够除霉，咱们里面有除霉剂。
0: 对，
1: 还有你看这种表面活性剂清洁力很强的，对吧？缓熟剂，还有呢除垢剂，对吧？螯合剂、金属保护剂。
0: 对，
1: 它就是你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塑料的那桶全部都是不挑的。它是把多种有效成分合于一身。
0: 对，
1: 所以它盒子上面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
0: 对，
1: 养护、去味儿、 除霉全部能够达到。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家里面这样子用上一包，对吧？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定期来做一次清理，
0: 是
1: 只有洗衣机保证是干净的，衣服才能够洗干净。
0: 嗯，
1: 有些你夏天衣服贴身穿在身上，对吧？那种什么起小疹子的
0: 啊，有，
1: 或者感觉有点痒痒的，
0: 痒痒的
1: 衣服都好像感觉啊，用了也挺多的洗衣粉的量、洗衣液的那个量，怎么感觉就没有那个洗干净？
0: 对，
1: 今天不需要，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做清理的这个好帮手，总共会有到八盒，
0: 是，
1: 而且这个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大包了，大家是能够用一段时间的。
0: 哎，
1: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桶泡泡镜，对，这个产品也特别的好，这个真的告诉大家，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这个也是直接倒在马桶里面，你就贴着那个水位线，让它跟水直接发生反应以后呢，快速它能够起泡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机泡型的，
0: 对，
1: 泡沫覆盖住你这个马桶的这种陶瓷内壁，把什么皂垢呀、各种什么尿垢呀，对吧？尿渍啊，全部能够清理干净，
0: 是，
1: 也是你稍微静置一会儿时间，给它一定的时间，
0: 对，
1: 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干干净净，就是里面这种白白的陶瓷啊，本身就是像很崭新的一个样子，
0: 对，
1: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今天马桶的咱们也有清洁的了，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洗衣机。槽也有清洁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两个贴心的一个好帮手，
0: 哎，
1: 但是在外面价格真的蛮贵的，
0: 贵的，
1: 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单独一盒的价格，
0: 给您看看，
1: 就是你看看，小60元左右，
0: 59.8，这个是我们从久光实拍出来的画面啊，这样的一盒就是59.8。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组合不是一盒两盒，是八大盒呀，
1: 是八盒起效，如果你再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400多元以上了，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199再给大家送到这样的就是三盒的这个马桶泡泡镜，有15包，整个只需要是199元，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是。
1: 其实像这个力度，在东方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夏天家里面必备的两件清洁好帮手来讲，我觉得你买的话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0: 对，
1: 100多的东西，对不对？11件的这个盒数给大家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4: 在屋里好多老鲜了，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5: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物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1: 我们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对吧？
0: 对，
1: 家里面还有可能在带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孩子皮肤也很娇嫩，我们夏天衣服又是贴身来穿着的，
0: 是
1: 几乎每天都洗，所以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如果你接触衣服接触水的各种各样的污渍，对不对？导致你比如说衣服洗出来不是很干净，对不对？或者有些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和隐患，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内桶的清洁与否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洗衣机如果不够干净的话呢，你的衣服上面啊难免会有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衣物的毛屑呀，甚至可能还有些细菌啊、霉菌呀，就会根据你的每一次洗衣服沾染到你的下一批衣服之上了。所以说你感觉衣服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可能有大量大量的不干净的东西都会在你的衣物之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衣物都是贴着你的皮肤来穿着的，比较单薄，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啊，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很好彻底的清洁的话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起一些小红疹啊，有一些瘙痒的情况呀。但是用到我们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你通过画面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每次就放上一包，让它自动的来清洁，无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各种各样的洗衣机咱们都能适用的。 不用用高温，不需要用桶自洁，就是普通的温度，让它整个进行一轮的一个清洁之后，你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你打开之后，你都能闻到里面整个的那个味道啊，不像以往可能有一些潮潮的、臭臭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对，这个你家里面弄起来也不需要花你什么时间，就是你洗衣机不洗衣服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这样子倒进去，对吧？
0: 是，
1: 整个标准模式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干干净净，尤其我们很多地方，你说卫生死角，咱们平时也清理不到，
0: 对，
1: 但是通过标准模式，你家里面洗衣机这个洗涤，让所有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它的这个粉末，
0: 对，
1: 对吧？能够充分的能够跟水啊反应以后呢，把很多的污垢都给你剥离下来，清洁下来，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八盒总共16包，这个光光八盒的价值就是差不多是480元左右了，
0: 对，
1: 我们只要199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0: 是，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已经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过的观众，我们是定期啊，家里都要备到这个净湿的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的。
0: 对，
1: 而且有很多观众也给我们发来了使用以后的这个反馈，对吧？洗衣机内桶内槽清洁前和清洁后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因为这些可能说你平时啊也是在意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场那边真的拆了一个，就真实洗衣机里面用了几年拆下来这个内桶，没想到那么脏。你能想象衣服还在这么脏的内桶里面洗吗？
0: 哎，其实你平时洗衣服你只能看到的是什么？是内桶。因为外面它是罩着洗衣机的壳子，所以说你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你光看里面好像是确实蛮干净的。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哦，上面已经是斑斑驳驳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物的纤维，有各种的毛絮，有各种各样的污渍，陈年的全部都堆积在上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衣物我的水是怎么样的，从外面进去然后在里面洗一洗洗，它在外面一直会接触到你这个外壁的，所以说你这个水会不会就是越来越脏了？那这个脏的水是不是和你的衣服进行接触了？你的衣服要怎么才能洗得干净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你的洗衣机的内桶一定是干净洁净的状态，你的衣服才会洗得越来越干净啊。
1: 所以我们今天6盒以浓缩型而且是免浸泡型的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是，
1: 这个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而且我们这个粉啊量也很多，
0: 对，
1: 一包都有到120克，你直接就把它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就是衣服放哪里你就把它倒在哪里，
0: 对，
1: 不是放在你家里面有些比如说那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倒洗衣粉放洗衣液那个小抽屉里面，
0: 不是，
1: 是倒在洗衣机桶里面放衣服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啊，它是免浸泡的这个清洁，就是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等待，
0: 对，
1: 你是直接打开标准模式洗完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6合1是哪6大功能？功能非常的齐全，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对不对？污垢很多，对吧？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很多，就容易什么滋长细菌。
0: 对，
1: 有了细菌以后，你还那种阴阴潮潮，还容易长霉菌，对不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异味、臭味出来。我们是全套的给洗衣机很好的一个养护。
0: 对，
1: 那么现场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好，
1: 也通过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小道具，就像洗衣机内桶内槽一样。
0: 对，
1: 在我们今天放了粉的水里面，它的污垢剥离的就很快。
0: 是我们现场的话也教一下大家，平时你这样的一包啊，就完全的倒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器比较小嘛，我就稍微少倒一点啊，稍微少倒一点，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整个的清洁力啊。这个就是模拟您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里面外面都是这种网状的一些污垢，我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当中，您看一下，您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洗涤的模式来进行旋转，来进行洗涤，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水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效的成分直接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360度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接下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 能来检验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我下面只要接触过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的水的地方，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是这个沟沟壑壑的这个毛孔的地方，你看这些孔洞的地方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深入到您家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都能聚到一个清洁。您看清洁前清洁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对于这种不锈钢啊这种材质，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损伤的，是能够保护到你家里面洗衣机的内桶的啊。
1: 14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场直播演示出来的效果。
0: 对，
1: 看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给我们的，你看反馈
0: 是，
1: 这是洗之前哦，你看看非常的脏，
0: 对，
1: 洗完以后你看看完全就是白色干净的洗衣机内桶，这个塑料露出来了。
0: 对的，
1: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对吧，滚筒洗衣机，这个你看原来内桶外壁这么脏，
0: 对，
1: 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啊区别很大。这边你看再看，
0: 对，
1: 上面是这个没有洗之前，洗完以后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划痕啊，也没有什么那种摩擦出来很多的一些痕迹。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清洁力特别之强。
0: 嗯，
1: 你看到那种污垢没有了，我们再给你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对于不锈钢的内桶基本上没有腐蚀没有损伤，
0: 是
1: 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这个净湿的它这个粉剂的这个试液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看到没有，结论在这边。包括对于这个你看黑曲霉这个霉菌它的杀灭率是98%。这边我们的这个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数据是大于99%。确实能够杀菌能够除霉还能够消除异味。
0: 哎，所以说您看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啊，做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清洁，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咱们都能帮您去除的掉。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啊，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这样的一盒我们在久光给您拍到的照片您看一下，59.8块，一盒就要将近60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八盒就是将近480元了。
0: 对，
1: 199你买这8盒都划算。我们再给大家送到3盒马桶泡泡镜，
0: 是
1: 市面总价是600多元以上的，总价值11件东西。
0: 对，
1: 我们只要是199，省了多少？省了428元。
0: 是，
1: 就外面这个花的总价，你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
0: 对，
1: 还有的找。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家里面配一组，对不对？正好收到货以后，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周末，洗衣机马桶都可以清理一下。
0: 对，
1: 最后40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哇，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洗衣机洗干净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放心了，因为家里面夏天洗衣服频率非常的高。这档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了，有很多的一些洗衣机里面沟沟缝缝藏污纳垢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然后定期家里面做一个洗衣机内桶内槽的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东西你也是在身边很多的一些大的商超你能够看到的。
0: 对，
1: 2包1盒价格就是59元左右，小60元1盒。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您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关键是你今天定期这个洗衣机要清洁的这个意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要想想啊，你的衣物虽然是我们大家说我是分开洗的，白色浅色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但是你每次洗完的这些污垢啊，它是不是都是残留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之上了？所以说你洗完的各种的一些污渍也好啊，细菌呢、甚至咱们上海潮潮湿湿的，你这个洗衣机的里面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霉菌细菌的滋生的。所以说我们定期就把洗衣机 及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那我再来洗涤衣服是不是就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的衣服好像也是定期洗了呀，但为什么衣服上总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呀，有一些污垢沾染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衣物的毛屑会沾染在我的衣服之上？那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残留了大量之前衣物的一些微这些污垢啊，全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定期用它来做清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更放心一些啊。
1: 对，怎么样用很简单，就把它这个里面的粉剂的包装打开，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是你放衣服的地方，涡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都不挑，
0: 是
1: 直接关上洗衣机门，盖上盖子，打开你家里面常规洗涤模式，就是标准档，洗完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调高水温，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那种长时间的浸泡，
0: 不需要，
1: 只要标准模式洗完就搞定了，非常的轻松，
0: 是
1: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我们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洗，其实也不好。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或者现在有那种很小的迷你洗衣机，你专门有一个洗衣机来洗内衣。另外，在这个洗衣机里边，真菌的检出率也超过60%，但是这个检出实际上是在这个腔里检出。我想，如果检测出这个胶条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刚清理完，几乎可能检出率是百分之。
1: 这个对于每家每户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洗衣机的干净和洁净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尤其夏天，对吧，衣服都是贴身穿的，
0: 对，
1: 还有很多你老是找不出原因，怎么这个衣服哪怕洗了2遍3遍怎么就洗不干净，原来可能根源性问题出在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内槽太脏了。
0: 是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洗衣机本身就是脏的，衣服再怎么洗它也不一定会很干净啊。而且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内桶的这样一个假象，在内桶的外壁、洗衣机的夹层、它的注水的地方、它的排污口的地方，还有大量大量的衣物纤维，包括很多一些污渍都是残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每次洗衣服，这个水呀，就是经过这些脏的地方又进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了，所以说长此以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了，一定要把洗衣机洗得干干净净，内桶外壁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咱们才能保证我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1: 咱们通过是很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
0: 对，
1: 让大家把洗衣机里面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那种什么衣物的那种什么毛屑呀，
0: 是，
1: 包括什么异味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帮大家全部清理干净。
0: 对，
1: 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杀菌剂，有除霉剂，对不对，有表面活性剂，
0: 对，
1: 还有你看那个螯合剂，还有金属保护剂，
0: 对，
1: 就是我们对于洗衣机既要用到好的不损伤我们内桶材质的，又要把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细菌呀、霉菌要给大家去除掉，异味都去除掉的，我们就需要这个产品它是多效合一的，
0: 是，
1: 咱们就是一个6合1的洗衣机槽专用的一个清洁剂，而且它是免浸泡型，
0: 对，
1: 就把这个粉倒在你家里面洗衣机放衣服的那个地方，不是放在你家里面那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倒洗衣液、倒柔顺剂、
0: 倒
1: 那个洗衣机粉的那个小抽屉里面，不是倒在那个里面，倒在洗衣机内桶里面，把这个桶啊开标准模式以后，自动的跟水和到一块，它就开始帮你做清洁了。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小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我们用一个小道具啊，
0: 对，
1: 它很像那个我们洗衣机不锈钢内桶，
0: 是，
1: 看看它的污垢遇到我们这个粉剂化开的水，就会把污渍剥落下来。
0: 哎，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它是一个超浓缩的，每次你就往里面倒上这个一袋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接下来我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再做到一个清洁，然后你家里面就是开常规档位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还要开一些什么这个桶自洁呀，或者调高一些水位呀，通通都是不需要的。我在里面稍微的抖动一下，浸泡一下，整个下面我只要接触到水的地方都能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您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抖一抖，这个水的颜色自然而然就变色了，对吧？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脏的，对吧？但是咱们直播 播说话之间，就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能把下面的地方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所以说您就正常的用您的洗衣机的清洁模式洗一个回合，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内桶啊、外壁啊都是干净的啊。
1: 最后的只有七组了，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顾客
0: 是
1: 用过以后留下了，你看很多评价。
0: 对，
1: 看附了图片的，洗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完全里面没有异味了，对吧？操作很方便，不残留异味，
0: 对，
1: 是很好的清洁必备的东西，轻松搞定洗衣机里面很脏的那种脏污问题，对吧？哎，洗后你看洗衣机没有什么异味的，品质有保障，对吧？污垢呀、细菌啊都能够你看清理得很干净。
0: 是，
1: 你看胶圈也清理干净，不用再自己去什么是捞那些渣渣了。有很多人是专门拿个什么那个就是牙线棒，
0: 对
1: 不对？去挑那个就是橡胶圈里面很多的污垢。
0: 对，
1: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也能够清理到。
0: 是的，所以说你看到画面的左边和右边，其实经过了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完之后，你的洗衣机内桶是非常的干净的。以后你无论洗贴身的内衣、内裤，你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对，现在我们先货不多了，抓紧时间
0: 抢，抓紧时间，
1: 一盒里面会有到两大包，
0: 对，
1: 总共是八盒，总共16包，再加会有到15包，总共3盒的马桶泡泡镜，11盒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不需要市面上面花到600多，我们只要199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哇，207位观众在订哦，每个人订一组，我们200多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备货我们备的挺多的，
0: 是，
1: 但是架不住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也买了，给爸爸妈妈家里面也送一套，或者您的兄弟姐妹，每家每户谁家夏天不每天都洗衣服呀？
0: 对
1: 不对？一天可能都要洗好多次。
0: 没错，所以说你的洗衣机用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洗衣机自然这个污渍啊接触的东西就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一定要清洁得很干净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内桶，你觉得是干净的，不代表它真的干净，在内桶的外壁的地方，因为洗衣机它的洗涤的方式啊，它是一个像这种旋转型的，它通过离心力，它往往会把这些污渍甩到了内桶的外壁或者一些狭小的地方，是你肉眼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随着水流再次的进入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跟你下次洗的衣服来进行接触。所以说当你的洗衣机不干净，那也就代表着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洗得很干净了啊。
1: 是的，现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产品拿下。外面市面总价这11盒要600多以上，我们才199元，先打电话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后的一分多钟，有很多朋友在外面，像比如说那些好的进口商超看到过这个产品，
1: 对，
0: 真的价格蛮贵的。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价格的观众，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力度你是不犹豫的。八盒呢，然后总共是有到16大包，199都很划算。我们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包括这个马桶的清洁都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你的这个洗衣机不干净，你的洗的衣服肯定就是不太干净的。你的马桶长期又是尿渍又是便垢，夏天来了高温一起来，那个马桶的地方是特别臭特别脏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黄金搭档，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今天才花100多块钱全部解决掉啊。
0: 对的，性价比极高，现货不多了，赶紧需要几组来电话，家里面是要定期备着这个东西，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用一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的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4: 谢谢人妖，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美了。
3: 谢谢。
4: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3: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4: 的，
3: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4: 对，
3: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4: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3: 对，
4: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 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嗯，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
3: 嗯，
4: 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3: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4: 的用？做什么
3: 用
4: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3: 对
4: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3: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态。
4: 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3: 好，
4: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3: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4: 已经有人在听了，
3: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那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4: 脖子
3: 呀，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4: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3: 对，
4: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3: 对，
4: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3: 好，第四罐，
4: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3: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4: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3: 好，
4: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3: 对，
4: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3: 来，观众朋友，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5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试用，
4: 是，
3: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问题。
3: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是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5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官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上？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all in one
1: 它是真正的沼到了上海第9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9院的皮肤科，是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门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的老。
1: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这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啊，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2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
0: 茶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身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这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
1: 对对，
0: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了，第五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199000。

0: 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1: 哦、真的也很晒，
0: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1: 对对对，
0: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明润美白膏，
1: 对，
0: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了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1: 是这种，对，
0: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四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1: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0: 没有，
1: 我特别喜欢，
0: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1: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0: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哦，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1: 对
0: 变颜色了，
1: 是
0: 没效果
1: 了可能，
0: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0: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四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十多年认识十多年了，佩蓉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1: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五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1: 会有，
0: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连2151111。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都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的、啊。然后呢，抹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啊，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吧？
0: 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

0: 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嗯、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嗯、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嗯、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四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

0: 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象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耿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湿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伤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重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1: 是的，
2: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的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1: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2: 对，
1: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
2: 对，
1: 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2: 对，
1: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2: 哎，
1: 您自己得给力，
2: 对，
1: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2: 哎，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象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平时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2: 对，
1: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
2: 哎，
1: 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2: 啊，当然
1: 还真不行
2: 啊。是，
1: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
2: 哎，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炎，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 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
1: 嗯，
2: 中焦有失。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
1: 嗯、
2: 而且每次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
1: 嗯，
2: 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
1: 嗯、
2: 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
1: 嗯、
2: 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嗯、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2: 是
1: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
2: 嗯、
1: 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2: 对，
1: 没有加什么防腐添加，
2: 对，
1: 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
2: 嗯、
1: 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2: 是
1: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2: 哎，
1: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2: 是
1: 啊，
2: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嗯、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量啊，
1: 嗯，
2: 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嗯、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
1: 嗯，
2: 一二三，好了、
1: wow,
2: 已经全部溶解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嗯、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1: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
2: 嗯、
1: 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
2: 嗯、
1: 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2: 的对，
1: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
2: 哎
1: 来个壶、
2: 啊、
1: 或者是晚上也、嗯、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
2: 嗯，
1: 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儿，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
2: 嗯，
1: 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
2: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
2: 嗯，
1: 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2: 对，
1: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2: 对，
1: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
2: 嗯、
1: 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2: 对，
1: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
2: 嗯，
1: 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1盒，
2: 对，
1: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2: 对，
1: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
2: 嗯、
1: 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2: 对，
1: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
2: 嗯、
1: 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
3: 合一、嗯、
4: 对，是吧？
3: 嗯，
4: 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
3: 嗯，
4: 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
3: 嗯，
5: 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6: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3: 第三多运动。
6: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
3: 嗯，
6: 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见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污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敷草，敷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啊，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粘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
0: 对的，
1: 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啊，手上小水泡的，这个我老公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啊，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您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面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要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 3.9元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元，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十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两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两箱带回去。
1: 是的，
0: 两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6: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7: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6: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7: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1: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 B 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会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不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增加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1: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对，
0: 我说我们家儿子5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1: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1: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或者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7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家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1: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1: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1: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1: 我没什么油，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1: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1: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1: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1: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两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口感，大大比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到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齁死
1: 齁死
0: 齁死，
1: 乌苏，
0: 乌苏，乌苏，这个是吧？
1: 瓦萨，
0: 瓦萨，对吧？我不是上海人，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1: 就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出掉。但是我们但凡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郁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来。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就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啊，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298块钱，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啊，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的。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嗯。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哎，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1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你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

0: 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1: 可以可以。
0: 哎，然后还有
1: 做个小馒头。
0: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1: 对，
0: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1: 啊，
0: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但是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1: 是的，
0: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1: 是的，
0: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看看有没有黏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0: 难受，
1: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哎，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0: 对，
1: 大腹翩翩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0: 因为
1: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0: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1: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0: 不带油，
1: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对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0: 很多
1: 啊，
0: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1: 哦，是吗？
0: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刚完
0: 吃的时候又特别。
1: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
0: 他吃不了，
1: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0: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1: 真的，
0: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
1: 哦、
0: 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1: 是的，
0: 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1: 是的，所以
0: 真的特别好，
1: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0: 是的，
1: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像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0: 对，
1: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0: 对，
1: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0: 是的，
1: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三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0: 哎，是的，
1: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0: 对，
1: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0: 对，
1: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
3: 哎，
2: 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
3: 冷、
2: 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4: 芡实米，
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
6: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5: 第三多运动、
3: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湿气。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4: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朋友，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
0: 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1: 对呀、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0: 对，你看小孩
1: 也不会黏腻，
0: 小孩脸满脸油光吗？
1: 不可能，
0: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1: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0: 然后嘴唇红红的。清清爽爽，
1: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那个头发稀毛拉粒的，脸色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家长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
0: 是的，
1: 本来是组矛盾，要靠杂粮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而且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
1: 对，
0: 我要吃两条，哎，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0: 肚子胀，
1: 觉得那个胃里面就是潮得慌，这就是他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他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
0: 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girls and we still believe.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

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3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3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2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2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您看啊，3、2、1，哦，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
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

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孔，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啊、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林林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啊、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啊、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啊，我这是41码的脚哈、啊，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能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啊、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哦、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林林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十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它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要的。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割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的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您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又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那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11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您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你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2: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1: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2: 对，
1: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2: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1: 对，
2: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1: 对的。
2: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1: 好，
2: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1: 对，
2: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1: 美国的。
2: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1: 非洲的。两位订购了，
2: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1: 对，
2: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1: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2: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1: 好，
2: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1: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2: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1: 50位在订购了。
2: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2: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1: 三大块，厚厚的，
2: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2: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2: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2: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2: 很香。哎呀。
1: 很脆，
2: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2: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2: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2: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2: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2: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
2: 对，
1: 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2: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2: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2: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2: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2: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多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1: 把我订购到了，
2: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2: 对，
1: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8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扎实，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就跟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是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宋江源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源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对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
0: 是
1: 不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吧？
1: 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吧？
1: 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到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哦，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
1: 对吧？
0: 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 Omega 3，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蒿蒿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会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宝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共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
1: 就这么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哇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

0: 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盒，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0: 你拿凤丹，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1: 对对对，
0: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不是牛肉，
1: 是的，
0: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牢固客记住按下1号键8008800210219。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鼎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鼎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鼎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1: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1: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鼎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鼎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酸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鼎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80788000215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4: 很有满足感。

0: 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搿种一料隔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呢。
1: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小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1: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3: 顶诺有甜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4: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5: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4: 对，
5: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4: 是，
5: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4: 是，
5: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4: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5: 对，
4: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金二零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5: 牛肉
4: 蛋白质含量高啊，
5: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4: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点嚼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的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
2: 香的不得了。

0: 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1: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0: 是，
1: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0: 是，
1: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0: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1: 对，
0: 刚才所看到的，
1: 对，
0: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1: 动。我们今天28，
0: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先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19990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的。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呀、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加，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能。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王总，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一定需要新品早点单，
1: 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2: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1: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
3: 客人到屋里头来闲话，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

0: 咱这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比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两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王总，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带，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要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199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泽人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呢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8: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7: 是的。
8: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7: 超过80年了，
8: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青青，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7: 看着 Ella 的杂志，
8: 对，
7: 长大的
8: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7: 是的，
8: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7: 是的，
8: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7: 对，
8: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
7: 是的，
8: 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7: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的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8: 而且呢能够装，
7: 对，
8: 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7: 对的，
8: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7: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8: 的，
7: 我把它这个拿掉啊，
8: 塑料纸。
7: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8: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7: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8: 太阳眼镜啊、
7: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8: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7: 的一个宽度，
8: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7: 对的，
8: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7: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8: 对，
7: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8: 是的，
7: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8: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7: 是的，
8: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青青那边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要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7: 叫什么灰？
8: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青青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片有，包括在后片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 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在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7: 是的，
8: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7: 是的，
8: 刚才晶晶讲
7: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哦，谢谢大家，
8: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7: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们有吊牌价格的。
8: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7: 是的吧？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8: 对的，
7: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8: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7: 是的，
8: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很轻，
7: 很轻。
8: 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7: 是的，
8: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
7: 宽。
8: 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7: 对，
8: 是看底部宽不宽。
7: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8: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7: 掉的，
8: 对的，
7: 肩带可以取掉，
8: 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
7: 对，
8: 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
7: 对，
8: 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7: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啊，1234567。哎呦，有七个洞，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8: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7: 是的，
8: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7: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8: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7: 对，
8: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7: 是的啊，
8: 是织物的，
7: 对的，
8: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的。
7: 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
8: 织物的满 logo 的，
7: 对的，
8: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7: 是的，
8: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晶晶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一本20块，
7: 对，
8: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7: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基本150元人民币，
8: 很贵哦。
7: 那时候
8: 当年好舍得花，
7: 零几年，02还是03年的时候。
8: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 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7: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8: 斜挎包，
7: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多多叮叮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8: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7: 它挺能装的，
8: 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7: 是，
8: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7: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8: 可以嘞，
7: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8: 哎，你想呀，晶晶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7: 一定是
8: 夏天嘛，
7: 一定是这种，
8: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7: 对
8: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 的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7: 是
8: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7: 是的，
8: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7: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其实 Ella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a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李莹跟我说 Ella 也有这个化妆
1: 彩妆。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a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a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支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得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0: 对，
1: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1: 对，
0: 比较偏深的。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1: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0: 是
1: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0: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0: 对
1: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
0: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
1: 轻轻包括穿连衣裙，
0: 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哎，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大气，
0: 对，
1: 不太便利。
0: 是的，
1: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呀，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 纸巾之类的、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0: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0: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0: 但也不会
1: 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今天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哎，
0: 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真的啊，
1: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晶晶自己拿拿到那个，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1: 你看到没有，
0: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1: 是不是大小就这样的？
0: 也是手穿，
1: 对吧？
0: 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啊。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星星还会带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看了。
0: 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英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
1: 出差达人，
0: 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的，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1: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L 的字母，
0: 对的，
1: ELLE 就是 L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0: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对的，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上面写的，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轻轻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都定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1: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带。 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
0: 对
1: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哎呀，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
0: 对，
1: 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兜兜定定的，但我想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
1: 你现
0: 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在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
0: 浅蓝色，
1: 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
0: 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人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

0: 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1: 你算它
0: 399，
1: 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0: 对，
1: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0: 就是钱我们得花，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1: 对的，
0: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1: 是的，
0: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啊？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个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的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 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1: 对的，
0: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轻轻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1: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
0: 手腕包，
1: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块买这个大的包款，
1: 是的，
0: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1: 乌木灰，
0: 这个颜色
1: 烟雨灰
0: 啊，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1: 对的，
0: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1: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一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虽然说它已经有到8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Elle 的彩妆 ，Elle 有护肤品，好 ，Elle 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 Elle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Elle
1: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君君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 Elle 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君君两人都不约而同定了 Elle。

0: 就是每次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其实大家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你想 A
1: 就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0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背货都在告急当中。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1: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晶晶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0: 对的。
1: 然后它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
0: 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对的，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1: 对的，
0: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1: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0: Ella
1: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是Ella。它这个，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a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0: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不一样的一个包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1: VIP
0: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1: L
0: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非常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1: 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0: 对对对，
1: 咱就一点点。
0: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的一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1: 是的，
0: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L 的英文字母的E，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L标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 A 一。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哦、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它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所以这个
1: 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嘛，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

0: 这种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的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的、
1: 对，
0: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1: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0: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1: 对的，
0: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提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1: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0: 斜挎。
1: 对的，
0: 对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1: 穿得相对正式一
0: 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多多顶顶
0: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包包款即将售罄了，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399元的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到点货？供应商说门店1400元，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99的那个青青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母灰，乌母灰色呢更加耐脏，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色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跟你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99块钱，虽然花的是200多块钱，但是能不能够背

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跟星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晶晶承诺给大家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40-50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379的大包。379的大包门店当中14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9的烟雨灰色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林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